0: 下一时段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我省呢即将会进入雨季，未来几天雨水如何分布，具体情况呢，让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雨阳来和大家聊几句吧。雨阳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昨天啊，云南省气象台发布了重要天气预报，受到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27号夜间到29号呢，云南的中东部南部迎来一轮明显的强降雨过程，同时还将伴随有强对流活动。那么今天夜间开始呢，将会进入本轮降雨的核心时段。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昭通南部、曲靖、昆明、文山、红河南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那么曲靖的西部、昆明、楚雄、丽江、大理东部、玉溪北部、文山南部、红河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将会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天气。那么昭通北部多云，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这一轮降雨集中强度较强，各地需要注意做好防汛、防雷、防雹等安全防范工作。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镇河公园小雨，17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阴，23到33度；怒江大峡谷多云，23到35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阴，18到28度；昭通宜良香河坝阵雨，12到22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6度；丽江古城多云，16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6到27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2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5到18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小雨，18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6度；大理古城阴，15到29度；楚雄宜人古镇阴，19到29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小雨转中雨，18到29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雨阳。
4: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5: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6: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7: 晨光正好，
1: 早安。
7: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 一起跳动，
7: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这里是由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
8: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2: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8: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2: 从6月1号起，公安

0: 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新规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为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那么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呢？又该如何处罚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2: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3: 多起事故用惨痛的事实证明，驾驶人疲劳的时候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勉强驾驶车辆，非常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我们继续来关注。
1: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齐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4: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啥嘛，有点迷迷糊糊的。
1: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5: 血压有点高，造成了这个头晕，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
1: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思雨和张莹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说的是如果啊，如果你现在可以改掉自己身上的一个习惯或者是缺点，你会选什么呢？很多朋友都分享自己观点，SAC 的这个观点啊，可能很多人都很赞同。拖延症连重复两遍重要的事情。
1: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拖到最后一个 deadline 嘛，我会心慌，然后我就会把事情做得不好，所以我一定要提前来排兵布阵。
0: 对，我一定
1: 对吧？
0: 如果是拖延的话，我会就是思虑不周，会有很多漏洞。
1: 咱俩这点特别像
0: 啊，就是时间都来不及补充，这个叫什么修补啊。
1: 但是很多人他是拖到最后一秒钟，他就思绪全涌，然后就把报告全部写完。
0: 那也有那种就是彻底躺平管你的
1: 啊，对，
0: 什么 deadline 不在我这里啊。LYC 说躺不平卷不动，拖延症又内耗，太惨了，宝子。
1: 躺不平和卷不动的人，他其实就是很矛盾，心里面。
0: 对，
1: 你要不就大大方方的躺平，要不然你就去冲。
0: 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单纯的年纪上来了，
1: 对，冲不动，
0: 冲不起来。盈利他说：“思雨张莹早上好啊，他想改的可多了，
1: 是，
0: 比如说心直口快啊，生活里不知道得罪多少人，还有就是爱心泛滥、固执、性子急，哎，怕是改不了了。其实像这些。”就是他说的这个情况，说明这个人比较善良。
1: 我也觉得，
0: 其实是一个心软的人，热心的人。
1: 所以他们就说嘛，你有时候看有些心直口快的人，你觉得他听的好像，你觉得好像得罪人，他其实没有。这种人他其实是很单纯
0: 啊，
1: 他就是一下你就很了解他了。
0: 就是、
1: 所以你看你自己认为的缺点，在别人看来又是优点。
0: 对，看一看心是心的心啊，他说急性子啊，语速快，快起来说话就有点结巴。快起来以后舌头倒不过来了，
1: 那你需要去练一下声，
0: 这个只能靠练习，这个没有办法，需要去一些时间来克制啊。
1: 好，
0: 唧唧歪歪的蘑菇它是会提前焦虑，而且人会犹豫不决。
1: 哎，说到提前焦虑，我之前看了一句鸡汤嘛，说人永远不要担心2公里以外以及3小时
0: 以后的事情
1: 、然后我就是属于要担心10小时20小时以后
0: 3天以后的事。
1: 喂，对，我觉得提前焦虑这件事情我就会把这个事情给预判的不好。
0: 对，就像我爸说我母上大人，
1: 怎么
0: 你妈不能有一点点事，有一点什么还没开始呢，晚上根本睡不着了。
1: 我也是，
0: 他的失眠症就是这么来的，就是一点事啊就开始辗转反侧了。
1: 好，小饼干说我特别容易轻信别人。
0: 哦，
1: 轻信别人就看是什么事情、啊、
0: 这个我跟你讲，再难你都要克服，不然以后什么卖保健品啊、什么电诈，我告诉你年纪大了找的就你啊。
1: 好，小秋不凡跟我们那位听友一样，就拖延症。
0: 然
1: 后如言说的这个毛病我觉得你要改。他说我要改掉我抠脚的毛病，我每天都要抠，不抠睡不着。我不做美甲就是为了因为做了美甲不方便抠脚。
0: 所以你看看这个的话就是还是要想办法改一下。
1: 你说的抠脚是因为你脚不舒服吗？是得了什么
0: 皮炎？一般大汗不是，他是那个，我告诉你抠脚这个嘛，抠脚抠手抠嘴皮
1: 哦，
0: 都是焦虑。
1: 有一种就是真的有人抠脚皮，比如说你刚抠完之后它又长出来又老茧嘛，他就还要抠嘴皮抠道歉什么各种、
0: 这就是为什么腾冲火山石卖得很好，它就是磨这些
1: 把死皮磨掉。
0: 对，就是磨死皮的。好， SAC 他说到这个拖延症，我们说到会心慌
1: 啊，
0: 他也慌的，但问题就是还是要拖啊，比如今天的回复、一大早就听到广播了，他就拖到公司然后再给我们回复。
1: 没有，他刚刚回得很快嘛、
0: 他没有，他肯定是7点就想回了，所以他是后面我们才8点才收到。
1: 对，
0: 好，那对于这个话题啊、大家也可以赶快继续发送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不要再拖了，再拖我们节目时间就没有了。
1: 对，要发留言的赶快发。
0: 赶快发。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

0: 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2: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3: 雨季开车车里最好备一把应急安全锤，放在驾驶座门板储物格里，万一落水或者车门打不开，敲击侧窗四角逃生，别等出事了才想起来，几块钱的东西关键时刻能救命。
1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自己办，请任职受雇单位集中办，或委托中介机构代为办理其中一种方式，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14: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5: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4: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5: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4: 锁定 FM 九十一点八 ，FM 八十八点七，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7: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6: 在这个时间段，一开始还是要和您聊一聊买沉香这事儿。
17: 是的，
16: 这两天啊，朋友们的关注度非常的高。
17: 嗯、
16: 现在我们已经收到信儿了，去到沉香原产地溯源的主持人易可，这会儿已经在路上了，
17: 哦、
16: 直奔沉香的这个原产地。估计车轱辘已经转半天了啊。
17: 是的，
16: 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呢，抓紧时间进群，可以拿到第一手主持人溯源资料。
17: 没错，跟朋友说句实在的，这一次亦可去一定是盯准了好东西，
16: 嗯，
17: 也就是说主播亦可只给我们挑选这个沉水级的奇楠沉香，
16: 嗯，
17: 它的那个油脂的密度香味跟普通沉香根本不是一个 level 的
16: 啊，
17: 比如说你戴在手上啊，摆在家里面啊，那个品味一下就上来了，
16: 嗯，
17: 而且这次呢给大家粉丝一个专属的福利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咱们拿到的都是源头价，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没谁了，
16: 嗯，
17: 现在大家听到此刻，
16: 嗯，
17: 马上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918云南交通台的公众号，回复沉香二字就可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马上进群了解。
16: 哎，重点是什么呢？我们不是搞那种批量选品啊，并不是说亦可一去，嗯，啊我这马上100条是吧，这样的，
17: 对对对，
16: 亦可是一对一给您挑啊，您想要什么样的沉香，想要什么样的价位，什么样的品相，进群之后呢直接跟主持人说，他在产地的现场帮您挑，帮您把关，
17: 哦，
16: 挑到您满意为止。所以不管你是懂沉香的老玩家还是刚入门的新手，都呼吁大家赶快进群。新手不懂没关系啊，主持人现场教你怎么辨别沉香，选沉香，不踩坑，不花冤枉钱。老玩家呢，想要高品质的好料，主持人也能帮你挖到稀缺款，都是产地直供价，比你自己买便宜太多了。嗯，现场啊，除了亦可，更有我们沉香协会的会长用百倍镜一颗一颗反。

0: 复为我们甄选，这种机会可是不多见的，机会不等人，时间非常的紧张，所以进群要趁早。现在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公众号，回复两个汉字沉香啊，添加全一关的微信，快速进群。
1: 是的，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在广东茂名呢？这里可是中国沉香之乡，
0: 没错，
1: 从唐代开始就开始种沉香做沉香，可以说千百年的老底子都在这儿了。像它的手艺啊、品质啊，都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尤其是咱们要找的这个沉水级的奇楠，不是随便哪个地方都能比的。
0: 是。
1: 那这一次咱们918的溯源，能够直接看到从采香、理香到成品的全流程，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源头好货。好的，大家赶快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的公众号，回复沉香，添加全一关的微信，赶快进群。
0: 进群之后，主持人亦可就能看到，并且快速的回复你，一对一的为你挑选专属沉香。错过这次，下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亦可就等你们进群，精挑细选，不辜负每一位朋友的期待。大家赶快行动吧，亦可在群里等着大家。
2: 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
5: 我看这早该改了。
6: 看啊，
2: 就是啊，
5: 我看
7: 啊。大家来说，
8: 大家来说，今儿我们来说说钓鱼。曾经被贴上中老年专属标签的钓鱼运动，如今变身了年轻人追捧的新生活方式。垂钓经济蓝海正在加速绽放，与之相关的钓具市场自然也是火热了起来。
9: 数据显示，全国1.4亿钓鱼爱好者，
10: 撬动起超过500亿元规模的钓具特色产业。
9: 其中25至44岁中青年群体占比达到46%。已经钓鱼5-6年时间的小江，无论节假日还是周末，都会到郊区钓鱼。从手竿到路亚，从鱼钩到浮漂，他的装备一路升级。
11: 没什么事儿的话，每周末都去钓一次。
12: 你现在有几根钓鱼竿？
11: 有7根手竿，5根路亚竿。我个人在钓鱼上花的钱不到10000块钱，周边产品特别多，考虑的是出去钓鱼方便舒服。
9: 某社交平台上，钓鱼人的快乐话题浏览量已突破25.5亿次。钓友分享日常，交流技巧，让垂钓成为潮流生活方式。网络主播董宇辉对钓鱼的表述也引发网友大量转发。
13: 你看那些人在那坐那钓鱼，长时间的精神放空发呆，就看着鱼漂晃晃，你说他在想啥？他没有想啥，但是他回家的时候一定内心就突然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你知道那种感觉吧？
9: 不断解锁新装备是钓鱼爱好者持续获得快乐的动力。无论线下还是线上，渔具销售都在持续升温。抖音电商2025垂钓消费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平台垂钓类商品累计售出4.04亿单。溪流钓、小雾钓等轻量化垂钓新趋势流行。小白如何选购钓具？位于北京长春街的一家渔具用品店里，路亚竿、鱼轮、鱼钩、浮漂、仿生饵、户外养护设备、户外服饰以及潮流文创周边产品一应俱全。
14: 如果您要说我就是为了玩玩，最便宜的杆子100来块钱就可以使，200多块钱、300块钱在国产杆子里就能买到挺像样的东西了。如果你说你第一次玩，你简简单单的就好，你当然东西肯定是越买越多。为什么？哎，怎么别人说这个好使，我想试试；那个好使，我想试试。刚开始都是这样。玩着玩着发现，其实我想用的就那么几件东西，你就算会玩了。
9: 山东威海一家渔具生产销售企业负责人表示，为了迎接行业新机遇，他们最近几年在持续开拓产品品类，升级产品材质。
15: 最近两年比较火钓鲢鳙，再就是钓一些小个体的鲤鱼、鲫鱼，基本上是以这些为主。因为在有新型材料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用新型材料逐步在升级。
9: 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秘书长何文义分析，作为制造业大国，近年来随着中国路亚消费人群兴起，以往以外贸代工为主的渔具装备厂商开辟国产化路线，从制造向智慧制造与创造迈进。
16: 为了更好的钓上鱼，比如探鱼器啊、打乌船啊、智能钓竿啊等等的，钓鱼成为生活方式，科技赋能生活方式的话，它就赋能到钓鱼上面来了。产业不是个固定的，它还有发展的，比如科技化，我们现在很多运动器械都智慧化了，在传统的生产的基础上进行制造。

0: 智慧化之后，它附加价值就更高了，产业价值就更高了。
1: 何文义认为，竞技与海钓的爆发，为钓具市场规模化扩容与产品高端升级注入强劲动力。消费场景正从传统垂钓向竞技赛事、户外探险、亲子互动等多元化领域延伸。办好钓鱼赛事，发展钓鱼文旅，正是促进消费的契机。
0: 现在文旅为什么找体育呢？找钓鱼呢？钓鱼有流量。 体力消费还有装备购买，待的时间会长，要有一些特色，把一个钓鱼文化氛围要给打造出来。比如钓鱼人喜欢的咖啡厅、酒吧或者钓鱼博物馆，把你的照片跟鱼放在一起展览，那你肯定也吸引很多人来。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啊，我们这个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下面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去看一看。
1: 对，最近呢我们一定要养护自己的头发啊，这个女生的颜值啊一半靠头发吹起来的，那要想头发好一定要有一个非常给力的吹风机。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就为大家推荐的是戴森 DHD08 戴森吹风机，它是一个经典的爆款机型，可以说性价比天花板了。它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而且大家用过戴森吹风机都知道，它是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急速吹干。比如说你中长发，尤其是夏天赶着出门的朋友，几分钟就搞定。它是那种恒温的黑科技，每秒40加次的精准测温，从根源上避免高温损伤发质。所以呢，用戴森的朋友吹出来的头发就跟发廊吹出来的一样水润顺滑，自带光泽感。
0: 是的，关键是你现在到我们大象新选买戴森，那个太划算了啊！市场价2100，在我们大象新选1399，还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呢。
1: 对，
0: 当然了，有了好的吹风机呢，你好头发的这个修护还要靠洗护的。那么今天还给大家推出了洗发界的天花板卡诗洗发水。推荐给大家的一共有4款，分别是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易出油发质设计的白金复活洗发水，还有为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的黑钻月圆洗发水，控油滋润发根为主，适合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人群的双重功能洗发水，以及主打控油加防脱双效合一的元气浆洗发水。
1: 是的，这4款卡诗洗发水它都是那种超大毫升装，1000毫升就够家里面 N 口人用了。
0: 对，
1: 那大象新选今天我们夏日宠粉特辑，一瓶到手只需要198元。
0: 哇哦，这个价格和你去它的官网看一下的价格，你就知道这个价格有多优惠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微信小程序啊，搜索我们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然后你在公众号里直接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就是918，马上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啦。
1: 好的，拉回到我们今早银丝卷组合为大家定制的一个话题哈，如果有机会，你最想改掉身上哪个缺点或者一个习惯？
0: 那么今天很多朋友留言，像天天找糖，他就特别恨自己不会表达，我好恨呐，心里面想各种，但是就是说不出来。
1: 要克服这种公共场合讲话，有没有一些什么妙招？
0: 这个就不太，我们做主持人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难体会他的这个体会
1: 啊。这个对，职业病，
0: 天生话多的那种人，所以做主持人，你们知道吧？就是不太会怯场的。
1: 那是不是像这种朋友就应该多去上台，多去公司演讲，多去大型年会？
0: 我觉得我的这个话痨可能就是因为小小的就开始搞演讲练出来的，
1: 辩论赛呀、什么的。
0: 对，就是强迫自己去练，慢慢就好了。
1: 是的。好，甜柠檬说，刚刚不是有一个我看听友是什么抠脚皮那个，他说哎呀，遇到了同款朋友，我闲下来就抠背上的痘痘，抠抠抠，最后呢也是做了美甲，做美甲就是为了戒掉抠痘痘的毛病，现在已经改掉很多了
0: 啊。所以做美甲反而有利于啊，
1: 因为它上面有些水钻啊，巴灵巴灵的不好抠，
0: 你问我300-400做一个，当然不舍得去把它抠掉啊。
1: 做了个美甲就抠脚皮。
0: 闲闲小满他最恨最想改掉的一点是不会赚钱啊。
1: 不会赚钱这个就
0: 谁不想，
1: 也要靠运气嘛。对，好，这个一点淘淘他说熬夜熬夜这个是可以改掉的。
0: 你看看现在就是开着车没精神的这波人，多少人是舍不得放下那个手机导致的，你看看。
1: 对，就是熬夜这个东西就是大家自己心中有数。
0: 薄荷淡荷茶心内耗敏感没自信，这是他的问题啊，好多朋友都有这个问题。
1: 对，
0: 我心里面还在回旋着熬夜这件事情。
1: 哦，怎么？
0: 我突然想起前两天我看一个那个

0: 朱一龙的采访，他就很开心的跟大家分享说，最近他戒掉熬夜。他说、
1: 哦、怎么戒的？
0: 我最近都很早睡。他就说啊，那龙哥你多早睡啊？我现在一点就睡了。
1: 我也听过，就是我终于从凌晨三点改到凌晨一点睡觉。
0: 对对，我就很无语，我在旁边听，这也能叫早睡吗？
1: 但是我之前看好多就是那种就是建议啊，就说怎么改掉晚睡，就是你进卧室不要带手机，比如说你要刷手机，你就在客厅和外面怒刷两小时。
0: 我告诉你，现在听节目多少人头早就扭过去，从你说第一句就是不要带手机这句话，人家头就扭过去了。
1: 那不可能的，
0: 死都不可能发生这件事情。
1: 但是我之前试过，就比如说我轮休，我今天不需要闹钟的时候、啊、我就真的不带手机。
0: 真的会吗？
1: 就不带手机的话，那我就只能比如说天马行空的想想事情啊，哦，数数手指头啊，
0: 看看纸质书啊，
1: 抠抠脚皮啊，然后差不多就可以早点睡了。
0: 多少人说你让我不带手机从我尸体上跨过去、嗯、
1: 那就没办法了、嗯、根源还是手机。
0: 干一点饭想改掉自己情绪不稳定的问题啊，就是也是想太多、哎、啊。
1: 有一种人情绪是这样的，就是不露声色，就怎么可以做到、啊、比如说别人说了你，但是你不会挂脸色，挂脸子，这个我就觉得我也很想改掉。
0: 老谋深算，城府很深，适合干地下党、这个、
1: 所以一般我去有时候去公共场合，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应付，我就戴个口罩。
0: 哎，也是个办法。
1: 就说哎，我最近可能有点花粉过敏、啊、然后我就不想让大家看到我的表情。
0: 对对对对，口罩眼睛都是很好的一个掩饰。
1: 是，
0: 哎，这个方法很好，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好的，那对于这个话题、嗯、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微信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呢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9，我们现在这个道路上的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早高峰进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我们现在快速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 1.63， 在中运行机场高速过虹桥行驶往两面四，东客运站的爬坡主道辅道交接路段呢有点拥挤，民警已经赶到附近的路口呢，正在指挥疏导交通，暂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行驶到了坡顶，通行情况恢复，对向车道行车情况也保持基本正常。继续关注路况，东绕城高速方向西向东，经过新亚洲体育城，过广威立交行驶往经开区拱门附近路段的民警赶到了进行了疏导，拦在右侧车道的大型货车已经进入了货场，这样呢主道的四条车道已经恢复，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这个路段呢，爬坡路段呢还是有点车多拥挤的状况，车辆缓行，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这个路段事故多发高发，请车友注意安全，谨慎驾驶。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南路上层，经过富安立交桥滇池路出口到关南立交桥盛高大城上口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二环北路过马村立交行驶往北教场钻洞不到右侧车道呢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正在恢复当中。车北是反堵到了葵花公社附近，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二环东路今儿早上双向路段行车情况还不错，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以上是这时段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1: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区、昆属、昆五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肚子憋，肚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

0: 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代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1: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2: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嗨，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说海关那些事儿。出国玩或者海淘的时候啊，可别瞎带东西，不然分分钟踩雷。先说说绝对不能带的危险物品，武器、仿真武器啥的就别想了，这玩意儿啊对公共安全威胁太大。还有带着病菌害虫的动植物产品也别想蒙混过关，像没有检疫过的水果看着挺好吃的，它可能带着害虫和病菌，要是进来了，咱们国家的农业和生态环境可就遭殃了。不管是生肉还是熟肉，包括脏器类的都不能带。水生的动物产品、动物源性的奶制品、蛋制品也都不能进，燕窝也不能带。

0: 除非是罐头装的。想从国外偷偷带只珍稀鸟回来当宠物，门儿都没有。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出国旅游带东西最好提前了解海关规定，不确定的东西就打海关热线12360问问。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1: 早安，城市追光者，
2: 城市追光者，
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3: 早高峰来啦！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下面的时间还是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半导体行业的热点话题。本月25号，在上海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发布了韬定律，引发了业内和市场的极大关注。
4: 长期以来呢，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一直依托的是摩尔定律。专家认为，韬定律的提出转变了芯片研发的核心思路，将研发的重心从做得更小为跑得更快。韬定律发布还有哪些重要的意义？我们现在来听一听清华大学教授吴华强的介绍。
6: 简单来说，如果把芯片比作一座城市，晶体管是楼房，信号是在城市里跑的车辆，摩尔定律是不断把房子盖得更小更密，缩短车辆行驶距离。韬定律则是换了一种思路，不再缩小房子，而是优化整个交通系统，修高架，设快车道，优化信号灯，信号的车流跑得更快了，同时城市里也能容纳更多的建筑。
7: 这个韬定律提出呢，可能从多个层面去看如何提高芯片的性能啊，包括最底层的器件层面，也包括电路层面啊，也包括芯片层面，但还上升到系统层面，把这个器件、电路哈，还有芯片，包括数据的带宽全部考虑在一起的，就不仅要考虑计算的快不快，还要考虑我数据搬运的快不快。
6: 韬定律其中的关键技术叫做逻辑折叠，也就是把传统芯片的平面二维电路像折纸一样立体折叠，多层堆叠，通过垂直互联代替长距离平面走线。其中华为将于2026年秋季面世的麒麟芯片率先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性能大幅提升。
7: 这里面不是简单的把两个芯片堆在一起，而是把两个堆叠在一起的芯片啊，看成一个整体芯片，不仅仅依赖于我的器件尺寸变小，还可以通过逻辑折叠啊、协同优化啊，来达到我们的芯片跑得更快的目标。
6: 从技术层面来看，韬定律为国际半导体行业带来了新的技术创新方向。传统的半导体发展主要集中在芯片制程工艺的提升上，比如从28纳米到3纳米甚至2纳米，而制程工艺的不断缩小，让技术难度和成本也在呈指数级增长。专家表示，韬定律的提出促使半导体企业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系统架构的创新上。
7: 那我相信产业链也会特别重视这个韬定律，也会看看在韬定律指引下它的一叠工具它要不要去发布新的工具，那对应的装备材料可能都会相应的部署和研究。
6: 专家表示，韬定律不仅将进一步加速半导体领域国产替代进程，同时靠优化布局、缩短距离、协同效率取胜，也为未来几十年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出路，有望推动行业生态向更加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
7: 韬定律这时候发布呢，我觉得还是非常振奋的哈，因为我觉得至少提出一种新的路径出来，但我想后续的话其实还需要产业界、上下游、学术界共同努力，一起去丰富和完善这个韬定律。我相信这个韬定律呢还是进一步会促进国际上和国内的半导体的发展。
5: 那华为发布的韬定律未来会给国内芯片产业链上下游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听一听业内分析师的观点。
8: 来自券商研究所的分析人员介绍，这些年随着芯片产业发展，传统晶圆制造在二维层面追求更高精度的先进制程时越来越逼近极限，技术突破的难度变大，相继出现了各类先进封装新技术。而华为韬定律的提出则从更多层面为产业提供了新路径。
9: 硬件、电路、芯片、系统四个层级，晶圆厂和设计企业去打造一套系统性的晶圆级的制造的新的技术。那系统层级呢，其实就是去打造一套异构的算力的系统，不管是从通信协议还是内存。

0: 跟海事是如何互联的这种拓展协议，都要建立一套开放的这个可组合的这种这个协议底座。
1: 分析师认为，涛定律的提出意味着未来算力提升更多要靠芯片之间、板级之间、机柜之间、集群之间连接更快，这给产业链上多个环节都带来信心提振，
2: 提升了大陆代工制造的全球竞争力。先进封装和混合件合作为大陆的优势产业，必将迎来比较蓬勃的发展。即使单芯片制程受限，也可以通过超级链、光互联、系统级的优化堆叠，把多颗芯片组织成更有效的、更强的算力。
1: 业内人士分析，涛定律现阶段最大突破主要体现在电路层的设计。如果相应芯片在今年下半年顺利量产，晶圆代工环节有望迎来利好。未来在软件层面的 EDA 设计工具以及上游的设备材料都需要同步跟上。
3: 国内我现有，比如说我晶体管，晶体管只能做到14或者7这个水平，但是我通过这样的一个逻辑折叠，能够发挥出更高的效能。那我其实就可以承载更多的需求，包括 AI 的，也包括手机的更先进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所以会带着整个的国内的这些代工厂，它的产能会拉得更满，需求会变得更旺，可能真的能够找到一条绕开 EUV 我也依旧能够做先进制程的路。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
13: 毒胀，
1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
17: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1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21: 哎，听，声波在刷屏，
2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2: 好心情。早高峰，
21: 早高峰
22: 来啦！
23: 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的早高峰来了，我们最后一个互动小结啊，赶快看。

0: 一下，迅速的关注大家的留言。派大星的星今天要和我们聊到，可以如果可以改掉身上的一个习惯或者毛病，你会选什么？他就要改掉自己懒惰的毛病，不求上进的毛病啊。
1: 哎，这个很好
0: 了。
1: 对，就如果意识到这一点，那就不如去做吧，就不要去想。
0: 有正常人吗？啊，我觉得是懂得大胆的拒绝。他以前不懂拒绝，现在慢慢开始学会了。但是有时候对于就是碍于自己面子啊，朋友啊什么，他就会让你啊。但是他觉得朋友老提出这样的非分要求，其实是朋友有点理不清楚位置。
1: 对，
0: 而且真的千万不要和朋友在一起工作，不要，你们不要在一个地方上班，他说。然后就是最多就是在可能附近，如果是在一个单位的话，他觉得友情可能都保不住。
1: 而且我觉得太熟的人你工作的话，就会把一些扯闲篇，
0: 对啊，
1: 占据了你的一些东西。对，我觉得朋友就是对吧，就是狐朋狗友，吃喝玩乐
0: 和生活相关就行了，
1: 对
0: 是吧。
1: 好，
0: 云林有欢喜说是个老好人，这点要改，操心太多了，脑子负荷太重了。
1: 这个倒是凌乱了说，从今天开始我要戒掉一个东西，冰冷的食物和冰冷的酒，
0: 就属于喜欢喝两口啊，
1: 这个可以戒掉。
0: 我有时候真的很皮，说拖延症，他说真的是拖到 deadline 痛苦 double， 你这痛苦都 double 了，你改啊。
1: 哎，我比较羡慕那种拖到 deadline他还可以完成的非常好
0: 啊！我还有时候佩服那种完全无视的，管你 deadline。
1: 也有人就是说没事可以拖一天的，
0: 拖一天，拖一天，
1: 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个时间的、这个。
0: 领导脸都黑了，真的。
1: 对，好，再来看一个，我不是王，他说心软，别人一对你好，马上就忘记了曾经的痛。
0: 好吧，无论如何呢，希望这些缺点啊，可大家可以尽快的适应并改掉它，让我们的生活更好。也祝愿你今天工作学习好心情喽。
1: 是啦，那我们今天9:08早高峰来了，就是这样啦，明天见，
0: 拜拜，
1: 拜拜。
2: 肚子憋，
3: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2: 天
3: 天
2: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9:02，我们现在继续来关注到昆明市内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机场高速虹桥新市往两面四东部客运站的辅道主道交接路段爬坡路段通行情况呢也逐渐恢复了。昆玉高速的下金线昆明主城新市往成贡渡江营收费站行驶往彩云中路跨线桥路段行驶高峰。

0: 的维持，行车流量有点饱和，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经过东绕城高速广威立交行驶往经开区拱门附近路段右侧车道呢，新增一起多车交通事故，事故车已经停靠到了最右侧的车道，对通行呢还是略有影响。车尾排到广威立交附近，行驶过了事故路段拱门，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开始回落，目前已经回落到了 1.56， 今天最高呢在 1.66 左右，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还要了解到高速方面的情况，我们会连线到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晴好，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京昆高速二村隧道武定方向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时间为5月7日10时至6月15日18时。新昆楚大高速环节路段昆明方向施工交替占用超车道、慢车道及应急车道。东南绕城高速晋宁方向大丰垭口隧道施工占用右侧慢车道、应急车道。上昆高速石林方向果林水库大桥施工占用超车道，石林至陆良方向北大村大桥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施警官，再会。
2: 再见。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选择出国留学项目时要多方参考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官方网站提供的信息，提高警惕，防范风险，谨防上当受骗。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尤其是五月中旬以来，中东部多地接连受暴雨过程影响，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国际方面的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呼吁刚果金所有交战方同意立即停火，允许医疗团队安全且持续地进入疫区，以遏制这次埃博拉疫情爆发。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的议程之中。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会。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9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6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4度，富民天马山小雨17到29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9度，大理古城阴15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9到30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8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中雨16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17到28度，昆明阵雨转中雨17到27度。
3: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6: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3: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6: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3: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7: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

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注意蔬菜水果食用误区。

0: 普遍存在的误区。第一，蔬菜和水果不能相互替代。蔬菜的种类涵盖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它的膳食纤维、叶酸、矿物质的含量非常丰富，一般比水果的含量要高，特别在维持肠道健康上，深色的绿叶菜更是不可缺少。而水果水分多，糖分相对较高，是维生素 C 的重要来源。另外，水果还含有有机酸、芳香烃，可以促进食欲，帮助消化。蔬果都吃才会让营养更加均衡。在现实操作过程中，我们也不用强求不爱吃蔬菜的人硬嚼，可以把蔬菜切碎放到包子、饺子、鸡蛋饼、肉丸里，这样既能保留纤维，还能改善口感。对于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建议把蔬菜煮烂压成菜泥带渣吃，千万不能只喝菜汤把菜渣丢弃掉了。第二，喝果汁不能代替吃水果。水果在榨汁的过程中，膳食纤维基本上都会丢失，水果中的糖分也像缓释胶囊变成了速效糖水，也就是升糖的速度会变快。其实啊，一杯橙汁的糖含量并不低，大约是20到25克，和一杯可乐也相差无几了。长此以往喝果汁会增加肥胖、脂肪肝、痛风的风险。另外，水果中的维生素 C 在榨汁的过程中也会被快速氧化损失，特别是对于儿童，啃咬水果可以锻炼咬合功能，对牙齿的健康是比较有好处的，还可以促进唾液的分泌。第三，膳食补充剂不能代替蔬果。新鲜的蔬菜水果除了含有维生素、矿物质之外，还含有多种的植物化合物一起协同起效，我们单拎出其中的一种或者是几种营养素来补充，都不能重现整个蔬果的效果。膳食补充剂的合理定位应该是缺什么补什么的救急，比如我们确诊缺铁，那就补铁，日照不足就补维生素 D， 吃素人群可以补一点维生素 B12， 备孕可以补叶酸，但不能作为日常生活中蔬果的替代品。此外，专家还建议每天蔬菜水果最好能够吃到一斤，其中像菠菜、西兰花、胡萝卜、紫甘蓝等一类的深色蔬菜啊，最好能够占一半以上。水果每天可以吃200到350克，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香蕉再加一盒一小盒的蓝莓的量。下面播出工作动态。文山州边境医联体总医院揭牌运行。近日，文山州边境医联体总医院在州人民医院正式揭牌成立。据悉，文山州边境医联体按照政府主导统筹规划、坚持公益、创新机制、资源下沉、提升能力的原则，搭建以州人民医院为总医院、其他州级医疗机构为成员单位、全州8县市人民医院为分院的组织架构，实行统一章程管理，建立分工协作机制。总医院重点承担疑难危重症诊疗、技术带动和人才培养职责，成员单位发挥专科协同作用，分院着力提升县域综合服务能力，并通过共管病房、远程医疗、专科共建等形式实现州县乡三级联动，进一步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格局，切实筑牢祖国西南边疆健康屏障。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0: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1: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很多朋友喜欢钓鱼，最近雨水多，河岸边泥土松软湿滑，选钓位别站在陡坡边缘，一定穿防滑雨靴，万一打滑丢掉鱼竿保命，最好是结伴钓鱼，一个人就别去危险河段，享受钓鱼的乐趣，一定注意安全。
5: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7: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5: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8: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一句来自千年前，一句来自当下，一句不想放，一句放不下，今天暂时不放弃，明天再说。阿四，点水南岳，关于我爱你，明天再放弃。

0: 朋友还是恋人，进退都太残忍，跨越怕失去你，退后又太沉沦。杜宣达，朋友还是恋人。
1: 并肩走着

0: 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北京时间的9:30，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现在连线到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8: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拥堵指数继续回落，回落到了1.42，市区的行车高峰呢逐渐收尾，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人民西路进出城方向的潘家湾路口、市区关路口、途经云大剧院的正门、侧门附近路段，特别是进城方向的人民西路仍然车多拥挤，行驶过了小西门过不了桥，通行情况恢复正常。经过二环北路马村立交北教场，通行情况恢复正常。东绕城高速广威立交行驶往经开区拱门附近路段右侧车道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撤除，通行情况恢复。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城贡彩云中路跨线桥杜佳音收费站附近路段车多，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过了石龙路的坡顶，通行情况恢复正常。陪伴左右，知行你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7: 好的，感谢雷鸣。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7: 高速公路的情况，我们首先关注到云南交投的出行提示。江昭高速路梁往罗平方向熊壁失踪西站间货车侧翻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另外，普宣高速普利往宣威方向宝山隔宜站间一辆货车故障，占用此路段普利往宣威方向的应急车道还有部分的行车道，交通未中断。再看到道路施工的提示，红河支队提示大家，从这个广昆啊 G80 广昆高速平索段，也就是文山到昆明方向逆洛江村至逆洛江服务区段，以及昆明至文山方向鹰嘴岩隧道至鹰嘴岩加水站路段，因为道路施工啊占用了超车道，只有行车道可以通行。那么请途经以上施工路段的朋友呢，注意观察路面的提示标牌，保持车距，合理加速降速，谨慎驾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呢，可以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9: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10: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9: 就一点饱哈巴啦。
11: 小朋友，你看的在高速路上一种事情的时候，谨记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前不久啊，就是这九个字啊，让一个25年驾龄的老

0: 司机在隧道追尾事故当中死里逃生啊。
1: 是的嘛，快老哥，一家微型面包车在某条高速隧道上发生了右前轮的爆胎，由于离隧道口不远，金师傅开启了双闪灯缓慢的行驶，开了一段路之后感觉到车子开不动了，金师傅呢就让车辆靠边停下，并且立即打开车门，车里到了旁边的补给道上哦。
0: 金师傅想到三个金石牌，哎呦没法子哦，于是呢他又回到车上的准备坑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后方一辆中型的货车往金师傅停车的方向冲了过来哦。金师傅一看，哎呦情况不对，一边用手指挥后方的货车，一边逃离到右侧的补给道上，来不及刹车的货车抓上了面包车的车尾啊。
1: 从监控上来看呢，从停车到发生事故间隔了20多秒，确实不具备发至三角警示牌的时间。最后呢，高速交警也认定后车负事故呢全部责任。
0: 在高速路上，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如果不能暂且处置，极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一定要记得噶，只要在高速公路上多停留一秒，危险啊就始终存在啊。
1: 二次事故很可怕呢，千万记住不要停留查看车损的情况，命比车重要，没到安全地带等候随意行走，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右侧护栏位最安全，千万不要围观，为了其他车辆的安全，请按要求发至警示牌。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气象与环境监测数据显示啊，受去年冬季我国北方多地气温较常年显著偏高影响，今年植物花期普遍提前，近期前往北方城市的人们更要留意，在花粉飘散期花粉浓度将持续处于较高水平。花粉过敏呢，多发于春秋两季，春季花粉过敏集中在五月前后，过敏源以柏树、桦树、白蜡树、法国梧桐等植物的花粉为主。有明确花粉过敏的患者就一定要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预防花粉过敏可以提前1到2周用药，建议过敏症状较重、周期性过敏的患者检测一下过敏源，了解自己究竟对何种花粉过敏后，可以在过敏季节到来前1到2周开始使用鼻用糖皮质激素，它可以减轻鼻黏膜的过敏性炎症，降低鼻黏膜的敏感性，预防和缓解打喷嚏、流鼻涕、鼻塞等症状。出现症状的时候可以口服第二代抗组胺药，这类药物能够选择性的阻断组胺与受体的结合，从而减轻过敏症状。预防用药的周期应该覆盖整个花粉季，一般呢需要等到花粉季结束之后1到2周才可以停药。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人人渴望纯粹的爱情，可当代的爱情总有一种荒诞感。火星电台大内密谈，难道你遇不到一场干净的爱情？

真实的情感关系中，恋人之间一定是爱恨交织，亲昵与矛盾并存的。奎因，恋人之间。

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6: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5: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周慧敏是港乐最成功的玉女歌手，即使放眼整个华语乐坛，也是玉女歌手中的佼佼者。她的粉丝基础比梅晨、叶灵王等天后还要强大。网上流传过一个段子，说周慧敏是以前我爷爷喜欢她，后来我爸爸喜欢她，现在我也喜欢他。周慧敏，自作多情。

有人说周慧敏唱歌演戏都不算出色，那只能说在绝对的颜值下，再多的硬实力都显得苍白。其实她不仅是美女，更是才情与美貌匹敌的才女。淡出娱乐圈后，专注于画画、写作及美式台球，还小有成绩。最后听到的是她的代表作之一《最爱》。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北京时间十点整。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6: 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5: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6: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5: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
6: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7: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

0: 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1: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致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猛药致眼齐方、明目25味丸断药之前呢，我为大家呢争取到的最后一次优惠活动今天呢就全面结束了。让我欣慰的是啊，很多听众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就打电话报名，抓住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不少报名早的人呢，都已经拿到了大礼包了，打电话来呢，跟我报喜。像黑龙江的一位老姐姐说，尹老师啊，托您的福，我拿到大礼包了。我老伴儿把礼包打开，猛药致眼齐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送的太多了，摆了满满一桌子啊，看起来呀就像过年置办的年货一样。不同的是呢，这些年货啊是给眼睛准备的，给眼睛啊过个健康节。还有一位老大哥呀很有意思，他跟我说这个大礼包里边让他最开心的就是多送的四盒猛药致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他说这得多少钱呢？能多用一个疗程啊，啊，这眼睛这回算是有了保障了。他是有十几年的高血压，动脉血管硬化，导致了干眼通道的堵塞，最后呢得了高血压的眼病。幸亏呀、遇到了猛药致眼齐方、明目20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眼睛不红不肿啊，也不头疼恶心了。这次呢多赠送的药又能多用一个疗程了，他当然呢非常的开心。关于高血压呀这个眼病呢，我多说一句，很多人觉得高血压眼病没什么大事儿，但是高血压眼病可不仅仅是眼睛干涩发红发热，还会引起呢眼睛疼、头疼、恶心、视力下降、眼前固定黑影等等的症状，甚至是失明。所以呀、有高血压的人最好每年呢咱们都去检查一下眼睛，如果说发现了问题，我们早点用上猛药致眼齐方、明目20味丸，打通干眼通道，这样的话呢治疗时间还短，还能节省啊不少的药费。尤其是这次断药前给大家呢开展了最大力度的优惠，这是实实在在呀给我们省钱的活动。每次听到大家报上名参加上活动的好消息啊，我都很高兴，心里踏实了许多，能让更多的人得到优惠，得到眼病康复的机会。那我呢当初各部门打申请到处寻找机会，这些努力呀、就没有白费，就很值得。唯一的遗憾呢就是名额太少了，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这次呢还是我之前去中亚国筹集到的一小批赛加羚羊角，才让大家这次有机会啊用上药。还有一个原因呢，我之前在节目里边也讲了，随着猛药致眼齐方、明目20味丸知名度提高，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有一个赛加羚羊角出口国提出以出口药作为

为条件为我们提供赛加羚羊角。也就是说呢，对方给我们提供赛加羚羊角，我们做成猛药试验其方，明目二十味丸之后，必须出口给他们一部分，用于他。

0: 治疗的功效吗？国家三令五申的讲保健品不治病，你就非要听这些神医给你开保健品治病，那你是你的事情啊，你自己也有责任的。
1: 嗯，
0: 那这是另外第二个。还有第三个，就是很多人比较迷信专药专治的。
1: 嗯，对
0: 啊，所以我专治脑中风的药我也吃了无期待出来也没治好，你养老啊，你玉玉文化呢说刚刚解禁那个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子，说是能整体是治很多病症，用它都可以来治，那还能比我那专药专治好啊？其实啊，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以后发现呢，还真这个专药专治的不是说没作用啊。
1: 啊，
0: 专治脑中风的药物呢，市场上有很多，不是说没作用，有一些作用，但是呢，这个病症还真就，尤其我们研究了玉玉文化以后发现的说，还要整体治疗才能有更好的效果。
1: 哦，那杨老，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哈，比如说您在节目当中提到像类似于脑梗这样的患者，这样的病症，按照玉玉文化的思想来从脑子和五脏整体的治疗，这个效果要远比单纯的专药专治要好，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打一个比方，你像得了脑梗脑血栓这一类病症，很多人硝酸溶栓抗栓的药物都用过，
1: 嗯，
0: 对吧，这就是溶栓的，这就是通血管的，但是你用来用去的话呢，有些人感觉脑袋能清凉一些，有的人脑袋也清凉不了。
1: 嗯，
0: 但是始终胳膊腿就没停止回来，为什么？他这个手转着该转着，跟鸡爪子一样的还是转着的，那个胳膊呢垮着垮的还是打不开了。
1: 嗯，
0: 啊，他为什么？这就不是简单的专药专治通开血管能解决的问题，这里边有很多问题的。什么问题呢？比如说这个胳膊垮垮这个问题，很多这个人得脑梗以后、脑中风以后的胳膊垮垮。
1: 嗯。
0: 打不开呀，你问他说你这个胳膊打开打不开，为什么打不开呢？手上胳膊上这大筋往一块抽，抽在一起以后你不就垮了框了吗？
1: 嗯，
0: 手上这个筋抽在一起了，手就打不开，脚后跟上这根大筋呢就短了，所以说呢脚后跟呢老是呢踩不在地上，脚尖滑了在地上走，脚后跟呢不能够踩平了在地上。
1: 嗯，
0: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神经受损了以后呢，他得了脑梗，一旦呢血管堵了，最后神经受损，神经受损了以后呢，从寓意文化的思想来分析呢，脑中风无论是脑梗脑出血都叫脑中风啊，它这种风邪呢就伤人的五脏，它这是内风啊，由肝经内生出来的风邪，它这种风伤人的五脏，伤了肝以后的话呢，肝是主筋的，肝主筋肾主骨嘛，人的这个韧带呢都是胃肝所主，这个时候伤了肝经以后的话呢，静脉挛缩，那你得了病这半个身子筋往一块一抽，你胳膊上那个筋抽在一起了，你是不是胳膊就打不开了？
1: 嗯，
0: 手上那个筋抽在一起了，你是不是这个手就转在一起了？脚后跟那根大筋呢，往一块一抽的话呢，是不是脚尖呢就滑了在地上走了？
1: 嗯，对对对。
0: 你这个怎么治？你这个是专药专治，单从脑子上治，你能治好它来？你既要治脑子，还要怎么样呢？调肝呐。
1: 嗯。
0: 啊，让肝血够用了，把肝经内的风邪去除掉了以后呢，肝能藏血了，血能养筋了，这个经脉舒展开了。静脉挛缩这个问题解决了，这筋一点一点的不绷在一起了，不抽在一起了，你这个胳膊才能打开了。
1: 哦，对对对，
0: 这是不是要这么治的？
1: 嗯，
0: 还有一个，你看流口水那个，很多患者流哈喇子，假性球麻痹，西医说的叫假性球麻痹，喝点水呛，动不动的哈喇拉那么长，没法治疗。这个我们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的，这伤了脾了，脾在也为弦吗？
1: 嗯，
0: 弦是什么？弦就哈喇子嘛。
1: 嗯，
0: 啊，这样一来。我们从脾经上去给他一调，把脾经内的风邪去除掉了以后呢，这口水呢一点点的开始改善啊，流口水流的越来越少了，慢慢的有一些患者呢一点点不流口水了。你这个这样的后遗症，你不从这个五脏上来治疗，你单从脑子上治，你专药专治你好使吗？
1: 哦，对，
0: 哎，所以说呢，你这个治病的话呢，我们其实真正找到他这个疾病发病的根源，这么整体性的治疗呢，要远比你说头疼医头脚疼治脚这效果要好得多。
1: 嗯，对，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当然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寓意文化在治疗脑中风方面有哪些独到的功效和治法，您可以呢进一步咨询我们场外的24小时服务专线
2: 400-677-3577400-677-3577。
1: 那杨老，我还是很好奇，
0: 嗯，
1: 就是在这个刚刚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黄氏膏方开始陆续的供应部分城市以来，比如说，在您利用这种寓意文化传承下来的药方子，这种治法给脑中风患者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

0: 些非常经典的议案。
1: 啊，这个其实太多了。
0: 啊，
1: 你就拿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就说这位老同志。那老同志呢，当时就跟我讲说，我这病可能治不好了。哎呦，说的是后来老爷子哭了。我说你要是一撒手西去，你走的那一天，老伴还活不活了？
0: 嗯，
1: 啊，你说你走了，你走了，他跟谁？跟儿子也不是，跟姑娘也不是，最后的那几个月可能就出事儿了。老爷子说的掉眼泪。啊，说我这个当时也就没想那么多，我还怕给他添负担呢。我说老来的伴儿这太重要了，你得治。我说你倒，我倒不管你是，用寓意文化的这个黄氏膏方的刚解禁的治呢，还是还有更好的方法。我希望你有更好的方法啊，你能够找到更好的方法康复的话呢，只要治疗，我们一定就有希望。老爷子说你养老，你给我解打开这个心结了。寓意文化，我有这么长时间关注这个节目。清宫医案里面刚刚解禁的皇家御用的药方，原来花多少钱都买不到这样的东西，我无论如何我都得试一试你这个。他大概试了那么个十七八天的来了电话了，啊，我说你半个月给我来电话，他十七八天的来了电话了。他说杨老，我感觉我这个得了病是半个身子呀，其他感觉没有啊，该走不了还是走不了，但是我感觉这两天呢，老感觉酥酥的，就跟那个过电一样啊，老有这种酥酥的感觉，这好的感觉和坏的感觉呢？我说你原来有没有这种感觉？没有，说原来那是木的，啊，用手指甲 K 一下的话呢，感觉不到疼。这不得了病的半个身子常年的发凉。我说你酥酥这种感觉叫乙型感呐，这就是那个经脉的神经逐渐的在通的一种表现。结果呢，又等了两天，刚没给我打完电话，两天以后，大概21、22天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电话。来一电话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说这个老两口呢，给他老伴给他这个，烫脚的时候，突然之间呢，他就是得了病，这只手呢，就胃当中呢，就一下给伸开了，原来转了好几年了，这只手，
0: 嗯嗯，
1: 他伸开了一下子，但是呢，一会儿又自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再打不开了，
0: 啊，但是他起码他伸开过一次，
1: 就伸开过一下子，
0: 哦。
1: 20来天以后，他给我打这电话，说杨老，我这个手伸开一下子没有回去，是不是又坏了？
0: 嗯，
1: 我说不着急啊，就跟那个电路线接了一下子是一个道理。
0: 啊，
1: 证明脑子这个信号呢，突然间就传到那个手一下子，电路呢开始接上了，但是接的有点虚。
0: 哦哦，
1: 对不对？我说这有了这个，你只要能伸开这一下子，以后你这个手啊，我们有希望慢慢就打开了。
0: 嗯，
1: 结果这老爷子现在呢，大约治了那么100多天了吧。啊，治了100多天下来以后呢，他一点一点这个手啊，有一次呢就又打开了，哎，又收回来了。结果呢，打开的次数越来越多，收回来次数越来越少，现在这只手能打开了。
0: 哎呦，太好了！
1: 吃饭的端饭碗的，拿给老伴给他买了一个塑料碗，
0: 啊，
1: 就那个种怕摔坏的那种碗，端一个碗的话，他慢慢的能够吃点饭了。
0: 啊，
1: 那你看这样的老伴这样的老爷子，哎呦，每次打电话千恩万谢呀，我说用不着。你要把病治好了，跟这老伴呀，老两口相夫到老，这就是一种幸福。
0: 嗯，太好了，太好了。寓意文化根源于中医文化，又高于中医文化。随着我们这档专讲寓意文化栏目的开播，凡是有脑血栓、脑梗、脑出血、腔梗、中风偏瘫、多年治疗久治不愈的患者，很多患者担心自己犯病的，都可以通过我们黄氏养生院栏目组热线进一步的咨询。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杨老，我们现在就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电话。
1: 好的。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品，需3蒸9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0: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

0: 或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2: 杨老师。
1: 哎。
2: 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2: 哎呀，你这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我这差一点没死了
1: 啊。哎呦，今年多大岁数？
2: 我不刚不到70啊。
1: 还不到70岁呢。
2: 你说实在的，我现在我的好处啊，这好多地方都见效了。
1: 啊，是用着黄氏膏方呢。
2: 哎呦，你忘了，咱们通过电话呀。
1: 啊。
2: 我是那个双目失明的那个
1: 啊，有点印象，患者比较多了。具体情况是什么情况啊，老爷子？
2: 我现在我这手特别灵活了，现在呀。
1: 原来得过什么病？
2: 我那不是我跟你说过，我那不是得过2次脑梗吗？
1: 2次脑梗后遗症重吗？
2: 那中着那原先我跟你通话那一次，那时候我不是使筷子使不了筷子，使勺嘛，使勺都攥着都够呛，对吧？还有印象吗？
1: 啊，有印象。
2: 哎，我现在手使筷子使得可好了。
1: 原来连拿勺都费劲，现在用黄氏膏方的脑梗的后遗症治的，拿筷都能拿了。
2: 哎，拿得特别好了，现在。
1: 啊，太好了，哎。老爷子，那等于用黄氏膏方的这个脑梗的后遗症，一个是手能拿筷，原来拿勺都拿得费劲，现在能拿筷子了。别的方面呢？
2: 这走到我原先这眼不是也这疼吗？老疼，长着好多东西。
1: 嗯。
2: 现在基本上我摸不到了这眼，哎呀，不疼了。
1: 啊，眼睛也不疼了。
2: 啊。
1: 嗯。
2: 现在我这头发。
1: 哎，
2: 又新长出来了好多
1: 啊！太好了，
2: 要长得太多，我这头发也不疼，我这手自己摸，原先一点都没有，现在我都能摸到，这还要太好了
1: 啊！头发长出新头发，发为血之余，肾之华呢，肾的功能越来越好了，脑病患者就恢复得快呀！
2: 啊，
1: 哎，
2: 长出来的这个特别硬啊！
1: 对，你看，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啊，我说很多老同志呢用黄氏膏方呢气血充盈，五脏调和，尤其是一些脑梗的患者，中风的，偏瘫的，半身不遂的，很多患者我们用黄氏膏方治疗起来呀，能取得非常满意的效果
2: 啊。
1: 嗯，
2: 多亏了你得好好表扬表扬唐老师啊。
1: 嗯，潘老师是你的指导医生啊。
2: 他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1: 都是应该的，别客气，老爷子。别的方面感觉怎么样？
2: 哎呦，我现在我跟你说吧，我现在我140多斤了，
1: 长秤了。
2: 哎呦，我特能吃啊！
1: 原来吃饭也不行。
2: 我跟你说，我也说出来，那时候你肯定你也不相信。我那时候
1: 当时是怎么
2: 吃点东西？
1: 嗯，
2: 下去之后这胃口特难受。堵得慌，胀得慌，还
1: 嗯，
2: 哎呦，现在我这天天就老反腾吃、
1: 啊哈哈哈哈。
2: 嗯，我不是吃这个药，现在见效挺好吗？
1: 嗯，
2: 我这老伴儿那个腿那个滑膜炎呢、啊。
1: 嗯，
2: 哎，他无形之中啊，喝着，哎，一喝呢，哟，我给他花钱啊，花的太多了
1: 啊，
2: 都不见效。但是一喝咱这个膏方呢，哎，它不疼了。
1: 滑膜炎的患者，我每天都在讲，滑膜积液的、半月板损伤的、骨质增生的这一类病症的患者，用黄氏膏方都能够治过来吗？
2: 哎，它不但不疼了，而且还消肿。
1: 嗯，
2: 你知道吗？
1: 嗯，
2: 它现在消肿，所以说我原先我发愁呢，因为我瞎。
1: 嗯，
2: 它。得伺候我吧，
1: 对
2: 吧？
1: 嗯，
2: 如果一个腿再不行了，再毁喽，我那不就更倒霉了吗？
1: 对。
2: 哎，但是别的药，哎，吃了它不管事儿，但是喝了咱这个膏方呢，
1: 嗯，
2: 哎，它现在呢， 骑马走道什么的干什么的，哎，他也。

0: 疼，那现在而且还消肿。
1: 黄氏高发治骨病啊，它是从这个五脏六腑通过强肝肾壮筋骨祛风寒治骨病，它比那专治风湿骨病的要强。
0: 啊，
1: 因此很多风湿的呀，什么类风湿的呀，滑膜炎的呀，骨质增生的患者吃专治风湿骨病的药治不好，我们用黄氏膏方呢很快就治过来了。
0: 嗯，好好，
1: 保重身体，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好好，你杨老注意保重身体呀。
1: 好好，咱下次再聊啊。
0: 哎，好
1: 好，再见。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我们家的这个老伴儿，我也买这个产品了，我每个月吃。
1: 他是具体是什么病症的患者呢？
3: 他呢是脑梗、心梗，多发性的脑梗，大面积梗塞，半身不遂，半身麻木，腿还抖楞，心脏有支架，心肌缺血，现在心肌也缺血，心电图也显示心肌缺血，还有那个他是胃应激性溃疡。现在我们就吃的是那个胃的那药嘛。还有什么老爷？腰也不好，他主要就是下肢两侧的那个动脉做过彩超嘛，都60%吧。
1: 这是下肢动脉硬化了，下肢出现严重的动脉硬化的问题了。
3: 对，他上的那脖子后的也是中度的。
1: 颈动脉也有斑块了。
3: 有斑块，
1: 他
3: 已经都梗了，你说脑子大面积梗塞。
1: 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呢，用膏方呢非常的适合，因为你脑梗导致的脑电波异常放电呢，这脑神经细胞受损了，这个西医大夫没法治的，用一些抗癫痫的药物，用苯妥英钠呀、卡马西平啊这些药物以后呢，
3: 我们用的是那个德巴金和那个妥泰，
1: 对。因为这些药物的话呢，它控制不住，将来越发展越重，将来呢容易发展成痴呆了这种患者。脑神经大量的损伤，用膏方呢，它经满随生，足脑随生，一点点的恢复神经的功能，让它这种脑电波异常放电这种病灶呢逐渐的消除了，它一个癫痫症状能够恢复过来了，而且它脑梗的后遗症啊，包括应激性，当时得大病的时候呢出现应激性的溃疡啊，心肌缺血呀，下肢的动脉呀，颈动脉的斑块呢一点点能够化开了。
3: 跟您说，还有我们4月份哈住了，又住一次院，每年住两次院输点液，今年4月份又住院，他那个常吃药吃的是怎么的，我们还吃了8-azo-ti-林，现在最近我们就是3天吃一粒儿了，原来是天天吃，包括心脏有支架嘛，现在3天吃一粒儿，他等于那个大便有点那个潜血，我就3天给他吃一粒儿，以前我就每天吃心脏支架才吃的。大便等于有一点那个，
1: 有点潜血的话呢，这叫匹夫充血了，其实就是大量的用阿司匹林以后呢，血小板的数目减少了。
3: 对，他还有点，
1: 一个是减了这个阿司匹林以后呢，再有呢把膏方用上，它有12味药材健脾的，脾能够统摄血液在经脉里运行了，这个尿里有潜血呀，便里有潜血呀，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呢，这个都能够治过来的。
3: 等于便里有潜血呢，他有，现在等于他就是吃的药吃了，我觉得可能还贫血，验那个血常规，血常规等于就是血常规血色素等于是。这去年验的是10吧，今年验的就好像不到9，现在是8.9，8.8。
1: 这种情况的患者呢，用膏方呢，早晚各10克可以用，没有问题。连续用够1个月，给我来个电话。
3: 啊，1个月之后哈，再给您打电话。好，
1: 对对，
3: 好，谢谢您，
1: 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行，再见您啊，谢谢啊。
1: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师。
1: 您好。

0: 您好，您辛苦了。
1: 别客气。
0: 啊，我是咱们那个方日高方的老会员了。
1: 嗯。
0: 嗯，我吃了有一年半多了。
1: 嗯。
0: 嗯，我那个跟您通过话，可能您也许有我那个这个病呢，我跟您念叨念叨，那个严重的类风湿。
1: 嗯。
0: 那个严重的那个骨质疏松。
1: 嗯，
0: 咱们骨质疏松那个住院的时候检查吧，人家大夫说你这都是负数了，我也不懂了，反正啊，
1: 嗯，
0: 就说这个意思。然后后来导致我就这个腰间盘突出，
1: 嗯，
0: 腰椎管狭窄。后来以后呢，就坐在那儿，我这腰就骨折了，下肺性骨折。
1: 嗯，
0: 后来这腰反正挺厉害的。后来在做那核磁的时候，他说我这个腰吧哈已经孔洞了，就这个骨头，这个骨髓孔洞了。
1: 嗯，
0: 完事以后呢哈。我这住院呢，一次呢就得住好几次院，
1: 嗯，
0: 每次院呢都得下病危，咱我这确实挺厉害，
1: 嗯，
0: 我那哈打吃咱这黄氏膏方以后啊，我以前我吃不下饭去，叶老师，
1: 嗯，
0: 我这个稀饭小米粥我都喝不下去，
1: 嗯，
0: 觉我住院人家都呼呼睡觉，我就睡不着，我就睁眼一直整到天亮，
1: 嗯，
0: 然后等回来这个那个小便吧也是特别频呐，一会儿一尿一会儿一尿，
1: 嗯。
0: 完事儿以后大便也不正常，大便哈、啊、要说这一天呢还要拉好几遍，还就得拉好几遍，还是稀的，要说不拉就好几天不拉。
1: 嗯，
0: 我打吃完咱这黄氏膏方啊，我吃这黄氏膏方就不像人家吃那个刚开始吃完以后就明显，特别明显，因为我的病重啊哈、啊、所以我自个也知道，因为我吃激素嘛，我吃激素，我在吃雷公汤，都吃这些个特别有毒的东西。我知道我的见效的哈比别人慢，但是我吃这膏方，我现在吃到一年半以后，我就感觉到哈那个特别特别。等回来以后高兴的是嘛呢？我现在哈觉得我呀哈不像以前那样是有气无力，就像这人呢哈就濒临死亡那意思似的。我现在是嘛呢哈，我有精神气儿，然后我呢哈这个心衰吧哈，我说话吧，原来我跟人说话我说不开话。一点气力都没有，我现在说话我底气挺足的。
1: 对，
0: 您听不出来我三级心衰呀？
1: 哪能听出三级心衰呀？
0: 啊，然后我这间质性肺炎还是我呀哈，就是实证我就认准这黄氏膏方，我一直坚持吃，我就愣没有上医院。
1: 对，
0: 我就是吃这黄氏膏方吃的，所以说我这一年半的收获，这个我就值了。
1: 嗯，
0: 然后我现在跟您等会说嘛呢？
1: 嗯，
0: 我这一年半呢哈就吃，想吃饭能吃饭了。
1: 嗯，
0: 还有这个睡觉吧还能睡着了，现在我觉也还行、
1: 嗯、
0: 那个然后那个哈就是小便，原来我不有那个尿道炎嘛，
1: 对，
0: 后来那个白细胞等会有好几个假号，现在我没验去啊，因为我这腿走不了，我就没去医院、
1: 嗯、
0: 我就相信这黄氏膏方子、
1: 嗯、
0: 所以我现在我要没事哈喝水吧哈，虽然喝水它尿的多，但是都是大泡尿，没有小泡尿、
1: 嗯、
0: 也不疼了，原来还疼、
1: 嗯、
0: 现在也不疼了。
1: 嗯，
0: 你说大便吧，我到现在我一年半，我这大便吧还真是的，我一点都不费劲。
1: 大便小便越来越正常，证明你肾精越来越足，你肾精足了以后，你那个骨库虽空的问题，严重的骨质疏松应该就恢复一部分了。
0: 是这个腰，我这个腰吧太厉害了。
1: 嗯，
0: 我这腰，但是啊您知道我刚出院的时候我根本动不了。
1: 嗯，
0: 我连楼都上了，这都是我儿子给我背上来的。等到我现在呢是嘛呢哈，现在这个腰不是说的那个，就是说的动不了啊哈，走不了道，就是酸。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压迫我这个那个神经线儿怎么的，就是哈，每回要一起来以后吧，这腰哈酸的我特别难受。
1: 嗯，
0: 我得等猫的腰猫一会儿给我得等回来活动活动，能等活动老半天，我就戴上那腰带，哎，他就好点儿。
1: 嗯，
0: 我现在主要问题就想叫您给我解决腰酸。
1: 我给你开点药，现在你搭配吃应该就比现在好的快了。你叫什么名字？
0: 陈慧敏。
1: 陈慧敏是吧？
0: 嗯，对。
1: 好。
0: 宋老师管我。
1: 好，我开好了以后让他尽快的给你回电话。
0: 行，那就谢谢，等会要了。
1: 你等电话就行了，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谢谢您，你也保重身体啊。
1: 一定的，多保重着，下次再聊。
0: 哎，好，谢谢杨老师。
1: 回见，哎。
0: 谢谢，哎。
1: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

0: 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那位听众朋友。
2: 哎，杨老师啊。
1: 哎。
2: 哎呀，跟你通话非常不容易啊。
1: 患者比较多。
2: 啊。
1: 嗯。
2: 我也非常感谢你啊。
1: 别客气。
2: 你这个，你研究这个黄石膏方啊，不怪人这么多人都反馈，都说好。
1: 嗯、哎。
2: 我也体验到了。
1: 哈哈哈哈，非常好。因此我说，黄石膏方既然这么多的老百姓都在用它，一定是有道理的。没有用过的完全可以尝试一下，要是病症适合的，你试一试，怕什么的？因为得了病以后你总得治啊。
2: 对对对对，
1: 嗯，
2: 哎呀，我经过这一段实验哈，
1: 嗯，
2: 效果相当好了。
1: 嗯，
2: 我跟你说说我病我怎么回事啊。
1: 嗯，
2: 我呀糖尿病，
1: 嗯，
2: 有20来年了，
1: 嗯，
2: 我是得带状疱疹呐，在住院治疗的时候啊，化验他给我化验医院化验血，一连抽了3天呐，最后确定告诉我了，你得糖尿病了，
1: 嗯，
2: 我说很吃惊，我说我怎么得糖尿病了？他说你不但你得糖尿病了，你这还挺严重的，我说那怎么得的？他说你现在确诊是糖尿病了。你确诊之前呢，你就已经就是糖尿病了，那
1: 早就有了，自己不知道。
2: 不知道，我也没有什么反应，因为我身体好。
1: 嗯、
2: 他告诉我，他说什么呢？迈开腿要管住嘴。
1: 对。
2: 我从此我就开始啊，凡是甜食啊，我一律不吃。
1: 嗯。
2: 我天天啊出去溜达去，一溜达就是2小时。
1: 嗯。
2: 走的浑身呢都见汗了，坚持到现在，到现在呀、啊、不行了，怎么说呢？
1: 嗯，
2: 2条腿走道没有劲儿了，迈不开步了。
1: 嗯，
2: 撒尿也干什么玩意儿，也不痛快了。
1: 嗯，
2: 啊，完事儿这2条腿吧，就像什么，就像木头棒似的。
1: 嗯，
2: 啊，我一看这越来越严重，这不行了，这我得想法。
1: 嗯，
2: 正好我听你这个广播黄石膏方，那么多人都反馈，我听挺长时间了。
1: 嗯，
2: 我一听人家都降好。病毒什么样比我都强的都有，我就坚信了。我说我也试验试验，买，我就买了12瓶。
1: 啊，
2: 我吃了4瓶以后，哎呀，效果来了。
1: 嗯，
2: 这腿走道也有劲了，也不迷糊了。
1: 嗯，
2: 啊，这效果我一看，这相当好了。这腿呀、啊、也恢复了，原来那腿都冰凉啊，现在这腿脚都有一口气了。
1: 嗯，
2: 我一看这成的好了，我得这得，如果有机会跟杨老师讲一讲，还是干什么玩意儿、
1: 嗯？
2: 我告诉他，我还得坚持吃啊、
1: 哎，
2: 还得给你宣传呢。
1: 非常好，这就是对于很多老同志来讲的话呢，我说听节目100次不如亲身试一次啊。
2: 对对对，因为什么玩意儿？我老出去溜达，认识不少人啊。
1: 对，
2: 糖尿病多，我说我得给他宣传宣传，我得告诉他们。我用我亲身体验，我这是事实，我告诉他们，让他们也尝试尝试。
1: 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我说对于很多的老年人来讲啊，得了病以后，有的时候呢，很多的你是自己没有选择的。你说我不治疗，那个病越来越重了以后，你像老爷子在用黄石膏方之前，你出去腿软了，你走道你说管住嘴，迈开腿，我腿都迈不开了，你怎么锻炼？
2: 嗯，可不是真的，走道完还。自个感觉就是不是往迈这腿就往这边晃，往那腿就往那边晃，
1: 对，
2: 走道都发晃了。
1: 嗯，
2: 现在没有这种感觉了，现在末梢神经炎基本就是痊愈了，挺好啊，挺好，挺好。
1: 末梢神经炎原来那个脚啊、手啊、手指头，尤其脚趾头呢，老是那种过电的感觉，滋儿扎一下疼那种感觉，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1: 现在基本上好了，
2: 没有了，那种感觉都没有了。
1: 哎，你看这就是。啊，黄石膏方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子，不怕大家试的，怕你不试。你不试的话，永远没有机会。你试的话呢，再少花点钱。你说多买，我可能有担心；再少花点钱，用一用，试一试，确实好了，你再接着往下用。我们有这方自信，敢让大家试的。
2: 对对对对。
1: 哎，你的4瓶药用下来以后，你人有精神了，咱们这个生活是不是就有了奔头了？健康是不是就有希望了？
2: 有希望。哎呀，睡觉也改善了。
1: 睡觉也睡着了。
2: 睡觉原来睡不着，一宿我就能睡2-3个小时觉，翻来覆去像烙大饼似的，
1: 嗯，
2: 现在好了。

0: 现在能睡6-7个小时了，
1: 哎，
0: 精神这睡觉好，精神我一看也好了。
1: 哎，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是不是说好就好了？
0: 哎呀，这真神了都！杨老师，我还告诉你一个神奇的那个事儿。
1: 嗯，
0: 我这个在小肚子底下啊，
1: 嗯，
0: 不知道什么时候长了一个就像肉瘤似的，能有大米粒儿那么长，
1: 嗯、
0: 大米粒儿那么扁、
1: 嗯，
0: 那么宽、
1: 嗯、
0: 扁的。你长那么个揪、
1: 嗯、
0: 我还合计啊，拿刀隔那个拿刀给它嘎下去就得了
1: 啊，
0: 完了干什么玩意儿呢、
1: 哎、
0: 在这个尾巴根儿，就是那个那中枢神经底下、
1: 嗯、
0: 都管它叫尾巴根儿那地方，
1: 对，
0: 也鼓个包，硬包，
1: 嗯，
0: 每次洗澡啊我都挠啊，把那生气都挠掉了、
1: 嗯、
0: 完事儿吧也见平，但是咱呢完事儿还起来，
1: 嗯
0: 啊，还鼓一个，就像那个鸡蛋黄那么大，
1: 嗯
0: 啊，扁面的，
1: 嗯，
0: 我就吃这膏以后啊、
1: 嗯，
0: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这俩包都没了。
1: 这是你体内痰湿太盛的一种表现吗？你这种的血脂容易高，血糖容易高，那这俩包要没有了以后的话呢，证明你体内的糖代谢、脂代谢逐渐的回归正常，因此的都是非常好，这就避免了将来中风啊、半身不遂啊这些问题了。
0: 啊啊。哎呀，我感觉这玩意儿怎么这么神奇呢？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没的，溜平跟好的一样。
1: 对，这种膏方口服药膏这种剂型的药治病，尤其黄石膏方呢，它叫慢病缓攻，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啊，你今天好一个病，明天好一个病，有些病症确实你是自己不知道的，你突然发现，哎呦，原来有那个病，现在都没了。
0: 啊，可不是真的，太神奇了。
1: 嗯，
0: 另外杨老师，我打哪呢？
1: 嗯，
0: 那喝酒抽烟对这个还有什么危害？
1: 喝酒抽烟呢，不是说对这个药有什么不好，是你糖尿病20来年了，包括呢他各种并发症慢慢出来以后的话呢，在烟酒尽量的少碰它。
0: 啊，
1: 你说一下子只是一点也不碰的，那很难的，咱就慢慢的少抽点烟，少喝点酒，可以没问题。
0: 啊、
1: 嗯、
0: 我就得问问这个事儿。哎呀，因为你讲话，那活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一个烟一个酒，烟不抽不行，酒得喝点儿，
1: 不要大量的喝，没问题，放心吧。
0: 啊啊，好，
1: 嗯、
0: 好，
1: 那就再接再厉，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好好，哎呀，我十分感谢杨老师啊，
1: 别客气，
0: 我
1: 下次再聊。
0: 好啊，好，谢谢你啊。
1: 好，咱下次再聊。
0: 啊，好好好。
1: 哎
0: 哎，好，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我先把我的病情跟您说一下吧，好吧？我得的是脑膜瘤，1月份呢做的开颅手术，开颅手术之后在医院住的是2个多月吧。做完开颅手术20多天呢，我这个左半边的那个腿跟手就好像是没有知觉了，就，
1: 嗯，
3: 住院住了2个多月以后，一看呢，那就治吧，治半天也没有什么，也看不出什么效果来，还是动不了。回来之后我就出院了，
1: 嗯、
3: 出院之后呢，等于就是3月份出的院吧，等于是我就是扎了不到2个月的针灸，
1: 嗯，
3: 目前呢就是嘛呢，现在是能走了，可是这个腿啊还是没有劲儿，
1: 嗯。
3: 能迈开不能走了、嗯、我买了一个那个助行器，您知道那助行器吗？不是助行器，现在我现在能走了，不走了、
1: 利用助行器帮助你现在能走了是吧？
3: 哎，能走了，走了，等扎了不到2个月的针灸嘛、
1: 嗯、
3: 现在目前为止，现在我要是早写锻炼的那个锻炼的吧，现在是要是撇了助行器，拿那个这个4个爪子那个拐杖我也能走、
1: 嗯、
3: 可是呢走的我这腿就是慢点，就直着走就打不了弯，还是没有劲儿、
1: 嗯、
3: 你看
1: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那其实就是伤了神经了，脑膜瘤手术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啊，它必定呢会让一部分的神经功能呢受到影响。
3: 哦。

0: 所以说呢，神经传导受了影响，再加上脑膜瘤本身它是占位性的病变，对脑组织呢压迫呀，相关的组织神经区域呢长了脑膜瘤的时候呢，它本身也会让一部分神经功能的受损。
1: 对，现在问题我是没有嗅觉，我现在闻不见味儿啊。
0: 那已经嗅觉的已经丧失了是吧？
1: 对。
0: 嗯嗯。
1: 现在得病的时候嘛，人大夫说，我就感觉是那阵儿就没当回事儿，就闻不见就闻不见。他说那阵儿你要是早看见，要是那个假如说是发现嗅觉要是不行的话，早看的话，他说你也不至于这么厉害。我做的时候这脑膜瘤流失4点多。
0: 因此，像这种情况下的患者，用膏方的话呢，现在用了没有？
1: 现在没用。我说您得那个新客户没用，我听
0: 看一看啊，想问一问能不能用是吧？
1: 啊，我想问一问，你看我现在用的还行吗？我
0: 脑膜瘤的术后的患者出现这种运动功能受损呐、啊，包括脑部的腺瘤啊这一类的病症的患者术后的功能受损的话呢，我们治过不少了，效果非常好。我不敢说答应说你这个病的好的跟得病以前一模一样，但是呢，将来咱们不靠助行器，能够相对利索的走两步，到那大有希望。
1: 对，我现在后面就是嘛呢，把管棍也不就跟不像正常人走道，不就离开管棍就什么也不堵，就这么走。你哪么就是走的是不是像人正常人这么稳？能管就是有点残着也行。现在我是着急呀、啊。
0: 你这种情况的患者适合用膏方来治疗。这种玉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它叫精满随生法嘛，它肾精足脑随生，新的脑髓生出来以后呢，一点一点来改善这种的现在的情况，恢复一大半、
1: 哦、
0: 起码呢要恢复一半的是大有希望的，
1: 是吧？那我要是好，如果要是把拐棍能撇了，我得喝几个疗程？
0: 整体我建议得照这大半年到一年左右治了。
1: 对的。
0: 对。
1: 哦、
0: 神经受损的话呢，这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呢慢慢的治、
1: 啊、哦，就得慢慢的来是吗？
0: 对。
1: 我现在走到腿打不了弯是怎么回事啊？
0: 腿打不了弯还是一个道理，它就是那个神经功能受损了以后啊，你脑子不能够，脑子指挥这条腿这个信号不能够很强的传导下来，因此呢这个腿就打不了弯了。
1: 哦、
0: 嗯，
1: 喝膏方倒行，
0: 通过膏方的一点点的恢复神经的功能啊，应该呢一点点能恢复过来的。
1: 能恢复过来啊？
0: 对。
1: 那我现在我要是还用那个什么那个加什么药引子之类？
0: 药引子引经药暂时先不加，先用膏方呢，至少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我们一点一点的根据你自身的变化呢，再加药引子就更有针对性了。
1: 哦，行。
0: 嗯，
1: 问题我现在经济条件做手术会做手术做的有点、哎、
0: 那可不就是这经济条件好的这种手术做下来也得麻烦，这也得花的家里弹尽粮绝了呀。尽量的照顾，把这种大病的患者你跟他们讲啊，说答应了尽量的多照顾。
1: 好的，
0: 我跟他们说一声尽量的照顾啊。
1: 好的，谢谢、啊、
0: 安心治病，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谢谢。嗯，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0: 哎。
3: 哎呀，盼了很久了。
0: 啊，今天好不容易接进来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就是、嗯。我和你说，我今年呢79岁，我用的黄氏膏方已经买了12瓶，现在10到10瓶。我现在想和你回报什么的，我现在好转的这个情况呢是挺多的。第一个呢，我就是睡眠挺好，大便好了，我这是脸上老年斑少了，现在血压几乎正常了。以前没用药之前呢是90/160，现在是80/140，我就很满足了。另外小便，以前小便频多，每天夜里能起4-5遍吧，现在能起1-2遍，特别满足。没想和你汇报我的现在的好转情况，我挺高兴的。
0: 别客气。那个睡眠原来是什么情况？
3: 原来是入睡还行，完了是睡1-2小时只用醒，醒了以后上完了那个起夜完以后回来就睡不着了，几点醒完几点睡不着了，就是。肯定是，这回我就回这黄氏膏方，真的不会大伙对那对你反馈，这药真好。现在我睡觉哈，

0: 躺下就能睡着，有时候睡四个小时吧，起来起一回夜，完了回来还能睡着。
1: 嗯，
0: 杨老师，我是你的忠实粉丝，老听你的，天天老听你的节目。
1: 对。
0: 我
1: 们希望通过听我的节目呀，知道病该怎么治，尤其老年人需要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整体来治。
0: 对对对。
1: 同时呢，通过黄石膏方实践以后呢，确实正如我所讲的是那么回事儿。你这说的好，你不用了药不好也不行啊。
0: 对对对。
1: 用了以后确实呢，通过这一个方子，多种慢性病见成效了，一天比一天好了。今天少一个病，明天少一个病，这就，没白，我这方辛苦就没白费呀。
0: 哎呀。怎么感谢你？大家对你的评价，对你的那个什么好赞美，我是太同意了。现在我就不为了节省大伙时间，我就不再重复了。
1: 好，
0: 现在重新
1: 有什么难处你讲。
0: 哎，对对对，我主要是让你反映我的难处，还缺我几个问题。我肺也有毛病，我肺怎么的就局部的有那个局限性那个肺气肿，完了左肺呢还有小的结节，这是一个。另外怎么的那个双肺。都有那个磨玻璃片影，完了还有多发性的那个，还有多发那圆形的透光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嗯，
0: 完了现在这个肺上这个有2.5 mm 的结节，我就对这结节对这些什么形式我都特别害怕。我跟你说，我现在害怕的我几乎都有点这失控了，我老睡不好觉，我老想
1: 老是睡不好觉。可原来睡不好觉可能跟这个磨玻璃影啊，包括这个肺上的结节呢，老是担心它怕是不好的病，是吧？
0: 对，我老想问你呀、给我举例。我说
1: 那查出来你再复查过没有？
0: 完了以后我又复查一回，还是那样，还是有结节。
1: 这个结节变大了没有？磨玻璃影的面积扩大了没有？
0: 磨玻璃影嘛，就变成了什么了？那又变成了什么了？变成那个叫什么名的，我这种记不住。
1: 嗯，是不是透光体呀、是什么？
0: 哎，对对对，你说对了，变成透光体了。那、你太明白了，你对这意思，就变成透光体了。完了，我就现在就有，完了他们建议我去那什么去做那个活检。完了，我到活检那块，那个大夫说的太小了，看不出来。他说0.25，他说这个对的，我说的是淋巴结节，他说0.2太小了，就小米粒那么大，看不出来。所以他一叫我做活检，我就害怕了。我就想，我趁现在还没确定的时候，大夫又说，做不出来，是两可之间，可好可坏。我就想问问你，我现在用什么药引子？我现在药还没吃了，我想继续吃。
1: 啊，现在那个结节还是2.5毫米是吧？2个 mm 是吧？
0: 哎，对 ，mm 那是肺，这个那什么那个
1: 肺结节，
0: 气管溶突下那个淋巴结节是什么？看不出来。
1: 嗯，
0: 2.5是肺上的结节。
1: 啊，
0: 您
1: 这个情况啊，首先我告诉你一点，你这个情况呢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你把心放宽了。
0: 能吗？
1: 老年人像这个岁数的老同志当中呢，肺上有磨玻璃影啊，什么肺上有结节啊，这种情况很普遍的。
0: 是吗？哎呀，
1: 很普遍的，不用担心。
0: 我一和腰恶化了，因为怎么的，疫情当中嘛，不说有的磨玻璃影嘛，我可以跟他们那传授。
1: 不是，对，磨玻璃影不是好毛病，但是呢，对于老年人这个岁数大的老年人来讲的话呢，这个磨玻璃影其实在很多人身上，如果检查都能检查出来。
0: 啊，那样。
1: 我们临床当中呢，很多人都查出这个毛病了，有的人压根都不知道啊。他有了以后一查出来，一说西医说这个磨玻璃影有恶变的可能呢，就把很多患者吓坏了。有恶变的可能，但是像你这么小的磨玻璃影的话呢，根本不用在意。它像什么？就像人老了以后呢，脸上有个褶子一样。
0: 还说我双肺纹路增多，完了结构紊乱。
1: 那你纹路增多、结构紊乱，它有肺气肿的患者都是这样啊。
0: 哦，那
1: 是肺气肿导致的，不是这个导致的。
0: 哦。
1: 你常见肺气肿本身的出现点肺的磨玻璃影啊，这肺上有点小结节啊，这个完全大可不必担心。尤其你把黄石膏方用上，你多养一养，五脏六腑、睡眠呐、吃饭呐、大便小便，因为中医讲说肺与大肠互为表里，一脏一腑的关系，大便一通，小便一通，睡眠一好了，血压也越来越正常了。你即使说它有点坏，向坏的方面发展，完全首先能控制住它。它现在没有变成坏的东西，随着你身体抵抗力越来越高的话呢，它完全是变不成坏的东西，你不用担心。
0: 哎呀，现在我就用膏方，我抱可大的希望了。我说
1: 你放心吧，
0: 膏方，
1: 你放一百个心，没有问题。咱们用黄石膏方给它调上半年、一年下来，
0: 没有了。
1: 对，倒没有了。咱们上医院做一个检查，看是现在是大了、小了，还是没了。
0: 嗯，啊、对对对，
1: 这不心里就。

0: 更有底了吗？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救了我一命了。我现在我一回去把这药抱上挺那凶，我一回现在我
0: 你不用心理负担重了，你心理负担重了以后没有任何意义。咱们只要能吃得饱睡得着的人健健康康的的话呢，抵抗力提高了，根本就有点坏毛病它向坏的方面就发展不了。
1: 对呀、啊、我就回去制止了不是吗？以前我睡不好觉大便不好给我愁的够呛，这回全好了。
0: 哎
1: 全好了，我一回我就得了救命稻草了。
0: 嗯，放心坚持就行了。
1: 哎，我一定坚持，杨老师，谢谢你、啊。
0: 好，我祝
1: 您
0: 健康吧。
1: 再见。
0: 好好，再见、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我那个上回在您那买完了之后，等于吃了有四个多月吧。
0: 嗯。
3: 然后那个睡眠这一块就改善了。
0: 嗯。
3: 脚呢，等于那阵是买这个时候呢，就是心肌缺血，那个、睡眠不好，然后就买的、
0: 嗯，
3: 等于吃了有个一个星期左右就都改善了。
0: 那一个星期，你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时不时说好就好了。
3: 对。
0: 嗯。
3: 然后呢，我那个脚趾啊。等于这是三脚趾跟四脚趾，那阵就是嘛呢，光是这两个脚趾麻，麻完之后呢，哎，表皮呢就有点变黑，就是也不算太黑，就偏黑。打喝完这个，等于是四个多月吧，哎，脚趾那皮表面就有点变浅了。
0: 嗯。这就是很多的这个出现的，有的人有糖尿病，有的人没有糖尿病，出现这种的脚趾头变黑呀，脚趾甲变黑呀，这种情况的患者，那其实就是气血大衰、末梢循环减弱的一种表现嘛。我们用黄氏高发这一类病症的患者，让他气血充盈了，末梢循环好了，这一类病症的患者都能够恢复过来的。
3: 对。
0: 嗯。
3: 反正现在那基本上都那嘛了，都没嘛事儿了。
0: 嗯。
3: 吃饭也行了，
0: 嗯，
3: 那然后睡觉也好，心脏那阵儿就是嘛，心脏的老是噔噔，哎，有点那个就是弄就一阵儿光噔噔噔就心跳过速那意思在，哎，现在也这种情况也没有了，
0: 啊，那就等于呢，原来心蹦蹦蹦跳起来那一阵儿，感觉那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3: 对，
0: 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3: 哎，也没有了，
0: 睡眠也好了，能睡着觉了。
3: 对，
0: 嗯，原来呢，这个心脏上有这个毛病的专治心脏病的药吃过没有？
3: 没有，因为嘛呢，我们也不再吃药。
0: 嗯，
3: 哎，就跟一听这个呢，我听您这个等于听了有等于是半年来的了。
0: 嗯嗯，
3: 哎，然后我一看呢。请对症，然后一看买，先买试试，哎，一看还挺好。
0: 嗯，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它不怕大家试的啊，尤其是心脏上有毛病的患者，心慌的就跟揣了一只兔子一样啊，憋闷呐、啊，气短呐、啊，乏呀，累呀，心口嘶嘶啦啦的疼啊，吃多少治心脏病的药都治不好的。我说呢，可以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他心脏上有了毛病以后，他不专治你的心脏，连心带肝带脾，整体治疗下来以后呢，很多心脏病的患者是能够恢复过来的。
3: 对，那是太感谢您了。
0: 嗯，别客气，非常好的效果。
3: 哎，
0: 再接再厉，坚持治疗就行了。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好，谢谢。哎，
0: 好
3: 嘞，
0: 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一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一悦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1: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4: 午间凑热闹。
5: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3: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5: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6: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4: 好听又潮，
6: 够潮
4: 够潮。
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3: 午间凑热闹，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直播了。哇，今天中午呢，我们就开始凑热闹，欢迎大家在午间经过了上午的一个工作之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嗨歌唱聊。
8: 没错，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同时在几个端口都为大家在直播哈。首先第一个端口呢，是来自视频号91.8918云南交通台视频号给大家来进行直播哈。另外一个呢，就是抖音搜索软嘉颖也同步在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或者互联网都可以搜索这那个，马上就开
3: 哦，
8: 马上
3: 就
8: 开。
3: 我
8: 就
3: 说，哎，那这个、哦、
8: 马上就开，
3: 啊、
8: 对、
3: 那个，
8: 这个是视频号啊，视频号。
3: 啊、
8: OK， 我们再说一次，视频号是哪里呢？
3: 我们呢是918云南交通台啊。
8: 对，918云南交通台。
3: 是的。
8: 嗯，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号来跟我们同步直播。再次感谢画眉超人，帮我们听一听声音怎么样，好不好呢？能不能完全听到啊？好，一起来唱歌吧！嘿，
3: 哟，这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啦啊！会唱的朋友一起来。

0: 次非常的开心，能够在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上跟大家见面了。那么正在视频号端口的宝宝们，如果觉得声音还正常，也听得到我们的声音话，全凭小一扣起来好吗？
1: 对，关键还是要听到我们的这个伴奏的声音，是吧？音乐的声音。
0: 你要为
1: 听得到吗？我们现场的。

0: 个超级摇滚，真的是中午凑热闹，相当热闹这个歌曲啊。
1: 好的，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们，欢迎小杨，欢迎宝宝们来看直播。
0: 来啦！如果你也会唱啊，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嗨一下啊。不会唱没关系，也给我们听一听歌，点一点赞，点一点关注啊。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超级嗨的一首歌曲，开启我们今天午间凑热闹的时间了啊！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我们呢听收听端 FM 九七啊，视频端 FM 九一点八，这名单交通过来。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九七和九一点八已经完全的深度融合了，已经
1: 是
0: 这个应该说是凑到一起去了，是一个大的频道了啊！
1: 对对对，欢迎大家在中午时分走进我们的节目了啊！那无论是上班呢，中午可以偷闲一下吧，吃吃饭，朋友聊聊天，看看我们的直播，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开胃菜啊！
0: 对，没有错。那你如果要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就微信搜索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广播端请你搜索 FM 九七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同步收听了。当然我们这档节目的名字叫做
1: 午间凑热闹。
0: 大家好，我是佳莹，
1: 欢迎各位。各位好，我是苏兄啊，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了啊。我们这儿呢唱唱老歌，带着大家回味一下呢，同时还有一些非常好玩的一些小笑话跟大家分享啊。
0: 我跟你说啊，最近啊就是我有点心情不太好。
1: 咋了？
0: 我就发现我的荷包开始越来越羞涩了，我啥也买不起，
1: 是吧？本来是开着的，它合上了，是吧？
0: 合上了，
1: 荷包合上了，
0: 荷包就再也没有荷包的感觉了。然后呢，我就跟我爸吐槽说，我觉得我这个工资太少了，
1: 是吧？
0: 我爸就语重心长地安慰我说：“哎呀，哈更呢，莫灰心，我当年跟你一样穷，现在也好不到哪点去噻，我也不是开开心心呢。”
1: 这完全是反向安慰法，以自己以身作则来告诉你、安慰你、劝你，是吧？
0: 是呢嘛。
1: 但没关系，你知道你钱都花哪儿去了吗？天天去网购了啊！我跟你讲，网购直播间啊，很多人就去抢网购，就觉得哇，限时秒杀什么的太重要了。于是呢，蹲守这半个多小时啊，就在那个直播间里头，生怕手速慢了抢不到。

0: 结果最后呢，成功的抢完了一趴之后啊，突然发现这个东西完全用不上啊，就干脆告别了，说哎呀，你看看，掐了半天是掐了个妈的有的东西，
1: 掐了个妈的有的东西，太神奇了，
0: 结果去了什么得的了，对吧？钱是浪费了哈，所以呢，就。

0: 酱啊。番茄酱的英文叫做番茄酱，
1: 对，酱你们啊。
0: 菠萝的英文叫什么？
1: 菠萝蜜。
0: 菠萝蜜。
1: 花生也有点像。
0: 叫什么？
1: 菠萝可可吃咪咪。
0: 哦，菠萝可可吃咪咪。恐怕现在外国人在听我们的节目，真的是一滴汗就飞下来了。
1: 你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哈，你们说的鸟语我听不懂啊。嗯，
1: 哎，经常有朋友就说这个养狗养宠物还真的挺好的，能够治愈人的心灵。嗯，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宠物智能喂养器，哎，这个东西就很好了，
0: 哎，
1: 就可以免去了我们天天要定时定点喂东西的这个习惯，因为它有智能的了。
0: 对，所以说很多这个狗爸狗妈、猫爸猫妈们啊，
1: 就去买这个东西，
0: 这个自己的小宠物放在家里面一放就是两三天。
1: 对。
0: 但是，最近哎，很多博主他在这个网络上已经吐槽了，就说大量的这种远程喂猫喂狗的失灵了
1: 啊！
0: 然后呢，各种评论都在吐槽失灵了，害着他们的这个小猫小狗留守在家几天吃不着放，汪汪汪，喵喵喵，
1: 所以是出大事儿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告诉了我们一个智能有可能是智障
0: 啊。
1: 然后呢，不要太依赖这些东西，最终你爱自己的猫猫狗狗还是得靠自己亲自去养。要不然就别养，对吧？
0: 对，哎，你看，为什么在那儿你是完整的，然后在这边你只有一半，你发现了没有？它这个屏幕，你看在那儿你是到这儿的，在这儿它只贴到这儿了。
1: 啊，对啊。
0: 对，我就会发现，所以你就要多过来一点，因为经常他们播大象的时候都有这个问题啊。
1: 播大象，大象，
0: 播大象，大象太大了，
1: 放不进去，
0: 一个屏幕放不下。
1: 啊，是吧？哎呀，真的是
0: 啊。所以说这个我跟你说还有一个事儿，就是美白牙膏。就是我也
1: 哎，前两天我就看见说是什么刷刷刷刷的，
0: 对，
1: 然后泡泡蓝泡泡出来，
0: 对对，
1: 然后牙齿就变白了，是真的吗？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我前两天也是着了这个智商税，就买了一个贴的，就说牙齿有点发黄，因为我爱喝茶，茶字牙啊，或者是像苏兄爱这个，对吧？
1: 贴上去就好了，
0: 对，贴上去就好。结果我买回来怎么贴都不好，就发现现在大量的网友在吐槽这个网红美白牙膏
1: 的
0: 测评翻车，高价款的美白几乎效果可以忽略。不记了啊，
1: 就没有效果。
0: 对，因为很多款的这个网络上的美白牙膏的热搜都居高不下，他们商家也宣传说只要能够坚持用就可以快速的提亮牙齿的白白的程度，然后的它的价格远超普通牙膏，关键是关岛人民群众都醒了，是
1: 花了钱没效果，
0: 一计划干板粘不不啊！
1: 害得我小的时候也不敢老不要了，真的啊！好了，接下来继续熟悉的歌曲来喽。
0: 好，你可以通过91.8云南交通台视频号参与进来，把这首《爱之初体验》送给大家。
1: 会唱的一起来啊！也来来来来。
2: 如果说你真的要走，
1: 见我的。我还没开始唱，
0: 这不是国漫吗？这个八班太行了，哥，赶紧来看我们的直播。
1: 干啥去了？
0: 唱起来。
1: 对，如果你也会，一起来啊！

0: 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精彩继续。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什么好的产品要推荐给大家。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来啦啊！这个我觉得在我们平常遛娃的时候啊，出去玩的时候啊，特别好。这个东西啊，眼看着日历就要撕掉五月末了，家里的小神兽啊，是不是已经开始旁敲侧击了？说爸爸妈妈，六一有什么礼物送给我呀？那也许呢，你送过什么玩具车，送过洋娃娃，今年呢，想不想送他？

0: 一份不一样的童年回忆呢？啊，当然，为了宝爸宝妈，我们锁定了2026的升级款的掌上飞行器，也可以叫掌上无人机。看上去呢，就只有巴掌那么大，但是它可以是儿童节的一个科技硬通货。那么升级在哪儿呢？以前无人机呢是一撞就坏了啊，这个没办法保护好。现在这款2026年的自带全方位保护的，就是孩子随便玩啊。亮点在哪儿呢？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都能够秒上手啊！最关键的是，它带着480的这个高清的航拍摄像头，让孩子换一个角度啊，包括在小区的花园啊、家里的宠物啊，从小培养的一些探索世界的勇气，更有 N 多种的摄像头功能，比如说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屏蔽、360度的翻滚，包括一些光学呀、美颜等等，一键成片，都可以让这个61让孩子们呢就别是玩手机了啊，抬头看看天，看看操控它那个拍摄的过程，大人小孩可以一起玩，真的非常棒啊！
1: 对，没错。那这款商品平时呢，还价格要在3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97悦商城为你拿到超实在的价格，包括我们的大象心血里面，大家也可以来选择哈，只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长续涵版，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供您选择。现在下单呢，不同的价格还赠送电池。或者是内存卡收纳包，而且还有一年免费的换新的超强售后。
0: 对，
1: 那么这个61节呢，送家长孩子，让他们远离手机、iPad 这个电子产品，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都是非常好的。
0: 是的，航拍器啊，真的是觉得非常棒了哈。带来的是这个，除了航拍器以外呢，我们还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啊。那么夏天一到呢，护肤难题越来越多了，这个敏感肌呢。有时候你用错了之后，这个护肤品用错了呢，你脸部依然是泛红，会刺痛，油皮就更惨了啊。
1: 是的，
0: 当然了，这个全天的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一样，有的时候很苦恼了啊。
1: 对的。
0: 那么面对夏天这个护肤难题呢，不妨大家可以试一试97悦商城为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
1: 没错。那么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呢，现在口碑也是非常好的。97悦商城现在到手价呢329元，还有大象心血呢同步也在上架，大家都可以去选择了。那么下单还赠送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眼霜，蚂蚁溯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那么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得住。那么干皮用它打底，后续呢涂面霜也不卡粉，无负担。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下单我们97悦商城。
0: 是的，那么现在就拿出你的手机来，直接搜索云南音乐台的官方公众号，下拉菜单回复97，或者直接搜索97悦商城，就可以进去看到我们心仪的商品了。
1: 没错，
0: 97悦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如果以翩翩公子来形容一位歌手，我一定会马上想到陈百强。一首《偏偏喜欢你》，于陈百强口中既唱出了复古的情调，又有一种穿越式的别样味道。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九七月商成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97月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8: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9: 午间凑热闹。
10: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2: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3: 好听又潮，
4: 够潮。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6: 午间凑热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你带来直播的午间凑热闹。大家好，我是苏兄。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软软。好，我们的那个现在是在两个系统上直播啊，收音机端大家 FM97 就可以听到，然后视频号直播大家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就可以走进我们的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同步来收听我们的午间凑热闹啦。
6: 是的，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依然在节目当中，半点以后回来呢跟大家聊点好玩的事儿。
1: 对，那在聊之前呢，我们要感谢这个行军锅，感谢我们的这个宝，他在楚雄收听，然后感谢我们的莫姐姐啊，莫小凤姐姐哈，谢谢你们给我们点赞啊，我们的点赞马上就破20000了，大家飘起赞来，让我们破个50000呗。
6: 前两天我突然去看了一份体检报告，哎呀，这个体检报告啊，上面医生写着几个大字，
1: 什么大字呀？
6: 脂肪超标。
1: 过来，我看看是哪个。妈，这个游泳圈，妈，老苏的游泳圈真的很油哎。
6: 后来我就很委屈，那些肉是我辛辛苦苦吃遍了大江南北的美食长出来的啊。他怎么能说超标呢？
1: 就是哪怕是脂肪在他身上都如此的重要，可见我们的苏兄是有多爱自己。
6: 开玩笑哈，这标你身上了吗？这不是我的标吗？
1: 你管我的，我就是要标。
6: 我都不担心，我都不发飙，你有什么好标的？
1: 人家那个医生是为你好，好不好？马上7月份咱们就要体检了，你这个三高真的很高啊！
6: 又要检了？
1: 对，你三高是哪高？
6: 年龄高。
1: 年龄高，
6: 抬头纹高，
1: 抬头纹高，还有眼镜的度，发际线高。是呢，现在中年呢，俺家的家中年的男的了嘛，如果咱能不好好的保养，就会有小点油腻，
6: 太腻。
1: 所以我们开了播之后，你也开始减肥了嘛？
6: 戒糖，
1: 戒糖，
6: 还有所有的甜言蜜语我都不听，
1: 都不听了。你自己说给别人听，
6: 我不听啊。
1: 你不听，你说给别人听，
6: 我说给别人听啊。
1: 你说给收音机前的听众，还有我们视频号的观众听，好不好？
6: 以前都是自产自销，结果把自己催肥了
1: 啊，催肥了，
6: 催标了啊，所以我要坚持规律起来，
1: 规律起来，
6: 我就规律3天，早起、运动加少吃。
1: 哦，那个这个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6: 第4天，我就直接睡去了。
1: 所以你这个规律了3天的那个，就你一天睡又长标了，你又回了养猪模式。
6: 哎呀，我们造个站，俺这说是要老一结合噻，我发觉这个很难结合
1: 啊，难结合，难结合。
6: 老了就不想逸，逸了就不想老。
1: 好，我跟你说，你这个还是得规律起来哈。你现在这个，我们在屏幕前都是单身啊。然后呢，你这个比如说一个男生他到了40多岁还是单身的话，如果不注意身材管理，就不容易找到对象。
6: 对。
1: 对，
6: 自己都嫌弃自己。
1: 对，
6: 但是没关系，人家说了，就是要接触这个小女生，干，要认识女生，要送花，
1: 要送花啊，
6: 用鲜花来约会呢，就惊喜不断了嘛。
1: 那这个别人谈恋爱的时候，我自省了一下，别人谈恋爱的时候，鲜花约会惊喜不断
6: 啊，但是没关系，我谈的一般呢，就是能回消息的，就算恩赐了，大部分是我聊了半天。人家都消失
1: 啊，不消失的对你来说已经是真爱了。
6: 你是怎么坚持到现在的？
1: 我是怎么坚持到现在依然单身的吗？
6: 不是，是人家都消失了，结果你还在的啊？
1: 因为我要跟你做搭档啊，所以我必须在啊。我要为了混口饭吃啊，这也不容易啊。
6: 所以你这个就是打一种动物。
1: 什么动物啊？
6: 你猜什么动物最容易摔倒？
1: 什么动物最容易摔倒？熊猫，因为胖呗。
6: 错，
1: 错
6: 是狐狸。
1: 为啥？
6: 因为狡猾。

0: 你这个脚膜太花了，真的。
1: 苏兄的这些梗，真的，一堆一堆的，他以前专门是拿来这个泡小姑娘用的。
0: 你不要说你长得胖，就你这种面，我都不用开水。
1: 为啥？
0: 就不用泡了。
1: 不用泡了。
0: 嘎脚。
1: 嘎脚。
0: 主要靠擀嚼嘛，擀嚼面嘛，
1: 哦、擀嚼啊，哦，所以我是小浣熊啊，好吧。
0: 有一次啊，我出门忘记带钥匙，
1: 哦，
0: 在门口站了半天，
1: 站了半天，
0: 我们家隔壁邻居就走过来看着我，
1: 咋说？
0: 我也看着他，
1: 嗯，
0: 看了半天，
1: 嗯，
0: 他说你在跟你们家的门对暗号吗？
1: 为什么呀？
0: 进不去呀、
1: 啊，进不去啊。然后你就在那哭出哭出呢，自言自语的，妹这个门咋个打也打不开呗？
0: 是吗？自己噎了半天。
1: 我觉得你家那个邻居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
0: 是啊，研究半天不如去打个那个开锁的电话的。
1: 就是啊。
0: 还唱着为你我受冷风吹哈、
1: 啊。啊，为你我受冷风吹。
0: 你个大妈们脑袋会听你唱歌吗？真的是、啊。哎呀，接下来我们倒是真的要唱歌。
1: 准备了一首歌，
0: 是吧？
1: 有没有一种感情，就是你错过了之后，你才忽然发现，哇，他真的。很可贵，
0: 就是人家听了半天你的故事，就问了你一句，后来呢？

0: 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所以你要珍惜眼前人。此时此刻，你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收看我们的直播，可是官号直播哦。
1: 谈恋爱有时候跟卖货是一样的，走过路过。

0: 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5: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4: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6: 妈妈，
1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

0: 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 好了，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会有一个好消息，刚收到信儿啊，咱们去沉香原产地溯源了。
2: 嗯，
1: 主持人亦可已经在机场了啊，马上呢乘坐飞机就去现场，我直奔到这个沉香的原产地。
2: 对，
1: 然后真的是车轱辘连楼转了，但是没有关系，要抓紧朋友的，赶紧进群，我们可以拿到第一手的主持人溯源的资料。
2: 对，
1: 啊，
2: 没错。然后刚才那个亦可已经跟我发微信说他准备起飞了，现在已经在天上飞着了啊。
1: 是的啊，那么说句实在话啊，很多朋友都盯上这个好东西了。
2: 嗯，
1: 亦可呢只给我们去挑一个沉水级的奇楠沉香。
2: 对对，
1: 那个呢油脂密度啊，香味啊，基本上是跟普通的沉香没法比的。
2: 对，
1: 啊，
2: 对，
1: 所以呢这个带上之后摆在家里，你就觉得哇，品味一下子就上来了。
2: 对，
1: 这一次呢也给大家粉丝准备的是专属的福利价，没有中间商挣差价啊，咱们是直接去到了源头，拿的都是源头价，这个性价比真的没谁了。所以现在你就赶紧来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公众号，直接回复沉香两个字，我们就会添加权益，立马加微信，然后呢马上进群来了解这个价格和品相。
2: 没错，重点是啥呢，我们不搞批量的选品啊，亦可是一对一的给大家来挑这个沉香，你要什么样的沉香，想要什么样的价位，什么品牌品相的，进群之后直接跟主持人说，他在场地当就是他在广东这边就现场帮你挑，然后帮你把关，帮你带回来，挑到你满意为止。所以说我们这次亦可出去也是非常难得的，不管你是沉香的这个老玩家，还是刚刚这个入门的新手，都能够进群。新手不懂没有关系，主持人现场可以教你来辨别沉香，选沉香不踩坑，不花冤枉钱。老玩家想要高品质的好材料，主持人也可以帮你来挖到稀缺品，这些都是产地来直供的，比你自己买呀要便宜的太多了。
1: 是的，而且我告诉大家，现场啊我们已经联系好了沉香协会的会长，他绝对是用那个百倍镜啊仔细看，一颗一颗反复为我们甄选。
2: 是
1: 的，这种机会真的不多，平常你想哪有会长来帮你选的，对吧？
2: 对，
1: 所以机会不等人啊，时间非常紧，赶紧要进群。现在你就用你的微信来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公众号，回复沉香来添加权益，就可以添加微信加速进群了啊。
2: 对，那为什么我们要选广东茂名呢，是因为这里是中国的沉香之乡，从唐代开始就种沉香做沉香，千百年的老底子在这儿，所以手艺和品质都是经过时间的检验的，尤其是咱们要找那种沉水级的奇楠，就是更不容易了啊！不是随便哪个地方都可以找到的，对吧？
1: 没错，而且这一次的溯源呢，是可以直接看到整个过程，
2: 哇，
1: 包括采香、礼香到成品，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源头好货啊！
2: 对，
1: 所以现在你可以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然后直接来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并且呢快速进群。
2: 没错，最后呢，当你进群之后呢，主持人亦可就看到，就会他亲自回复您了，一对一为您挑选沉香。错过这次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啊，家人们。所以说，亦可就等你们进群了，精挑细选，大家赶紧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的公众号，然后再回复沉香两个字，添加微信就可以进群了，亦可小姐姐全程为您服务哦。
1: 是的，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0: 产品要推荐给大家，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来啦啊！这个我觉得在我们平常遛娃的时候啊，出去玩的时候啊，特别好。这个东西啊，眼看着日历就要撕掉五月末了，家里的小神兽啊，是不是已经开始旁敲侧击了？说爸爸妈妈，六一有什么礼物送给我呀？那也许呢，你送过什么玩具车，送过洋娃娃，今年呢，想不想送他一份不一样的童年回忆呢？啊，当然，为了宝爸宝妈，我们锁定了2026的升级款的掌上飞行器，也可以叫掌上无人机，看上去呢就只有巴掌那么大，但是它可以是儿童节的一个科技硬通货。那么升级在哪儿呢？以前无人机呢是一撞就坏了啊，这个没办法保护好。现在这款2026年的自带全方位保护的，就是孩子随便玩啊。亮点在哪儿呢？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都能够秒上手啊。最关键的是它带着480的这个高清的航拍摄像头，让孩子换一个角度啊，包括在小区的花园啊、家里的宠物啊，从小培养的一些探索世界的勇气，更有 N 多种的摄像头功能，比如说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屏蔽、360度的翻滚，包括一些光学呀、美颜等等，一键成片，都可以让这个六一让孩子们呢就别只玩手机了啊，抬头看看天，看看操控他那个拍摄的过程啊，大人小孩可以一起玩，真的非常棒啊。
1: 对，没错。那这款商品平时呢还价格要在3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九七月商城为你拿到超实在的价格，包括我们的大象新选里面大家也可以来选择哈，只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长续航版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供您选择。现在下单呢不同的价格还赠送电池或者是内存卡收纳包，而且还有一年免费的换新的超强售后。
0: 对，
1: 那么这个六一节呢送家长孩子让他们远离手机 iPad 这个电子产品，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都是非常好的。
0: 是的，航拍器啊，真的是觉得非常棒了哈。带来的是这个除了航拍器以外呢，我们还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啊。那么夏天一到呢，护肤难题越来越多了，这个敏感肌呢有时候你用错了之后，这个护肤品用错了呢，你脸部依然是泛红，会刺痛，油皮就更惨了啊。
1: 是的，
0: 当然了，这个全天的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一样，有的时候很苦恼了啊。
1: 嗯，对的。
0: 那么面对夏天这个护肤难题呢，不妨大家可以试一试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
1: 嗯，没错。那么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呢，现在口碑也是非常好的。九七月商城现在到手价呢329元，还有大象新选的同步也在上架，大家都可以去选择了。那么下单还赠送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眼霜、马语素颜、顺丰直发，赠送礼袋。那么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得住。那么干皮用它打底，后续呢涂面霜也不卡粉，无负担。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下单我们九七月商城。
0: 是的，那么现在就拿出你的手机来，直接搜索云南音乐台的官方公众号，下拉菜单回复九七，或者直接搜索九七月商城，就可以进去看到我们心仪的商品啦。
1: 没错，
0: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推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

0: 皇室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非常荣幸地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您来聊一聊御医文化和咱们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同时呢，通过御医文化教给大家最有效、最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杨老啊，常和您做节目接触到一些脑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一些患者，由于常年吃药久治不愈，有的患者甚至他们产生于什么样的想法，说这病啊反正也治不好了，岁数也大了，说将就一天是一天。对于这种想法、这种情况，杨老您怎么看？
1: 还有一些患者甚至有了轻生念头的。我都碰见过这种患者，也不少。而且有的老同志往往就说，我这得病多年呢，半身不遂呀，拉了弦子呀，说话说不清啊，花过很多钱，吃过很多药，治不好了这个病。我这一把老骨头了，我这棺材瓤子了，用老百姓的大白话讲，不治了，给孩子不如把这点钱留下呢，我凑合一天是一天吧。我曾经碰到这么一位老同志，他就是这个情况，72岁了，脑血栓3年的时间。脑血栓3年，他这个有多重呢？这基本上就是重度半身不遂，就是下地呀，勉强老伴儿呢是连拽带拖，连拖带拽的，能把他呢拖拖唠唠的把他扶到这厕所里，勉强把这大便小便送到厕所里了。就3年的时间，这老爷子就这么重，说话含糊不清啊。老伴儿也69岁了，是68岁了，常年伺候他，老伴儿一身病啊。所以说这老爷子就跟我讲啊，说我这个，他听了我的节目听了1个多月的时间了。老爷子跟我说什么呢？说本来呀，我这个就死心了，我不准备治疗了。那但是听着杨老这个讲课呀，跟别人好像可能有点区别。用老爷子的话讲，我不知道呢，这些听众现在你正在听我这节目，这些听众是你听了我这个课是什么样的想法啊？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感觉？这老爷子是这么说的。听杨老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呢，实实在在的，好像没有什么玄的乎的东西，就是呢，觉得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杨老呢也懂一些，这一听就是个医生，就是个专家。我说不敢的，我不是这么专家不专家的，但是呢，我搞御医文化呢这几十年了，应该呢是中医西医呢略知皮毛。完了以后，这老爷子说，我给你打个电话呀，跟你说说苦。治病不治病呢两可，我重要的是想跟杨老聊聊天。我说唠一唠吧，人老了以后呢，需要你的聊，你这个心里有什么结呢，我给你打一打往开。老爷子说，我这不想治了，我想哪一天呢，恨不得牙一咬心一横。他甚至跟我透露的说，有了老爷子呢想了断的这种想法。
0: 哎呦，是吗？
1: 他都这么想，
0: 轻生念头都有了。
1: 哎呀，是我这个确实呢把这老伴连累够呛，他心疼自己那个老伴。我说你这老爷子，你太想法你错误了。怎么想法错误呢？我说你想过没想过，你是你觉得是我这病了，给孩子添负担，给老伴添罗了，老伴和这个常年的伺候我，花钱无其数，病也没治好。我说这个东西呢，你看怎么想了，往开了想。怎么往开了想？你是有药可医的。
0: 对，
1: 脑中风的病人呢，1/4的患者当时就死了。就当时就撂倒，连花钱的机会也没有了。跟那些比较起来的话呢，你还有3寸气在呢，对不对？你有这一口气就好办呀。他那个想花钱都没地儿花去，那更重要。我说你这个想法在错在哪里呢？你觉得给这个老伴呀、孩子们添了负担了，但是你想没想到过？你说你哪天呢，牙一咬，心一横，我说照你的想法呢，你驾鹤西游了，说好听，说不好听的话呢，你这一辈子交代了。你想没想到过，你儿子没有父亲了？你孙子没有爷爷了，更可怜的是跟自己呢风风雨雨这大半辈子这个老伴儿啊，那个老伴儿一辈子跟你下来以后呢，吃过多少苦，遭过多少罪，到最后呢，你撒下手，你不管，你一扔下他走了，他是跟儿子，他是跟姑娘。
0: 对呀，你说让他怎么活？
1: 让他怎么活？他跟谁都不如跟你在一起呀。
0: 对呀。
1: 每天给他顶在脑袋顶上，也不如那常年伺候你呀。
0: 是。
1: 最起码老来伴儿，老来的伴儿，你说有个家长里短的，有个什么知心的话的，他跟你唠

0: 跟姑娘姑爷唠，跟儿子媳妇唠的话呢都要好吧？
1: 对呀。
0: 哎呀，所以说呀，我说人呐，你这一生当中什么坎坷都是跟着把式过来的，你能知道碰见什么事？有了病以后呢，积极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我说你得病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那条命，你那个健康的是全家人的事情。
1: 对，我觉得杨老您说的我非常赞同。你看哈，得病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对吧？但是你的健康，你的生命，那是全家人的事情。说大一点儿，都是全家族的事情。只要治疗，一定有希望。不治疗，你像心脑血管疾病这样的病症，它绝不可能自己就好。
0: 你头疼感冒，你还得吃个小药片，它才能过来呢。
1: 嗯，
0: 对吧？你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你就说我这顶着扛着，我就是凑合一天是一天，那你只能是等着出问题。
1: 嗯。
0: 你这样的病症不治疗，你是不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吗？你真到了撒手西去那一天的话呢，很多问题你不是说你一走白了的事情，你走了了不了，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对，当然我们说到治疗，很多患者可能是哎呀这一肚子苦水呀、啊，说你看不少患者讲说不是没治疗，药也没少吃，这钱也没少花，大医院呐、啊、小门诊呐、啊、中药啊、西药啊、藏药啊、蒙药啊、保健品呐、啊、都吃过了，效果非常有限，所以啊才让有一部分患者说有了什么想法，说反正也治不好了，还不如省点钱，有
0: 这
1: 样想法、
0: 啊、其实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
1: 啊、
0: 尤其像脑梗这样的病症啊，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国际上比如说美国脑病康复协会就指出来了，
1: 嗯，
0: 说脑中风患者坚持治疗的存活期起码比不接受任何治疗的多五年左右。
1: 哎呦，多那么多年啊。
0: 哎，你治疗的患者呢，你说你这个是我这胳膊腿上治来治去也没停止回来，但是呢他没犯病，没把这个病加重了，能保命，这也不是效果嘛。
1: 嗯，
0: 对吧？那你比那个不治疗，不治疗的人呢可能就要比你少活五年了。
1: 嗯，
0: 啊，你说你是拿点钱的买这五年的寿命呢，你还说省下钱不要命呢。
1: 对，
0: 要钱不要命的人不多。
1: 嗯，
0: 啊，因此不要以为我说是很多人说是这个，是我这个病不治疗了，我省点钱，省下钱命没了，要钱干什么？
1: 嗯，
0: 对于一个没有生命的人来讲的话呢，钱就是一把烂纸。
1: 对。
0: 啊，那当然说到这个治疗，有人说那我也没少治疗呢，但是看怎么治疗。我们先说医院的治疗。
1: 嗯。
0: 医院的治疗，脑梗啊、脑血栓、中风偏瘫后遗症、脑腔梗啊、脑出血这样的病症的治疗呢，医院的治疗主要就是且保命的治疗。
1: 嗯，
0: 就是你脑梗啊、脑出血急性发作起来，赶紧上医院，那一刻也不要耽误。啊，上医院早，我们及早的把这血栓融开了啊，比如脑出血的患者把颅内压降下来以后的话呢，先保住命了，这是关键。
1: 嗯，
0: 但是留下后遗症，瘫痪了、半身不遂了。言语艰涩呀，口角流涎、流哈喇子，这个时候呢，你就是自己家开医院的，常年住医院里打针输液，也没有靠这个打针输液能把这个治过来的。
1: 嗯，
0: 大家呢都有这种体会，你上多大的院你都跑过，没有一个西医大夫告诉你说我靠打针输液能把你这个后遗症让你的胳膊腿能够停止回来。
1: 嗯，
0: 那这有些老同志买的吃保健品的话呢，这个我们也不愿意讨论太多，那就不用讲的太多了。保健品不治病，连感冒都治不了，人家说这个活化细胞了、提高免疫力了、这个菌了、那个素了的，弄些一大堆，你听不明白。反正呢，你吃了是花钱，最后呢没治好病了。
1: 嗯，
0: 它就没有治疗的功效吗？国家三令五申的讲，保健品不治病，你就非要听这些神医给你开保健品治病，那你是你的事情啊，你自己也有责任的。
1: 嗯，
0: 那这是另外第二个。还有第三个，就是很多人比较迷信专药专治的。
1: 嗯，对。
0: 啊，所以我专治脑中风的药，我也吃了无期待出来也没治好。你养老啊，你寓意文化呢说刚刚解禁那个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子，说是能整体是治很多病症，用它都可以来治，那还能比我那专药专治好啊？其实啊，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以后发现呢，还真这个专药专治的不是说没作用啊。
1: 啊。
0: 专治脑中风的药物呢，市场上有很多，不说没作用，有一些作用，但是呢，这个病症还真就，尤其我们研究了寓意文化以后发现的说、啊、还要整体治疗才能有更好的效果。
1: 哦，那杨老，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哈，比如说您在节目当中提到像类似于脑梗这样的患者，这样的病症，按照寓意文化的思想来从脑子和五脏整体的治疗，这个效果

0: 要远比单纯的专药专治要好，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打一个比方，你像得了脑梗、脑血栓这一类病症，很多人硝酸、溶栓、抗栓的药物都用过，
0: 嗯，
1: 对吧？这就是溶栓的，这就是通血管的，但是你用来用去。

0: 块这个问题，很多这个人得脑梗以后，脑中风以后呢，胳膊宽宽，
1: 嗯，
0: 打不开呀。你问他说你这个胳膊打开打不开，为什么打不开呢？手上胳膊上这大筋往一块抽，抽在一起以后，你不就宽了宽了吗？
1: 嗯，
0: 手上这个筋抽在一起了，手就打不开。脚后跟上这根大筋呢就短了，所以说呢，脚后跟呢老是呢踩不在地上，脚尖滑了在地上走，脚后跟呢不能够踩平了在地上。
1: 嗯，
0: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神经受损了以后呢，他得了脑梗，一旦呢血管堵了，最后神经受损。神经受损了以后呢，从意义文化的思想来分析呢，脑中风无论是脑梗、脑出血都叫脑中风啊。它这种风邪呢，就伤人的五脏。它这是内风啊，由肝经内生出来的风邪。它这种风伤人的五脏，伤了肝以后的话呢，肝是主筋的，肝主筋，肾主骨嘛。人的这个韧带呢，都是胃肝所主。这个时候伤了肝经以后的话呢，静脉挛缩。那你得了病这半个身子，筋往一块一抽，你胳膊上那个筋抽在一起了，你是不是胳膊就打不开了？
1: 嗯。
0: 手上这个筋抽在一起了，你是不是这个手就转在一起了？脚后跟那根大筋呢，往一块一抽的话呢，是不是脚尖呢就滑了在地上走了？
1: 嗯，对对对。
0: 你这个怎么治？你这个是专药专治肝从脑子上治，你能治好它来？你既要治脑子，还要怎么样呢？调肝呐。
1: 嗯。
0: 啊，让肝血够用了，把肝经内的风邪去除掉了以后呢，肝能藏血了，血能养筋了，这个经脉舒展开了，经脉挛缩这个问题解决了，这筋一点一点的不绷在一起了，不抽在一起了，你这个胳膊才能打开了。
1: 哦，对对对，
0: 这是不是要这么治的？
1: 嗯，
0: 还有一个，你看流口水那个，很多患者流哈喇子，假性球麻痹，西医说的叫假性球麻痹，喝点水呛，动不动的哈喇喇那么长，没法治疗。这个我们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的，这伤了脾了，脾再也为弦吗？
1: 嗯，
0: 弦是什么？弦就哈喇子嘛。
1: 嗯，
0: 啊，这样一来，我们从脾经上去给他一调，把脾经内的风邪去除掉了以后呢，这口水的一点点的开始改善啊，流口水流的越来越少了，慢慢的有一些患者的一点点不流口水了。你这个这样的后遗症，你不从这个五脏上来治疗，你单从脑子上治，你专药专治你好使吗？
1: 哦，对，
0: 哎，所以说呢，你这个治病的话呢，我们其实真正找到他这个疾病发病的根源，这么整体性的治疗呢，要远比你说头疼医头，脚疼治脚，这效果要好得多。
1: 嗯，对，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当然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寓意文化在治疗脑中风方面有哪些独到的功效和治法，您可以呢进一步咨询我们场外的24小时服务专线
2: 400-677-3577，400-677-3577。
1: 那杨老，我还是很好奇，
0: 嗯，
1: 就是在这个刚刚从轻功医案里面解禁的黄氏膏方开始陆续的供应部分城市以来，比如说，在您利用这种寓意文化传承下来的药方子，这种治法给脑中风患者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非常经典的医案？
0: 啊，这个其实太多了
1: 啊！
0: 你就拿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就说是这位老同志。这老同志呢，当时就跟我讲说，我这病可能治不好了。哎呦，说的是后来老爷子哭了。我说你要是一撒手西去，你走的那一天，老伴儿还活不活了？
1: 嗯，
0: 啊，你说你走了，你走了，他跟谁？跟儿子也不是，跟姑娘也不是，最后的那几个月可能就出事儿了。老爷子说的掉眼泪儿，啊，说我这个当时也就没想那么多，我还怕给他添负担呢。我说老来的伴儿，这太重要了，你得治。我说你倒，我倒不管你是。用寓意文化的这个黄氏膏方的刚解禁的治呢，还是说还有更好的方法？我希望你有更好的方法啊，你能够找到更好的方法康复的话呢，只要治疗，我们一定就有希望。老爷子说：“你养老，你给我解打开这个心结了。寓意文化，我有这么长时间关注这个节目，轻功医案里面刚刚解禁的皇家御用的药方，原来花多少钱都买不到这样的东西，我无论如何我都得试一试你这个。”他个大概治了那么个17-18天的来了电话了，啊，我说你半个月给我来电话，他17-18天的来了电话了，他说杨老，我感觉我这个得了病是半个身子呀，其他感觉没有啊，该走不了还是走不了，但是我感觉这两天呢，老感觉酥酥的，就跟那个过电一样，啊，老有这种酥酥的感觉，这好的感觉和坏的感觉呢？我说你原来有没有这种感觉？没有，说原来那是木的，啊，用手指甲 K 一下的话呢，感觉不到疼。这不得了病这半个身子常年的发凉，我说你说出这种感觉叫乙型感呢，这就是那个经脉呢神经逐渐的在通的一种表现。结果呢又等了两天，刚没给我打完电话两天以后，大概21-22天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电话，

0: 一电话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说这个老两口呢，给他老妈给他这个烫脚的时候，突然之间呢，他就是得了病，这只手呢，就胃当中呢就一下给伸开了，原来转了好几年了这只手。
1: 嗯嗯。
0: 他伸开了一下子，但是呢，一会儿又自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再打不开了。
1: 啊、哦，但是他起码他伸开过一次。
0: 就伸开过一下子。
1: 哦。
0: 二十来天以后，他给我打这电话，哎，说杨老，我这个手伸开一下子没有回去，是不是又坏了？
1: 嗯，
0: 我说不着急啊，就跟那个电路线接了一下子是一个道理。
1: 啊，
0: 证明脑子这个信号呢，突然间就传到那个手一下子，
1: 嗯、
0: 电路呢开始接上了，但是接的有点虚。
1: 哦哦，
0: 对不对？我说这有了这个，你只要能伸开这一下子，以后你这个手啊，我们有希望慢慢就打开了。
1: 嗯，
0: 结果这老爷子现在呢，大约治了那么100多天了吧。啊，治了100多天下来以后呢，他一点一点这个手啊，有一次呢就又打开了，哎，又收回来了。结果呢，打开的次数越来越多，收回来次数越来越少，现在这只手能打开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吃饭的端饭碗的，拿给老妈给他买了一个塑料碗。
1: 啊、哦，
0: 就那个种怕摔坏的那种碗，端一个碗的话，他慢慢的能够吃点饭了。
1: 啊、
0: 哦，哎，你看这样的老妹儿，这样的老爷子，哎呦，每次打电话千恩万谢呀，我说用不着。你呢把病治好了，跟这老伴儿呀老两口相夫到老，这就是一种幸福。
1: 嗯，太好了太好了。豫医文化根源于中医文化，又高于中医文化。随着我们这档专讲豫医文化栏目的开播，凡是有脑血栓、脑梗、脑出血、腔梗、中风偏瘫、多年治疗久治不愈的患者，很多患者担心自己犯病的，都可以通过我们黄氏养生院栏目组热线进一步的咨询。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杨老，我们现在就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电话。
0: 好的。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品，需3蒸9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
0: 哎，
3: 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3: 哎呀，你这救苦救难的呼呼的，我这差一点没死了。
0: 哎呦，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不刚不到70啊，
0: 还不到70岁呢。
3: 你说实在呢，我现在我的好处啊，这好多地方都见效了。
0: 啊，是用着黄氏膏方呢。
3: 哎呦，你忘了，咱们通过电话呀。
0: 啊。
3: 我是那个双目失明的那个。
0: 啊，有点印象，患者比较多了。具体情况是什么情况啊，老爷子？
3: 我现在我这手特别灵活了，现在呀。
0: 你原来得过什么病？
3: 我那不是，我跟你说过，我那不是得过2次脑梗吗？
0: 2次脑梗后遗症重吗？
3: 那重着，那原先我跟你通话那一次，那时候我不是使筷子使不了筷子，使勺嘛，使勺都攥着都够呛，对吧？还有印象吗？
0: 啊，有印象。
3: 哎，我现在手使筷子使得可好了。
0: 原来连拿勺都费劲，现在用黄氏膏方的脑梗的后遗症治的，拿筷都能拿了。
3: 哎，拿得特别好了，现在。
0: 啊哈哈，太好了。哎， 老爷子，那等于用黄石膏方的这个脑梗的后遗症，一个是手能拿筷，原来拿勺都拿得费劲，现在能拿筷子了，别的方面呢？
3: 这走到我原先这眼不是也就疼吗？老疼，长着好多东西，
0: 嗯，
3: 现在基本上我摸不到了，这眼，哎呀，不疼了，
0: 啊，眼睛也不疼了，
3: 啊，
0: 嗯嗯，
3: 现在我这头发。
0: 哎，
3: 又新长出来了好多
0: 啊！太好了，
3: 要长得太多，我这头发也不疼，我这手自己摸，原先一点都没有，现在我都能摸到，这还要太好了
0: 啊！头发长出新头发，发为血之余，肾之华呢，肾的功能越来越好了，脑病患者就恢复的快呀！
3: 啊，
0: 哎，
3: 长出来的这个特别硬啊！
0: 对，你看，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啊，我说很多老同志呢用黄氏膏方呢气血充盈，五脏调和，尤其是一些脑梗的患者，中风的、偏瘫的、半身不遂的，很多患者我们用黄氏膏方治疗起来呀，能取得非常满意的效果
3: 啊。
0: 嗯，
3: 也多亏了你得好好表扬表扬谭老师啊。
0: 嗯，谭老师是你的指导医生啊。
3: 他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0: 都是应该的，别客气，老爷子。别的方面感觉怎么样？
3: 哎呦，我现在我跟你说吧，我现在我140多斤了，
0: 长秤了，
3: 长秤了。哎呦，
0: 啊，
3: 特能吃啊！
0: 原来吃饭也不行。
3: 我跟你说，我也说出来，那时候你肯定你也不相信。我那时候
0: 当时是怎么
3: 吃点东西，
0: 嗯，
3: 下去之后这胃口特难受。堵得慌，胀得慌，还，
0: 嗯，
3: 哎呦，现在我这天天就老反腾吃，老反腾吃，
0: 哈哈哈哈。
3: 我不是吃这个药，现在见效挺好吗？
0: 嗯，
3: 我这老伴儿那个腿那个滑膜炎呢，啊，
0: 嗯，
3: 哎，他无形之中啊喝，哎一喝呢，哟，我给他花钱啊花的太多了，
0: 啊，
3: 都不见效。但是一喝咱这个膏方呢，
0: 嗯，
3: 哎，它不疼了。
0: 滑膜炎的患者，我每天都在讲，滑膜积液的、半月板损伤的、骨质增生的这一类病症的患者，用黄石膏方都能够治过来吗？
3: 哎，它不但不疼了，而且还消肿。
0: 嗯，
3: 你知道吗？
0: 嗯，
3: 它现在消肿，所以说我原先我发愁呢，因为我瞎，
0: 嗯，
3: 他得伺候我吧，
0: 对
3: 吧？
0: 嗯，
3: 如果一个腿再不行了，再毁喽，我那不就更倒霉了吗？
0: 对。
3: 哎，但是别的药，哎，吃了他不管事儿，但是喝了咱这个膏方呢，
0: 嗯，
3: 哎，他现在呢，起码走道什么呢，干什么呢？哎，他也不疼，他现在而且还消肿。
0: 黄氏膏方治骨病啊，它是从这个五脏六腑通过强肝肾壮筋骨祛风寒治骨病，它比那专治风湿骨病的要强
3: 啊。
0: 哎，因此很多风湿的呀，什么类风湿的呀、滑膜炎的呀、骨质增生的患者吃专治风湿骨病的药治不好，我们用黄氏膏方呢很快就治过来了。
3: 嗯
0: 嗯，
3: 好好，
0: 保重身体，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好，你杨老注意不保重身体啊。
0: 好，咱下次再聊啊。
3: 哎，好。
0: 好，再见。
3: 嗯。
1: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我们家的这个老伴儿，我也买这个产品了，我那个月吃。
0: 他是具体是什么病症的患者呢？
4: 他呢是脑梗、心梗，
0: 嗯，
4: 多发性的脑梗，大面积梗塞，
0: 嗯，
4: 半身不遂，
0: 嗯，
4: 半身麻木，
0: 嗯，
4: 腿还抖楞，心脏有支架，
0: 嗯。
4: 嗯，心肌缺血，现在心肌也缺血，心电图也显示心肌缺血。
0: 嗯，
4: 还有那个他是胃应激性溃疡啊。
0: 嗯，
4: 现在我们就吃的是那个胃的那药嘛。
0: 嗯
4: 嗯，还有什么老爷？腰也不好，他主要就是下肢两侧的那个动脉做过。

0: 钞嘛，都60%吧。
1: 这是下肢动脉硬化了，下肢出现严重的动脉硬化的问题了。
0: 嗯，对，他上的那脖子后的也是中度的。
1: 有颈动脉也有斑块了。
0: 有斑块。
1: 嗯，
0: 他已经都梗了，你说脑子大面积梗塞。
1: 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呢，用膏方呢非常的适合，因为你脑梗导致的脑电波异常放电的，这脑神经细胞受损了，这个西医大夫没法治的，用一些抗癫痫的药物，用苯妥英钠呀、卡马西平啊这些药物以后呢，
0: 我们用的是那个德巴金和那个妥泰。
1: 对，因为这些药物的话呢，它去控制不住，将来越发展越重，将来呢容易发展成痴呆了这种患者。
0: 嗯，
1: 啊，脑神经大量的损伤，用膏方呢，它经满随生，足脑随生，一点一点的恢复神经的功能，让它这种脑电波异常放电这种病灶呢，逐渐的消除了，它一个癫痫症状能够恢复过来了，而且它脑梗的后遗症啊，包括应激性，当时得大病的时候呢，出现应激性的溃疡啊、心肌缺血呀、下肢的动脉呀、颈动脉的斑块呢，一点一点能够化开了。
0: 跟您说，还有我们4月份哈、啊、住了又住一次院，每年住两次院输点液。今年4月份又住院，他那个常吃药吃的是怎么？我们还吃了巴拉司匹林，现在最近我们就是3天吃一粒了，原来是天天吃，包括心脏有支架嘛，现在3天吃一粒，他等于那个大便有点那个潜血，我就3天给他吃一粒，以前我就每天吃心脏支架才吃的。大便等于有一点那个，
1: 有点潜血的话呢，这叫匹夫充血了，其实就是大量的用阿司匹林以后呢，血小板的数目减少了。
0: 对，他还有点，
1: 一个是减了这个阿司匹林以后呢，再有呢把膏方用上，它有12味药材健脾的，脾能够统摄血液在经脉里运行了，这个尿里有潜血呀，便里有潜血呀，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呢，这个都能够治过来的。
0: 哦，等于便里有潜血能治了。他有现在等于他就是吃的药吃了，我觉得可能还贫血，验那个血常规，血常规等于就是血常规血色素等于是这去年验的是10吧，今年验的就好像不到9，现在是8.98.8。
1: 这种情况的患者呢，用膏方呢早晚各10克可以用，没有问题。连续用够1个月给我来个电话
0: 啊，1个月之后哈再给您打电话。好，
1: 对对，
0: 好，谢谢您，
1: 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行，再见您啊，谢谢啊。
1: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
1: 您好。
3: 您好，您辛苦了。
1: 别客气。
3: 我是咱们那个黄氏膏方的老会员了。我吃了有1年半多了。我那个跟您通过话，可能您也许有。我那个这个病呢，我跟您念叨念叨，那个严重的类风湿。那个严重的那个骨质疏松。咱们骨质疏松那阵住院的时候检查吧，人家大夫说你这都是负数了，我也不懂了，反正啊，就说这个意思。然后后来导致我就这个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后来以后呢就坐在那儿，我这腰就骨折了，下肺肾骨折。后来这腰反正挺厉害的，后来在做那核磁的时候，他说我这个腰吧哈已经孔洞了，就这个骨头这个骨髓孔洞了。完事以后呢哈，我这住院呢，一次呢就得住好几次院，每次院呢都得下病危，反我这确实挺厉害。我呢哈，打吃咱这黄氏膏方以后啊，我以前我吃不下饭去，叶老师。我这个稀饭小米粥我都喝不下去。觉我住院人家都呼呼睡觉，我就睡不着，我就睁眼一直整到天亮。然后等回来这个那个小便吧也是特别频呐，一会儿一尿一会儿一尿。完事儿以后大便也不正常，大便哈、要说这一天呢还要拉好几遍，还就得拉好几遍，还是稀的。要说不拉就好几天不拉。我打吃完咱这黄氏膏方啊，我吃这黄氏膏方就不像人家吃的那个，刚开始吃完以后就明显，特别明显。因为我的病重啊哈、所以说我自个也知道，因为我吃激素嘛，我吃激素，我在吃雷公汤都。

0: 是这些个特别有毒的东西，我知道我的见效的哈比别人慢，但是我吃这膏方，我现在吃到一年半以后，我就感觉到哈那个特别特别的，回来以后高兴的是嘛呢，我现在哈觉得我呀哈不像以前那样是有气无力，就像这人呢哈就濒临死亡的意思似的，我现在是嘛呢哈，我有精神气儿，然后我呢哈这个心衰吧哈，我说话吧，原来我跟人说话我说不开话，一点气力都没有，我现在说话我底气挺足的。
1: 对，
0: 您听不出来我三级心衰呀？
1: 哪能听出三级心衰呀？
0: 啊，然后我这间质性肺炎还是我呀哈，就是实证我就认准这黄氏膏方，我一直坚持吃，我就愣没有上医院。
1: 对，
0: 我就是吃这黄氏膏方吃的，所以说我这一年半的收获，这个我就值了。
1: 嗯，
0: 然后我现在跟您等会说嘛呢？
1: 嗯，
0: 我这一年半呢哈就吃，想吃饭能吃饭了。
1: 嗯，
0: 还有这个睡觉吧还能睡着了，现在我觉也还行、
1: 嗯、
0: 那个然后那个哈就是小便，原来我不有那个尿道炎嘛，
1: 对，
0: 后来那个白细胞等会有好几个假号，现在我没验去啊，因为我这腿走不了，我就没去医院、
1: 嗯、
0: 我就相信这黄氏膏方子、
1: 嗯、
0: 所以我现在我要没事哈喝水吧哈，虽然喝水它尿的多，但是都是大泡尿，没有小泡尿、
1: 嗯、
0: 也不疼了，原来还疼、
1: 嗯、
0: 现在也不疼了。
1: 嗯，
0: 你说大便吧，我到现在我一年半，我这大便吧还真是的，我一点都不费劲。
1: 大便小便越来越正常，证明你肾精越来越足，你肾精足了以后，你那个骨库虽空的问题，严重的骨质疏松应该就恢复一部分了。
0: 是这个腰，我这个腰吧太厉害了。
1: 嗯，
0: 我这腰，但是啊您知道我刚出院的时候我根本动不了。
1: 嗯，
0: 我连楼走上去都是我儿子给我背上来的、
1: 嗯、
0: 等到我现在呢是嘛呢哈，现在这个脚不是说的那个，就是说的动不了啊哈，走不了道，就是摔。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压迫我这个那个神经线儿怎么的，就是哈，每回要一起来以后吧，这腰哈酸的我特别难受。我姐等猫的腰猫一会儿跟我爹等回来活动活动，能等活动老半天，我就带上那腰带，哎，他就好点儿。我现在主要问题就想叫您给我解决腰酸。
1: 我给你开点药，现在你搭配吃应该就比现在好的快了。你叫什么名字？
0: 陈慧敏。
1: 陈慧敏是吧？
0: 嗯，对。
1: 好。
0: 宋老师管我。
1: 好，我开好了以后让他尽快的给你回电话。
0: 行，那就谢谢，等会药老师。
1: 你等电话就行了，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谢谢您，你也保重身体啊。
1: 一定的，多保重着，下次再聊。
0: 哎，好，谢谢杨老师。
1: 回见，哎。
0: 谢谢，回见，哎。
1: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啊。
1: 哎，
3: 哎呀，跟你通话非常不容易啊。
1: 患者比较多
3: 啊。
1: 嗯，
3: 我也非常感谢你啊。
1: 别客气。
3: 你研究这个黄氏膏方啊，不怪人这么多人都反馈都说好、
1: 嗯、哎，
3: 我也体验到了。
1: 非常好。因此我说黄氏膏方既然这么多的老百姓都在用它，一定是有道理的，没有用过的完全可以尝试一下，要是病症适合的你试一试，怕什么的，因为得了病以后你总得治啊。
3: 对，
1: 嗯，
3: 哎呀，我经过这一段实验哈，
1: 嗯，
3: 效果相当好了。
1: 嗯，
3: 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我怎么回事啊。
1: 嗯，
3: 我呀糖尿病，
1: 嗯，
3: 有20来年了。
1: 嗯，
3: 我是得带状疱疹呐，在住院治疗的时候啊，化验，他给我化一下医院化验血，一连抽了3天呢，最后确定告诉我了、
1: 嗯、
3: 你得糖尿病了。
1: 嗯，
3: 我说很吃惊，我说我怎么得糖尿病了，他说你不但你得糖尿病了，你这还挺严重的。我说那怎么得的，他说你现在确诊是糖尿病了，你确诊之前呢你就已经就是糖尿病了，那
1: 早就有了，自己不知道。
3: 不知道，我也没有什么反应，因为我身体好、
1: 嗯、
3: 他告诉我，他说什么呢，迈开腿要管住嘴。
1: 对，
3: 我从此我就开始啊，凡是甜食啊我一律不吃。
1: 嗯，
3: 我天天啊出去溜达去，一溜达就是2小时。

0: 抖的浑身呢都见号了，坚持到现在，到现在呀不行了，怎么说呢？
1: 嗯，
0: 两条腿走道没有劲儿了，迈不开步了。
1: 嗯，
0: 撒尿也干什么玩意儿，也不痛快了。
1: 嗯，
0: 啊，完事儿这两条腿吧，就像什么，就像木头棒似的。
1: 嗯，
0: 啊，我一看这越来越严重，这不行了，这我得想法。
1: 嗯，
0: 正好我听你这个广播《黄氏高方》，那么多人都反馈，我听挺长时间了。
1: 嗯，
0: 我一听人家都降好，比我什么样比我都强的都有。我就坚信了，我说我也试验试验，买，我就买了12瓶，
1: 啊，
0: 我吃了4瓶以后，哎呀，效果来了，
1: 嗯，
0: 这腿走道也有劲了，也不迷糊了，
1: 嗯，
0: 啊，这效果我一看这相当好了，这腿呀也恢复了，原来那腿都冰凉啊，现在这腿脚都有一口气了，
1: 嗯，
0: 我一看这成的好了，我得这得。如果有机会跟杨老师讲一讲，还是干什么玩意儿、
1: 嗯？
0: 我告诉我还得坚持吃啊、
1: 哎，
0: 还得给你宣传呢。
2: 非常好，这就是对于很多老同志来讲的话呢，我说听节目100次不如亲身试一次啊。
0: 对对对，因为什么玩意儿？我老出去溜达，认识不少人啊。
1: 对，
0: 糖尿病多，我说我得给他宣传宣传，我得告诉他们，我用我亲身体验。我这是事实，我告诉他们，让他们也尝试尝试。
2: 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我说对于很多的老年人来讲啊，得了病以后，有的时候呢，很多的你是自己没有选择的。你说我不治疗，那个病越来越重了以后，你像老爷子在用黄氏膏方之前，你出去腿软了，你走道你说管住嘴，迈开腿，我腿都迈不开了，你怎么锻炼？
0: 嗯，可不是怎么的，走道完还。自个感觉就是不是往迈这个腿就往这边晃，往那腿就往那边晃，
1: 对，
0: 走道都发晃了。
1: 嗯，
0: 现在没有这种感觉了，现在末梢神经炎基本就是痊愈了，挺好啊，挺好，挺好。
2: 末梢神经炎原来那个脚啊、手啊、手指头，尤其脚趾头呢，老是那种过电的感觉，滋儿扎一下疼那种感觉，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2: 现在基本上好了，
0: 没有了，那种感觉都没有了。
2: 哎，你看这就是。啊，黄氏膏方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子，不怕大家试的，怕你不试。你不试的话，永远没有机会。你试的话呢，咱少花点钱。你说多买，我可能有担心；再少花点钱，用一用试一试，确实好了，你再接着往下用。我们有这方自信，敢让大家试的。
0: 对对对对。
2: 哎，你的4瓶药用下来以后，你人有精神了，咱们这个生活是不是就有了奔头了？健康是不是就有希望了？
0: 有希望。哎呀，睡觉也改善了。
2: 睡觉也睡着了。
0: 睡觉原来睡不着，一宿我就能睡2-3个小时觉，翻来覆去像烙大饼子似的，
1: 嗯，
0: 现在好了，现在能睡6-7个小时了，
1: 哎，
0: 精神这睡觉好，精神我一看也好了，
2: 哎，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是不是说好就好了？
0: 哎呀，这真神了都，杨老师，我还告诉你一个神奇的那个事儿，
1: 嗯，
0: 我这个在小肚子底下啊，
1: 嗯。
0: 不知道什么时候长了一个就像肉瘤似的，能有大米粒儿那么长，大米粒儿那么扁，那么宽，扁的，你长那么个瘤，我还合计啊，拿刀隔那个拿刀给它割下去就得了。完了干什么玩意儿呢？在这个尾巴根儿，就是那个那中枢神经底下，都管那叫尾巴根儿那地方，也鼓个包，硬包。每次洗澡啊，我都挠啊，把那生气都挠掉了。完事吧，也见平，但是咱呢，完事还起来，还鼓一个，就像那个鸡蛋黄那么大，扁面的，我就吃这膏以后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这俩包都没了。
2: 这是你体内痰湿太盛的一种表现吗？你这种的血脂容易高，血糖容易高。那这两包药没有了以后的话呢，证明你体内的糖代谢、脂代谢逐渐的回归正常，因此的都是非常好，这就避免了将来中风啊、半身不遂啊这些问题了。
0: 啊啊！哎呀，我感觉这玩意儿怎么这么神奇呢？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没的，6瓶跟好的一样。
2: 对，这种膏方、口服药膏这种剂型的药治病，尤其黄氏膏方呢，它叫慢病缓攻，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啊，你今天好一个病，明天好一个病，有一些病症确实你是自己不知道的，你突然发现，哎呦，原来有那个病，现在都没。

0: 没了。
1: 啊，可不是真的，太神奇了。
0: 嗯。
1: 另外杨老师，我打听打听，
0: 嗯，
1: 那喝酒抽烟对这个还有什么危害？
0: 我喝酒抽烟呢，不是说对这个药有什么不好，是你糖尿病20来年了。包括呢，他各种并发症慢慢出来以后的话呢，这烟酒尽量的少碰它。
1: 啊，
0: 你说一下子只是一点也不碰的，那很难的。咱就慢慢的少抽点烟，少喝点酒，可以没问题。
1: 我就在这问问这个事儿。哎呀，因为你讲话，那活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一个烟一个酒。烟不抽不行，酒得喝点儿。
0: 不要大量的喝，没问题，放心吧。
1: 好。
0: 嗯
1: 好， 好，
0: 那就再接再厉，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好好，哎呀，我十分感谢杨老师啊！
0: 别客气，
1: 我
0: 下次再聊。
1: 好，哎，好，谢谢你啊！
0: 好，咱下次再聊。
1: 啊，好好好，
0: 哎，
1: 哎，好，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我先把我的病情跟您说一下吧。好吧，我得的是脑膜瘤，1月份呢做的开颅手术，开颅手术之后在医院住的是2个多月吧，做完开颅手术20多天呢，我这个左半边的那个腿跟手就好像是没有知觉了，就，住院住了2个多月以后，一看那就治吧，治半天也没有什么，看不出什么效果了，还是动不了。回来之后我就出院了，出院之后呢，等于就是3月份出的院吧，等于是我就是扎了不到2个月的针灸，目前呢就是嘛，现在是能走了，能走了，可是这个腿啊还是没有劲儿，能迈开步能走了，我买了一个那个助行器，您知道那助行器吗？不是助行器，现在我现在能走了。
3: 利用助行器帮助你现在能走了是吧？
4: 哎，能走了，走了可能扎了不到2个月的针灸嘛。现在目前为止，现在我要是早些锻炼的，那个锻炼的吧，现在是，要是撇了助行器，拿那个这个4个爪子那个拐杖，我也能走。可是呢，走的我这腿就是慢点，就直着走就打不了弯，还是没有劲儿。
3: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那其实就是伤了神经了。脑膜瘤手术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啊，它必定呢会让一部分的神经功能呢受到影响。所以说呢，神经传导受了影响，再加上脑膜瘤本身它是占位性的病变，对脑组织呢压迫呀，相关的组织神经区域呢长了脑膜瘤的时候呢，它本身也会让一部分神经功能的受损。
4: 对，现在问题我是没有嗅觉，我现在闻不见味儿了。
3: 那已经嗅觉的已经丧失了是吧？
4: 对，现在得病的时候嘛，人大夫说我就等于是那阵就没当回事儿，就闻不见就闻不见。他说那阵你要是早看去，要是那个假如说是发现嗅觉要是不行的话，早看的话，他说你也不至于这么厉害。我做的时候这脑膜瘤瘤是4点多。
3: 因此，像这种情况下的患者，用膏方的话呢，现在用了没有？
4: 现在没用。我说您得那个。新客户没用，我听
3: 看一看哈，想问一问能不能用是吧？
4: 啊，我想问一问，你看我现在用的还行吗？我
3: 脑膜瘤的术后的患者出现这种运动功能受损呐、包括脑部的腺瘤啊这一类的病症的患者术后的功能受损的话呢，我们治过不少了，效果非常好。我不敢说答应说你这个病的好的跟得病以前一模一样，但是呢，将来咱们不靠助行器。能够相对利索的走2步到那大有希望。
4: 对，我现在后面就是嘛呢，把拐棍也不就跟不像跟正常人走道，不就离开拐棍就什么也不堵，就这么走。你哪么就是走的是不是像人正常人这么稳当吧，就是有点残吧也行。现在我是着急呀、
3: 你这种情况的患者适合用膏方来治疗。这种豫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它叫经脉随生法嘛，它肾经主脑随生，新的脑随生出来以后呢，一点一点来改善这种的现在的情况。 恢复一大半，起码呢要恢复一半的是大有希望。

0: 是吧？那我要是好，要是如果要是把拐棍能撇了，我得喝几个疗程？
1: 整体我建议得照这大半年到一年左右治了。
0: 对的。
1: 对。
0: 哦、
1: 神经受损的话呢，这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呢，慢慢的治。
0: 哦，就得慢慢的来，是吗？
1: 对。
0: 我现在走到腿打不了弯是怎么回事啊？
1: 腿打不了弯还是一个道理，它就是那个神经功能受损了以后啊，你脑子不能够，脑子指挥这条腿这个信号不能够很强的传导下来，因此呢，这个腿就打不了弯了。
0: 哦。
1: 嗯。
0: 啊，喝高方倒行。
1: 通过高方的一点点的恢复神经的功能啊，应该呢一点点能恢复过来的。
0: 能恢复过来啊？
1: 对。
0: 那我现在我要是还用那个什么那个加什么药引子之类？
1: 药引子引经药暂时先不加，先用高方呢，至少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我们一点一点的根据你自身的变化呢，再加药引子就更有针对性了。
0: 哦，行。
1: 嗯，
0: 问题我现在经济条件做手术会做手术做的有点、哎、
1: 那可不就是这经济条件好的这种手术做下来也得麻烦，这也得花、
0: 啊、
1: 花的家里弹尽粮绝了呀，尽量的照顾，把这种大病的患者你跟他们讲啊，说答应了尽量的多照顾。
0: 好的，
1: 我跟他们说一声尽量的照顾啊。
0: 好的，谢谢、啊、
1: 安心治病，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谢谢。嗯，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1: 哎。
3: 哎呀，盼了很久了。
1: 啊，今天好不容易接进来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和你说，我今年呢79岁，我用的黄氏膏方已经买了12瓶，现在吃到10瓶。我现在想和你回报什么的，我现在好转的这个情况呢是挺多的。第一个呢，我就是睡眠挺好，大便好了，我那是老年斑，脸上老年斑少了，现在血压几乎正常了。以前没用药之前呢是90/160，现在是80/140，我就很满足了。另外小便，以前小便频多，每天夜里能起4-5遍吧，现在能起1-2遍，特别满足。真想和你汇报我的现在的好转情况，我挺高兴的。
1: 别客气。那个睡眠原来是什么情况？
3: 原来是入睡还行，完了是睡1-2小时只用醒，醒了以后上完了那个起夜完以后回来就睡不着了，几点醒完几点睡不着了，就是肯定是，这回我就回这黄氏膏方真是不会，大伙对那对你们反馈，这药真好。现在我睡觉哈，躺下就能睡着，有时候睡4个小时吧，起来起一回夜，完了回来还能睡着。杨老师，我是你的忠实粉丝，老听你的，天天老听你的节目。
1: 我们希望通过听我的节目呀，知道病该怎么治，尤其老年人需要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整体来治。
3: 对。
1: 同时呢，通过黄氏膏方实践以后呢，确实正如我所讲的是那么回事儿。你这说的好，你不用了药不好也不行啊。
3: 对。
1: 用了以后确实呢，通过这一个方子，多种慢性病见成效了，一天比一天好了。今天少一个病，明天少一个病，这就，没白，我这番辛苦就没白费呀。
3: 哎呀。怎么感谢你？大家对你的评价，对你的那个什么好赞美，我是太同意了。现在我就不为了节省大伙时间，我就不再重复了。
1: 好，
3: 现在
1: 有什么难处你讲。
3: 哎，对，我主要是让你反映我的难处，还是我几个问题。我肺也有毛病，我肺怎么的就局部的有那个局限性那个肺气肿，完了左肺呢还有小的结节，这是一个。另外怎么的，那个双肺。都有那个磨玻璃片影，完了还有多发性的那个，还有多发那圆形的透光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完了现在这个肺上这个有2.5mm 的结节，我就对这些结节，对这些什么形式，我都特别害怕。我跟你说，我现在害怕的我几乎都有点这失控了，我老睡不好觉，我老想
1: 老是睡不好觉。可原来睡不好觉可能跟这个磨玻璃影啊，包括这个肺上的结节呢，老是担心它怕生不好的病，是吧？
3: 对，我老想问你呀，给我急的。我说
1: 那查出来你再复查过没有？
3: 完了以后我又复查一回，还是那样，还是有结节，有结节。
1: 有结节，这个结节变大了没有？磨玻璃影的面积扩大了没有？
3: 磨玻璃影嘛，就变成了什么了？那又变成了什么了？变成那个叫什么名的？我这都记不住。
1: 嗯，是不是透光体呀、啊？是什么？
3: 哎，对对对，你说对了，变成透光体了。那你太明白了，你对这意思，就变成透光体了。完了，我就现在就有，完了他们建议我去那什么去做那个活检。完了，我到活检那块，那个大夫说的太小了，看不出来。他说0.25，他说这个对的，我说这是淋巴结节。他说0.2太小了，就小米粒那么大，看不出来。所以他一叫我做活检，我就害怕了。我一想，我趁现在还没确定的时候，大夫又说做不出来，是两可之间，可好可坏。我就想问问你，我现在用什么药引子？我现在药还没吃了，我想继续吃。
1: 啊，现在那个结节还是2.5毫米是吧？两个 mm 是吧？
3: 哎，对 ，mm 那是肺，这个那什么那个
1: 肺结节，
3: 气管溶突下那个淋巴结节是什么？看不出来。
1: 嗯，
3: 2.5是肺上的结节。
1: 啊，
3: 这两个，
1: 你这个情况啊，首先我告诉你一点，你这个情况呢，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你把心放宽了。
3: 能吗？
1: 老年人像这个岁数的老同志当中呢，肺上有磨玻璃影啊，什么肺上有结节啊，这种情况很普遍的。
3: 是吗？哎呀，
1: 很普遍的，不用担心。
3: 我一合计要恶化了，因为怎么的，疫情当中嘛，不说有的磨玻璃影嘛，我合计跟他们那传染。
1: 不是，对，磨玻璃影不是好毛病，但是呢，对于老年人这个岁数大的老年人来讲的话呢，这个磨玻璃影其实在很多人身上，如果检查都能检查出来。
3: 啊，那样。
1: 我们临床当中呢，很多人都查出这个毛病了，有的人压根都不知道啊。他有了以后一查出来，一说西医说这个磨玻璃影有恶变的可能呢，就把很多患者吓坏了。有恶变的可能，但是像你这么小的磨玻璃影的话呢，根本不用在意。它像什么？就像人老了以后呢，脸上有个褶子一样。
3: 还说我双肺纹路增多，完了结构紊乱。
1: 那你纹路增多，结构紊乱，它有肺气肿的患者都是这样啊。
3: 哦，那
1: 是肺气肿导致的，不是这个导致的。
3: 哦。
1: 你常见肺气肿本身的出现点肺的磨玻璃影啊，这肺上有点小结节啊，这个完全大可不必担心。尤其你把黄氏膏方用上，你多养一养，五脏六腑、睡眠呐、吃饭呐、大便小便，因为中医讲说肺与大肠互为表里，一脏一腑的关系，大便一通，小便一通，睡眠一好了，血压也越来越正常了。你即使说它有点坏，向坏的方面发展，完全首先能控制住它。它现在没有变成坏的东西，随着你身体抵抗力越来越高的话呢，它完全是变不成坏的东西，你不用担心。
3: 哎呀，现在我就用膏方，我抱可大的希望了。我说
1: 你放心吧，
3: 膏方，
1: 你放100个心，没有问题。咱们用黄氏膏方给它调上半年、一年下来，
3: 没有了。
1: 对，倒没有了。咱们上医院做一个检查，看是现在是大了、小了，还是没了。
3: 嗯，对，
1: 这不心里就更有底了吗？
3: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救了我一命了。我现在我一回去把这药抱着挺大希望，我一回现在我
1: 你不用心理负担重了，心理负担重了以后没有任何意义。咱们只要能吃得饱、睡得着的人，健健康康的话呢，抵抗力提高了，根本就有点坏毛病，它向坏的方面就发展不了。
3: 对呀、啊、我就回去制止了，不是吗？以前我睡不好觉，大便不好，给我愁的够呛，这回全好了。
1: 哎，
3: 全好了。我一回我就得了救命稻草了。
1: 放心，坚持就行了。
3: 哎，我一定坚持，杨老师，谢谢你、啊。
1: 好，我祝
3: 你
1: 健康吧。
3: 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杨老师。我那个上回在您那买完了之后，等于吃了有四个多月吧。
1: 嗯。
4: 然后那个睡眠这一块就改善了。
1: 嗯。
4: 脚呢，等于那阵是买这个时候呢，就是心肌缺血，那个、睡眠不好，然后就买的，等于吃了有个一个星期左右就都改善了。
1: 那一个星期，你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时不时说好就好了。
4: 对对对，
1: 嗯，
4: 然后呢

0: 我那个脚趾啊，等于这是三脚趾跟四脚趾，那阵就是嘛呢，光是这两个脚趾麻，麻完之后呢，哎，表皮呢就有点变黑，就是也不算太黑，就渐黑。打喝完这个，等于是四个多月吧，哎，脚趾那皮表面就有点变浅了。
1: 这就是很多的这个出现的，有的人有糖尿病，有的人没有糖尿病，出现这种的脚趾头变黑呀，脚趾甲变黑呀，这种情况的患者，那其实就是气血大衰、末梢循环减弱的一种表现嘛。我们用黄石膏方这一类病症的患者，让他气血充盈了，末梢循环好了，这一类病症的患者都能够恢复过来的。
0: 对，反正现在那基本上都那嘛了，都没嘛事儿了。吃饭也行了，然后睡觉也好，心脏那阵儿就是嘛，心脏的老是噔噔，哎，有点那个就是弄就一阵儿，光噔噔噔就心跳过速那意思在，哎，现在也这种情况也没有了，
1: 那就等于呢，原来心蹦蹦蹦跳起来那一阵儿，感觉那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0: 对，
1: 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0: 哎，也没有了，
1: 睡眠也好了，能睡着觉了。
0: 对，
1: 原来呢，这个心脏上有这个毛病的，专治心脏病的药吃过没有？
0: 没有，因为嘛呢，我们也不爱吃药。哎，就跟一听这个呢，我听您这个等于听了有，等于是半年来的了。哎，然后我一看呢。请对症，然后一看买，先买试试，哎，一看还挺好。
1: 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它不怕大家试的啊，尤其是心脏上有毛病的患者，心慌的就跟揣了一只兔子一样啊，憋闷呐、气短呐、乏呀、累呀、心口嘶嘶啦啦的疼啊，吃多少治心脏病的药都治不好的。我说呢，可以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他心脏上有了毛病以后，他不专治你的心脏，连心带肝带脾，整体治疗下来以后呢，很多心脏病的患者是能够恢复过来的。
0: 对，那是太感谢您了。
1: 别客气，非常好的效果。再接再厉，坚持治疗就行了。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谢谢。
1: 好
0: 嘞，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

0: 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6: 多少青春的记忆，在一段段旋律中慢慢呈现。那些曾经的悲伤与快乐，都记录着我们最好的年华。

0: 花店不开了，花继续开，继续开。愿我们都有向过去 say goodbye 的决心，向未来 say hi 的勇气。我是蓝琪，听风的歌。
1: 风轻轻地吹过。
2: 下午的15:09，这里是 FM 97云南音乐广播，欢迎朋友们继续停留在今天下午听风的歌，我是蓝琪。若是将流行音乐的发展以年作为划分的话，1990年被誉为华语乐坛神曲大爆发的一年。先来看一下中国台湾的乐坛，这一年问世的华语金曲之多，大家是否记得有哪些呢？是《堕落天使》，还是童安格的《花瓣雨》，还是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亦或是小虎队的《红蜻蜓》？想必还有一首歌一定是非常的熟悉，那就是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1990年，乐坛迎来了大爆发，在香港四大天王见雏形，张学友凭借着《只愿一生爱一人》走出了事业的低谷，刘德华成功打入音乐圈，打开了市场，黎明发行了个人专辑《Leon》，势头非常的强劲。郭富城则是因为汽车广告而爆红，被台湾地区的唱片公司相中，迫不及待推出《对你爱不完》。再说回到台湾地区，蔡琴当年写了长达8页的信给宋楚瑜，希望能为歌手举办大型的音乐奖项。到了1990年，第一届台湾金曲奖终于到来了，第一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伍思凯夺得了冠军。伍思凯在拿到了新人奖之后，事业可以说是火力全开，同年发行了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同名主打歌在新加坡933电台蝉联12周冠军，在香港拿到了第13届十大中文金曲奖。

胡思凯从八岁起学钢琴，十五岁便在西餐厅帮黄莺莺钢琴伴奏，十七岁的时候和同伴组成乐队，在大学校园巡回演唱，演出一场有500台币的费用，排练的费用却超过了1000块。可是有一次在练习的时候，胡思凯没有想到的是被贝斯手痛骂说你节拍跟不上，唱又唱不准。于是他痛定思痛，在经过了半年的时间苦练之后，加入到了另外一个乐团，开始在酒吧演出，攒了8个月的钱之后，买到了自己想要的乐器。1986年的时候，他和郑怡合唱了一首《我和你》，首次在乐坛发声。2月份的时候，和马玉芬、彭佳慧等灌录了一张翻唱的合集，可登流行45，年销量达到了30万张。他就此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1988年的时候呢，9月份发行了他的个人首张专辑《爱要怎么说》，即获得了《中国时报》最佳新人奖亚军、年度十大金曲排行亚军。和1989年全年新加坡电台龙虎榜最高荣誉歌曲奖。

不一定每首歌都要踩在点上，就像人生不可能事事完美，有时候慢半拍也不是坏事。我是蓝琪，听风的歌，慢一点也不错。继续今天下午听风的歌。1994年，四大天王之一的张学友在台湾乐坛上演了销量横扫，《吻别》这张专辑创下了销量的记录，多年无人能破，称得上是神专的唱片，必定是不止一首神曲啊。那除了《吻别》、《一路上有你》、《每天爱你多一些》、《秋意浓情网》等等歌曲，同样是抓耳动听，堪称首首经典，让人百听不厌的其中的一首《情网》是伍思凯作曲的作品。1991年这天，一个年轻人在国外的烧烤摊买烤肉串，偶遇了一个姑娘，他被姑娘深邃的眼眸所吸引了。由于语言的原因啊，他没有能够和姑娘有一个完整的交流，但是姑娘传神的眼眸却一直留在他的心底，久久不能忘怀。后来他把姑娘的眼眸写到了歌里，于是就有了这首《情网》。

情网作为当时张学友这张专辑中少有的三首原创歌曲中的一首，后来在演唱会上被多次的演唱，歌神细腻深情的表演感动了不少人。而且张学友曾经在不少公开场合说过，比起吻别，他更加喜欢的歌曲就是这首情网。其实除了情网之外呢，伍思凯先后为很多的歌手都创作过歌曲，那些经典的旋律到现在还时常被演唱，被短视频拿来不断的翻红。1991年，一生中最爱算是校长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的曲作者也是伍思凯。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许志安加盟神灯娱乐，发行最新广东单曲《信天翁》，这是一首上一位失败者留给下一位成功者的打气歌。《信天翁》以音乐诠释逆风飞翔的人生智慧，给大家对逆风再起步的体会与信念，集合了面对低谷后重新振作的勇气与温度。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许志安《信天翁》。
1: 当爱在海港里羡慕那水手这份爽，翻过江岛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8: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7: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8: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7: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9: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我是一滴水。
11: 我也是一滴水。
1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0: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0: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2: 还有其他样式吗？
2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0: 97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24: 多少青春的记忆在一段段旋律中慢慢呈现，那些曾经的悲伤与快乐都记录着我们最好的年华。

北京时间15:38，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7 收听今天下午的听风的歌，我是蓝琪。今天下午的音乐主角是伍思凯，刚刚说到他为张学友还有谭咏麟都写了很多的金曲。那么1990年的时候，刘德华经过几年的努力，凭借着《再会了》这首歌曲拿到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劲歌金曲奖。这首歌曲的作曲也是伍思凯。那几年伍思凯的歌可以说是传遍了乐坛的每一个角落，不少的乐坛当红歌手都在向他邀歌。

那几年里，伍思凯写了一首又一首爆红的歌曲，然而刘德华唱红了，张学友唱红了，反倒是自己苦苦等待金曲奖无果，拿下第一届金曲奖最佳新人之后，本以为拿下最佳男演唱人奖指日可待，顺理成章，结果一年又一年，伍思凯每每体验到入围又落选的内心失落感。虽然是一再无缘奖项，但伍思凯的《爱与愁》这里值得回味推荐。爱与愁的歌名让人瞬时间会想到童安格的那首《爱与哀愁》，那首歌曲呢是黄千源填词，童安格作曲，李正帆编曲的。童安格的音乐优雅大气，如画如诗，似浓情笔墨在心中难以化开，深沉隽永，回味无穷。伍思凯的《爱与愁》是林秋离填词，伍思凯本人作曲和编曲，听起来呢则是满心的空旷寂寥感，如同行驶在异乡的寂寞公路。伍思凯的歌唱功力为歌曲最终呈现大大加分。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2: 花店不开了，花继续开。愿我们都有向过去 say goodbye 的决心，向未来 say hi 的勇气。我是蓝琪，听风的歌。
13: 风轻轻地吹。
14: 在发行了首专之后，伍思凯开始在奖项上慢慢有所收获，虽然不及各种天王天后，但是也算是在乐坛渐渐有了名气。1989年3月，他发行了专辑《等着你，爱着你》，专辑当中的歌曲《爱到最高点》成为了《心中有国旗》的主题曲，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获得了新加坡电台10大龙虎榜的第2名。

年轻就是闯荡的最佳利器。同年五月，伍思凯发行群星合集《我们爱生日快乐》，十月的时候发行个人专辑《我最爱的朋友》，专辑同名主打歌获得90年新加坡十大龙虎榜金曲第四名。那个时候的他可谓是风风光光了，但是他还是想要一个最佳男演唱人奖。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听一听伍思凯的才情吧。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性。

0: 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1: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2: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断药之前呢，我为大家呢争取到的最后一次优惠活动今天呢就全面结束了。让我欣慰的是啊，很多听众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就打电话报名，抓住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不少报名早的人呢，都已经拿到了大礼包了，打电话来呢，跟我报喜。像黑龙江的一位老姐姐说，尹老师啊，托您的福，我拿到大礼包了。我老伴儿把礼包打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送的太多了，摆了满满一桌子啊，看起来呀就像过年置办的年货一样。不同的是呢，这些年货啊是给眼睛准备的，给眼睛啊过个健康节。还有一位老大哥呀很有意思，他跟我说这个大礼包里边让他最开心的就是多送的四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他说这得多少钱呢？能多用一个疗程啊，啊，这眼睛这回算是有了保障了。他是有十几年的高血压，动脉血管硬化，导致了干眼通道的堵塞，最后呢得了高血压的眼病。幸亏啊遇到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眼睛不红不肿啊，也不头疼恶心了。这次呢多赠送的药又能多用一个疗程了，他当然呢非常的开心。关于高血压呀这个眼病呢，我多说一句，很多人觉得高血压眼病没什么大事儿，但是高血压眼病可不仅仅是眼睛干涩发红发热，还会引起呢眼睛疼、头疼、恶心、视力下降、眼前固定黑影等等的症状，甚至是失明。所以呀，有高血压的人最好每年呢咱们都去检查一下眼睛，如果说发现了问题，我们早点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打通干眼通道，

的话呢，治疗时间还短，还能节省啊不少的药费。尤其是这次断药前，给大家呢开展了最大力度的优惠，这是实实在在呀给我们省钱的活动。每次听到大家报上名参加上活动的好消息啊，我都很高兴，心里踏实了许多。能让更多的人得到优惠，得到眼病康复的机会，那我呢当初各部门打申请，到处寻找机会，这些努力呀、啊、就没有白费，就很值得。唯一的遗憾呢，就是名额太少了，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这次呢，还是我之前去中亚国筹集到的一小批赛加羚羊角，才让大家这次有机会啊用上药。还有一个原因呢，我之前在节目里边也讲了，随着猛药卷其方明目二十味丸知名度提高，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有一个赛加羚羊角出口国提出以出口药作为条件为我们提供赛加羚羊角。也就是说呢，对方给我们提供赛加羚羊角，我们做成猛药制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之后，必须出口给他们一部分，用于他们国家的眼病的治疗。所以说这些客观因素啊，让猛药制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库存量更加的有限，所以这次活动啊只能是供应一部分地区，虽然不能全部都汇集到，只能说呢尽量的照顾到更多的人。为了公平起见，这些供应的地区我们按照打电话报名的先后顺序来确认名额，如果报名晚了，名额啊没有了，那就只能是跟缘分呢擦肩而过了。说实话呀，我是一边高兴一边担忧。高兴的是呢，有那么多眼病患者抓住了机会，既多得到了药，又省了治疗的费用。最最重要的是，有了这对支眼组合以后啊，完全不用担心会突发眼病，眼病症状加重，这些情况都不会发生。我们可以啊安安稳稳地度过每一天。这样的话呢，我的目的啊可以说是基本上就实现了，让大家呢既省了钱又治了眼病。但是我还是有一些担心，担心呢总有那么一些人遇到机会的时候思前想后犹豫不决，最后错过机会了。要是错过这次机会了，那往后啊您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一旦活动结束了，猛药制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就不再供应了。而且现在呢，眼底血管会痉挛收缩，就会导致啊眼内严重的缺乏肝肾之精的濡养。而我们本身呢就有老慢眼病的人呢，如果没有从根本上治疗，眼病就会加重几分。而过去呢本来眼病就很严重，视力低下的患者呀很可能就会失明。所以这样一个关键时期，用不上猛药制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损失是很大的。其实呢我理解这部分人的心情，他们不是不想治眼病，只是啊还有一点顾虑，他治不好。因为这些眼病患者不是没有治疗，反而啊是治太多了，不知道怎么治了。这样的人呢往往病程时间长，至少都是超过3年以上的，各种方法呀都用过，但是呢结果不尽如人意。比如说有的药当时啊用上有效果，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没效果了，怎么办呢？只能再换别的药。用了不少药，换了不少的方法，但是症状始终没见好，还越来越严重了。想想啊不如做手术吧，
一次性的解决了。手术做完是好了，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呢又复发了，而且呢比之前还更严重了。最后是钱没少花，最

是草原上世世代代传下来的治疗眼病的唯一的方法，而打通干眼通道最快的也是最好的方法自然是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方中的再加羚羊角，又名通天眼，顾名思义呀，它通的功效是最强的，可以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降低眼压。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源自深海至阴之物，具备强大的修复能力，可以有效的修复受损的眼底组织，再加上麝香走窜能力强，可以裹挟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迅速的进入到眼组织，改善眼底的代谢和整个眼组织的通透性。仙灵顶上珠啊，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能快速的控制眼病，改善症状。这样的组合呢，让您呢彻底治好眼睛，并且呀不再复发。我刚才提到的打电话来报喜的那位黑龙江的老姐姐，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受益者呀。她之所以说给眼睛过个健康年，就是因为她当初赶上冬天，快过春节那阵儿啊，眼病突然严重了，视力呢急剧下降了，仅剩下 0.02， 离失明就差一步之遥了。多亏遇到了这对治眼组合，才让他呀过上了舒心年。这位老姐姐人不算胖，就是血脂啊比较高，她50来岁的时候就有高血脂症，现在都已经将近20年了。这个高血脂症啊，就像高血压眼病一样，初期症状不明显，或者说没有什么症状的表现，等到有感觉了，已经是严重阶段了。等他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不但是血脂高，血压也高。他一直呢坚持去吃降脂药、降血压的药，但是这个治疗呢，它是治标不治本呐，是反反复复的呀。始终没有保持到一个平稳的合格的状态。其实不单是高血压对眼睛的影响，高血脂同样呢会引发眼部的问题。血脂高啊，容易影响身体内呢多部位的动脉血管，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性的疾病。那么也可能呢会引起啊眼底血管视网膜的病变。这位老姐姐吃的降压药呢是隐达帕安片，血压是控制住了，但是她经常浑身没劲儿，饭后溜达500米都走不动，总感觉呀头晕头痛，晕的呀像踩棉花上一样，踩不到地儿上，严重的时候呢觉得整个房顶子呀都在转，而且呢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以前能做针线活，后来呀切菜不戴眼镜都能切到手啊。他自己也买药，老伴儿也给买药，儿女呢也打听哪里治眼病治得好。这几年治病花的钱呢都能买一辆小汽车了。问题呢是他这个眼病啊一点没见好。刚好去年年底，家家都开始准备年货，他跟老伴儿呢也出去逛街买年货，在外边待的时间长了点，回到家呀这眼睛啊就不舒服了。早上一起来，他感觉右眼睛好像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老伴儿呢赶紧就带他去了医院，右眼睛啊从 0.5 的视力下降到了 0.02， 几乎啊就剩下光感了，跟失明差不多了呀。在医院呢治疗了半个月啊，做了手术也没有什么效果，他是心灰意冷的回家休养，就想着万一哪天自己失明了可怎么办呢，可怎么办呢，日子怎么过呀，每天想的就是这些非常焦虑的事情。赶巧以前的老同事呢来家里头拜年，看他这个情况啊，哎，就让他听一听我的节目。他听了节目之后呢才恍然大悟，

0: 治疗眼病的根源在于打通干眼通道，不把干眼通道打开，什么治疗都是白费力气。就这样，他用上了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刚用上一个星期，眼睛干涩红肿，眼窝里边疼的感觉呀都有所缓解了。他感觉呢，眼睛滋润了，清凉了，不难受了。用完一盒的时候呢，有一天吃饭的时候，他对老伴说，你这个花生米啊有点炒糊了。老伴呢惊喜地说，你眼睛好了呀，以前别说糊不糊啊，连这个菜是什么颜色的都看不清楚啊。然后到医院一检查，视力从 0.02 升到了 0.3， 眼睛也不难受了，视力也逐渐的恢复了，他的心情也特别好，过上了一个舒心的春节。也正是他亲身体验到了这对治眼组合的神奇的效果，这次听到活动马上就报名了，他就是想继续的巩固，继续用。像这位老姐姐呢是比较幸运的，及时挽救了眼睛，没有失明。但还有一些人呢，一直听节目，听别人都好了，还心里也着急，但还怕自己用上呢没有人家效果好。我只能说呀，别人治好了不代表您的病啊也好了，谁用上谁才能体验到好的效果。这次优惠活动啊今天就结束了，只要您还有光感，趁着现在呢还能报名的时候，给自己呀一个光明的机会。如果活动结束了，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就不再供应了。原本呢就有眼病的人可能失去治疗的机会，失去光明。我不希望听到有人失明，所以希望大家都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能看到幸福的生活。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再多说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大家伙儿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

0: 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尹老师，是今天活动就结束了吗？
6: 对的，这次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还有珍贵的仙灵顶上珠的赠送。大家呢都想用上这对治眼组合，想把咱们的眼病啊快点治好，所以呢大家伙啊都在抢名额。但是呢这次药的数量啊本来就不多啊，咱们也没办法，所以呢这个只能是今天活动啊就得结束了啊。
5: 哟，那尹老师，我已经参加上活动了，我参加的是那个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送4盒。再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这个优惠，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担心他把我落下了，就给你打电话了，这就。
6: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报名的人太多了，物流的工作量呢也很大，咱们呀得按照顺序给大家送啊。但是只要是您确定报上名了，就一定会有您的啊。
5: 哦，那我就放心了。
6: 哎。好，那说一说自己的情况吧。您今年多大年龄啦？是什么眼病啊？
5: 我今年70了，尹老师。
6: 嗯。
5: 我现在呀，整个的精气神吧上来了。
6: 嗯。
5: 这眼睛啊，也往好的方向发展呢。
6: 还好。
5: 哎呀，我这心情啊，可好了。上次买了一个疗程的药嘛啊，这一个疗程用下来，这效果特别明显。原来结膜炎挺严重的，这眼睛啊，又干又红。经常痒的不行，现在基本上不痒了，也不红了，这眼睛啊感觉挺湿润的。另外呢我还有这玻璃体混浊，这原来眼睛里边有那黑线头啥的，这现在也少了挺多的。另外最近几天眼前这雾散开了挺多了，
6: 眼前的黑线头少了呀，说明呢玻璃体的浑浊物在逐步的吸收，玻璃体越来越透明了，雾散开了，说明了晶状体浑浊已经在逐步的解决。通过用药之后啊，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上达到目系，使您的晶状体的细胞啊得到激活，它一激活之后呢开始免疫修复，过去浑浊的晶状体就慢慢的透明了，这样组合治疗呢病好的就更快了。
5: 是，我在这白内障啊有6-7年的时间了，这眼睛的毛病是越来越多，我就怕眼睛再瞎了，我现在呀看到希望了，是有盼头了，就是这药特别难买，这经常断药，这次优惠活动啊真是为我们省了不少的钱呢。
6: 我呀这一辈子呀就是给大家伙儿啊治疗眼病啊，所以呢我个人啊是深深的了解咱们眼病患者的不容易啊， 太多的人之前走了很多的弯路，也花了不少的钱，但是这个病呢老

0: 觉得怎么治也治不好，怎么治治的也不理想。那现在呢，我们有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咱们的眼病患者呀就不用再担心失明这个问题的出现了。因为呢，它是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如果说连他们都治不好您的眼病的话，那我就告诉大家伙儿，其他任何的药咱们就更不用尝试了，不可能治好了。您用上之后看东西就会逐渐的清晰，眼前的黑线头啊、小黑雾啊、小黑点啊都会慢慢的消失，您的视力呢也会通过我们按照疗程的使用恢复正常。哎，我觉得您非常幸运啊，已经定上了，咱们就安心的在家里等药就行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我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抓住啊这个花少钱重获光明的机会啊。好了，就跟您聊到这儿吧。
1: 行行行，哎呀，只要能把药送到了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药肯定能送到了啊，安心的在家坐等收药。好了，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哎，好的，好，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啊，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4: 哎呀，严老师您客气了，我第一天报名的时候吧，我就听到这次是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还没有药供应了，我呢就赶紧打场外电话订了16盒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他免费还赠送4盒，再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这次机会太难得了。我呢还想给老伴儿啊再订一份16盒的优惠。
0: 可以呀，先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4: 啊，老师，我是糖尿病引起的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眼底呢还出过血，就看东西就和那个黑棉花糖一样吧，就一团一团的，雾气也重，就根本就看不清楚，这视力呢就一天天的越来越差。
0: 糖尿病啊，它最容易引发呢眼底的病变，尤其是眼底出血，因为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它是具备很强的腐蚀性的，当游走到眼底循环的时候呢，我们眼底的这血管又特别细，就细如发丝，血管壁特别薄，所以说它经受不住糖毒的腐蚀啊，就容易出现呢眼底的出血。出血之后，如果说仅仅的激光止血，这个出血点吸收不了，眼前就会形成黑影，糖毒呢继续的腐蚀，就会反复的出血，视力就会继续下降，长此以往发展下去啊，最终患者他就会走向失明的地步啊。
4: 我当时吧，我就害怕这眼睛失明。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吧，我用了一个疗程，眼前呢就黑棉花团的那些东西吧就都没有了，这眼压呢也很平稳的降下来了。
0: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治的是病根，方中的代加羚羊角呢是唯一能打通干眼通道的国宝级的动物药，干眼通道啊畅通之后呢，眼内的垃圾毒素啊就排出来了，防水的流出通道啊就通畅了，防水循环正常了，那您的眼压呢就平稳的。

0: 降下来了。仙林顶上珠的珍贵之处就是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让疾病啊好转得更快，让视力呢快速的恢复。这对治眼组合就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呀。
1: 对对，用上这对治眼组合之后吧，我这眼睛胀疼的感觉吧减轻了，感觉眼珠子也就变软了，尤其这段时间眼前就看东西就越来越亮了，一米以外的东西吧也能看得清楚了。
0: 嗯，
1: 我觉得我继续用下去吧，这视力肯定能完全恢复正常。
0: 嗯，
1: 哎，老师跟你说呀，就遇到治病的好药啊不容易，我一听到最大优惠活动的消息啊，我马上就订了16盒的优惠。
0: 嗯，
1: 另外吧，我老伴儿现在吧他也有白内障了，视力也一天天的越来越差。
0: 嗯，
1: 我就想就趁着最大优惠给我老伴儿也订一份16盒的优惠。
0: 啊，您这个想法我是非常支持的。
1: 嗯，
0: 眼病无小事啊，一定得早治疗。嗯，之前咱们患者呀往往就是走了太多的弯路了，药也吃了，手术也做了，眼药水也滴了，视力呢越来越差，有的失明了，大家都很痛苦啊，可就是找不到治病的好药。
1: 嗯，
0: 现在好了，现在我们有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只要您还有光感，我们就有希望让大家的视力恢复正常。首先第一点，他们是治病根的。那么第二点呢，是方中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迦羚羊角、麝香、牛黄，这都是治眼病效果更好的药。只有这样强强组合用药，才能让我们重见光明。你过去的药大家伙可以看一看，找一找，你没有任何药有这样的一个大组方。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以后我们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所以说大家呢想重见光明，赶紧的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1: 嗯，好好，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给老伴订药。
0: 哎，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嗯嗯，好，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嗯，
4: 我听说吧，这次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吗？
0: 对呀，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今天过去之后咱活动就全面结束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请讲。
4: 尹老师，这次活动我也报上名了，参加的吧是16盒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4盒，再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我就等这个药了。
0: 报上名啊，就安心等着药到了就行了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59岁。
0: 哦，岁数不大呀。什么眼病啊？
4: 我是家族遗传性的青光眼。
0: 啊，
4: 有6年了。当年吧，我妈就是因为青光眼，最后两个眼睛都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哎呀，他没少遭罪呀。
0: 嗯，
4: 我姐呢也是先查出来青光眼了，她现在也失明3年了，之前嘛没少用药，她一心想把这个眼睛治好，养老金都花没了，眼前呢还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
0: 嗯，
4: 后来呢还是我姐打听到尹老师的，
0: 嗯，
4: 她把自己的情况都跟你说了，你和别的大夫不一样，你说眼睛啊治不好了，让我姐姐别乱花钱了，把钱留着以后还要生活用呢。
0: 对呀，啊，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大夫都应该做到的事儿啊。
4: 但是呢其他的医生吧为了赚钱可不都这样做，所以呢我姐姐特别相信你，信任你。
0: 嗯，
4: 她怕呀我也失明，让我把你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这个仙灵顶上珠赶紧用上。
0: 嗯，
4: 我现在呀都用了2个疗程了。
0: 用了2个疗程之后，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4: 视力慢慢的改善了，之前是视网膜萎缩，左眼睛严重，内角外角都看不全了，都是黑的。
0: 嗯，
4: 用眼睛能好一点了。
0: 嗯嗯，
4: 内角看不着， 外焦能看到，这个左眼睛0.1，右眼睛0.2。
0: 现在的视力呢？
4: 现在左眼睛0.3，右眼睛已经0.4了。不光视力提升起来了，视神经萎缩也改善挺大的呢。
0: 嗯嗯嗯。
4: 右眼黑影基本看不见了。
0: 嗯。
4: 哎，左眼睛呢，内角基本上能看见鼻子尖儿的都。
0: 啊。
4: 啊，外眼睛现在也小了很多了。
0: 现在两个疗程都用完了吗？
4: 两个疗程也就剩3天吧。
0: 我经常跟大家说呀，有病呢咱不能怕它，别以为是遗传性的眼病啊就治不好，我们一定要面对疾病和它去做斗争。我也跟大家伙说过，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过去走了弯路现在就放弃了。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也不再相信了。这对治眼组合呢，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除非失明了，咱们确实治不了了，但只要还有光感，就有希望呢让您重见光明。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放弃啊这次健康的机会，放弃了就等于放弃了光明，就会永远活在黑暗的恐惧和痛苦当中啊。
4: 是啊，林老师啊，遇到治病好药啊太不容易了。
0: 嗯，
4: 所以我就参加了16盒的优惠。其实场外老师啊让我参加8盒的优惠，可是我算了一下呢，4个疗程呢是最合适了。我这毕竟是遗传的眼病，我就想多买一点，多用一段时间，心里踏实呀。我想问一下，我现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是早晚各10粒服用的，用不用调量呢？
0: 不用调量，继续这么治疗就行。这次呢您参加的是16盒的优惠，赠送4盒，我非常的支持，因为这样治疗起来呢咱们用足疗程啊就更踏实了。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没有药的供应了，今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就不要犹豫，赶紧参加活动。这对治眼组合能让您重见光明，不要错过了。那错过之后，以后就真的失明了。到那个时候，说句不好听的话，失明之后什么药也救不了大家了。所以在这儿呢，祝大家呀都能重见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4: 嗯嗯，好，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林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62了。
0: 哦，62岁了。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5: 林老师啊，
0: 嗯，
5: 就是我刚才听广播说哈，活动今天就结束了，
0: 嗯，
5: 这不才开始吗，咋就结束了呢？
0: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因为这次呢药不多，大家都知道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治眼病效果神奇， 他们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另外呢，这次力度最大，以后啊也没有药供应了，所以大家伙儿啊都在抢，药数量太少了，没办法，今天就只能就活动结束了。
5: 严老师，你看我也想订16盒的优惠，遇到好药啊不容易啊，我也想巩固一下，你看。
0: 可以，说说您的情况。
5: 哎呀，如果没有你的好药啊，我今天不可能给你亲自打电话了。早就啥都看不着了。我现在能自己下楼了，完自己还能上厕所穿衣服。
0: 好。
5: 还能看电视。哎呀妈，我已经相当满意了，知足了。谢谢尹老师救了我呀。
0: 不用谢啊，您的生活呢能自理了，幸福感就强了。人活着呀就有希望了，就有盼头了。您现在治疗多长时间了呀？
5: 治疗有4个疗程的时间哈。当时吧就是血压高，去年8月份得了一次脑梗。右眼吧当时都看不着了，视力吧就是看着手动，手指头看不清。而且吧眼前好大一块阴影不动，完了右眼吧不行了。左眼睛嘛也跟着就是慢慢的不行了。后来就不能下楼了，完自己吃饭也看不着菜了，你说
0: 啊，
5: 鞋都看不清左右脚了。最后吧就只能靠着两只手去摸呀。我以为这后半辈子呀就毁在这眼睛上了，我这心里啊就特别特别烦。晚上也睡不好觉，也不愿意多说话了，你说心烦呢。啥药都吃了也没有用。我特别就是害怕失明啊。后来是我的命好啊，妈用上你的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用了1个疗程之后吧，我的眼睛开始透亮了。感觉小洞里透亮的地方吧就越来越大了。看着也越来越远了，完了那个眼前的阴影吧它也越来越小。差不多2个疗程吧就彻底的看不见阴影了。现在4个疗程马上快要用完了，完现在基本上生活是没问题了。现在吧自己也能下楼了，还能做饭了，自己还能烧水，能做家务，擦擦桌子啊，扫扫地啊，总之我现在可以做就是这些日常的家务了。
0: 咱们能做这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想上哪儿去抬腿就去，这也就很好了。现在呢您眼睛明亮啊，心也豁亮了，心情也好了。
5: 哎呀是啊，我恢复的比想象的还要好。完了我去医院吧就检查了眼底哈，说眼底没有堵的地方了。还说我没有白内障了，你说非常谢谢你呀尹老师啊。
0: 别谢我啊，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是蒙医药留下来的瑰宝。我呢只是把老祖宗给咱们留下来的呀这个瑰宝呈现在老百姓的跟前儿了啊。仙灵顶上珠呢更不用说了，是塞加羚羊角脚尖1厘米的地方，能强效打通干眼通道。它们呢组合在一起呀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您今天给我打电话就是想跟我分享这些好的消息是吗？
5: 哎呀，遇到那个治病的好药真是不容易。你看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就是想巩固一下。
0: 您已经治疗了4个疗程了，原则上已经康复了，不用再用药了。这次药呢太少了，今天活动就结束了，咱们把药呢留给更需要的眼病患者。您呢把钱省下来，好好的改善一下生活，出去旅旅游，把晚年生活呀过得更加的精彩，更加的丰富。这回活动您就不用参加了，好不好？
5: 好好，尹老师我听你的。你真是为患者着想啊，遇到你呀、是我们眼病患者的福气。
0: 您别客气啊，这次活动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没有药的供应了。今天呢活动全面结束，我在此呢也提醒一下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赶紧打场外的电话参加活动。我们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好了，跟您说到这儿，再见。
5: 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

0: 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
3: 哎，您好，
4: 等了
3: 李老师。哎呀，我真的是特别着急呀。
4: 能帮助到您什么吗？这么着急呀。
3: 我现在吧是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用了四个疗程了，现在吧，我断药七天了，我一直在等药啊。前几天嘛，儿子让我上他们家，因为他家吧没有收音机。哎呀，这两天我就心里特别着急呀，他的药到了吧，我错过了，我就赶紧从儿子家回来了。
4: 嗯。我刚才听您说已经用了四个疗程了是吧？
3: 啊，对对，没想到我回到家吧，这一打开收音机说要到了，哎呀，还参展了最大那个力度优惠活动。但今天活动就要结束了吗？
4: 对呀，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们还能够享受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赠送本品，另外呢额外赠送仙灵顶上珠的这个优惠。如果错过今天呢，以后这药就不再供应了。
3: 哎呀，我也不想错过呀。你看我报不上名嘛，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呗。你说我这多不容易啊，断药七天了。
4: 非常抱歉啊，咱们呀都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啊进行报名。您今年多大年龄了？然后跟我说一说您这个眼病的情况。
3: 我今年66岁。
4: 啊，
3: 我吧有那个白内障，还有那个黄斑变性，那个玻璃体混浊，视力不好，我哪儿也去不了，看就1到2米远，中间嘛还老有那种黑点儿，也不能出门。后来吧，听那个病友介绍的哈，用上了你这对治眼组合。
4: 那您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3: 这个雾啊渗了很多，我都能去我儿子家了。
4: 这关键呢，您有黄斑变性啊，您现在这个雾散了呀，说明这个白内障晶状体的浑浊呢在透明。因为您合并了黄斑变性嘛，眼前看东西中心处它这个黑影现在还有没有啊？
3: 没有了。
4: 啊，没有了。过去您眼前那个黑影有多大呀？
3: 哎呀，过去那黑影吧也差不多有鸡蛋那么大。现在没有了。现在能看呢50米远了都。
4: 那您停药这七天出现过反复没有？
3: 没有。
4: 我建议您呢最好到医院做一个视力的检查，再做一个眼底黄斑区的检查，做一个荧光造影就可以了啊，去做个检查。
3: 我没有去医院。主要我想着吧，现在活动太优惠了，哎呀，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怕错过机会真可惜了。
4: 优惠活动啊的确是给大家争取了非常大的福利政策啊，而且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您跟我讲啊，现在这个情况恢复的不错，如果说康复的话呢，我就不建议您占这个名额了，您能理解吗？
3: 哎，我能理解，能理解。
4: 哎，好，您可以啊今天抓紧时间做一个检查，检查完之后啊把结果啊给我发过来我看一下，如果还需要用药的话咱们再报名。
3: 那好吧，我先上医院检查去啊。
4: 好，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这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不再供应，还在饱受眼病病痛折磨的患者，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的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最大优惠活动都要参加，一定给自己呀、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这对治眼组合汇聚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 它们组合在一起呀、啊，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如果呢，您想重新看到家人的模样，想和老伴儿啊一起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想过上有希望、有尊严的生活，这次活动一定要参加。今年活动呢全面结束，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祝大家都能重见光明。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0: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林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呢。哎
5: 哎，林老师啊，我想啊参加咱这次活动，哎真的是优惠了、
4: 啊、对，这次我们的优惠活动啊是有史以来呢这个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哦、我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就不再供应了，所以大家伙儿啊、哦、一定要抓住这个省钱又治病的机会啊，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
5: 是啊，但是吧我打场外电话啊，那个场外老师说呢我这个情况 啊先去做个复查，如果没有问题了 啊就可以停药了，说我呀、哦、不需要着急啊参加这活动呢，我就想呢再跟你商量一下、嗯、看看能不能呢向我呢少买一些也行。
4: 我看看您具体的情况吧，场外老师呢一般让您做复查，告诉您可以停药了，说明啊就病已经治好了，这不是好事吗、嗯、啊、嗯、行，说说您情况吧、嗯、我听听、嗯、啊、
5: 嗯、我吧哈、
4: 哎、
5: 主要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还有这个黄斑的前额、
4: 啊、
5: 后来吧就看中医哈就变形重影，还眼前呢还雾蒙蒙的。
4: 您这是重症眼病，白内障是因为晶状体浑浊，眼前呢会出现呢看东西有雾感，病越重的雾就越厚，看东西呢还会出现重影。黄斑前膜说明您眼底的黄斑区上啊有一层膜给覆盖上了，这一覆盖上之后呢您看东西的时候，第一它变形，第二呢中心视力就会严重的下降了。
5: 是啊，这我之前哈、啊、就没做手术哈、啊、我呀就害怕就做这个手术，后来呢、
4: 啊
5: 就听说哈、啊，林老师这个医术高明，哎，不用开刀手术就能把这个眼病治好，这说明这个猛药治眼奇方的效果非常好。里边呢还是这个珍贵的药材，哎，又是这个赛加羚羊角啊、麝香啊，又是牛黄啊，还有这个南海这个白蝶贝的珍珠，哎，效果非常好，配合仙灵顶上珠哈、啊，效果就更好了。我现在呢用了4个疗程。哎呀，效果呀、
4: 嗯、
5: 非常好
4: 啊！猛药治眼奇方一共是25味珍贵的药材，这是目前的治眼病真正的大组方。方中的药材呀、啊、极其珍贵，你像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这都是治眼病的奇药啊、
5: 嗯、是啊，哎，我原来哈看六七米远都特别的难，还看不清。
4: 嗯，
5: 这都3年多了哈，后来呢就真的就成了寸步难行了。哎，自从用了这对治眼组合以后哈、啊，哎，我现在呢能自己出门了。哎，现在眼睛哈、啊
4: 嗯、
5: 不再怕太阳光了。
4: 说明现在眼睛亮了，身体也能自己做主了。
5: 对呀、啊，就过红绿灯了哈，看那个斑马线，哎，现在都没有虫蛹了，哎，也没有这个变形了。现在呢，就和正常人哈没啥区别了。这次哈正好遇到最大优惠活动，哎呀，我也想啊，巩固下哈，以后呢，怕呢没有这药供应了，我就想啊，参加这次活动。
4: 那您现在用量减了没有啊？
5: 减了，现在呢是一天两次，一次呢八粒。
4: 减量之后情况出现过波动吗？
5: 没有。
4: 啊，既然减量没有波动啊，停药也不会有波动，这一点您可以放心。您现在啊，是不是因为这次是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呢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您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怕错过了是吧？
5: 对，
4: 老师、好，我明白啊。我给大家申请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为的就是给大家呢省钱治大病。药品的数量很少，咱们需要治病的人太多。您之前非常的幸运，已经通过四个疗程的治疗啊，咱们把这个病啊治得差不多了，治好了。有多少人想买药，那个时候都买不到啊。所以呢，我也坚持常来老师的观点，您先去复查。如果复查说了，哟，这病没好利索。那您找我，即便说活动结束了，我这边想方设法我也让您参加上啊。如果说人家说了，哎呦康复了，那不用再花这个钱了，也不需要再用药了，咱们把药把名额留给那些更需要的眼病患者，好不好？
5: 好的，我听您的，老师。哎，
4: 太好了，行，那我们就说到这儿。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 你不觉得油腻的
0: ？No， 很丝滑。
2: 嗨，我是佳阳。
3: 嗨，我是蓝琪，欢迎收听。

0: 你又和那个冷战了，你就明显就告诉我为什么会选这首歌。
1: 是因为今天第一个话题我也准备是和吵架有关系。哎，
0: 今天的第一个话一开始就那么重口味吗？
1: 不是我重口味，是他们重口味。
0: 哦，你准备的话题是吵架后会在微信里删除另一半吗？
1: 对，你会不会？
0: 我会删，但是我删了就不会加了，那就不叫吵架，那叫分手。
1: 就是你就是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热烈，你就是奔着那个结局去的，而不是说哎呀我闹点脾气我把你删
0: 掉。我不会没有、啊、就是我要吵，我要盯着吵。
1: 哦，
0: 就要吵出个结果来，你到底要怎么说，你给我说清楚。
1: 你要造个战。
0: 哎，你不要说是吵一半生气删掉，但凡你把我删掉你就别想把我加回来。
1: 哇、哦，那果然是很决绝的。
0: 对，非常决绝啊、
1: 哦！所以说你的人生到现在就
0: 年轻的时候就是，如果你不接电话，我就由不得你丑。后来如果你不接我电话，你就永远别想接到我电话了。
1: 对，就懒得再讲
0: 了、啊。对啊，是啊。
1: 所以为什么会说这个话题？是因为最近那个妻子浪漫的旅行嘛，就是马迪喝醉了之后，他给李纯打电话，然后结果误触拉群，打成了什么群聊电话，然后他听到有那种陌生男生的那个声音，然后他就以为是李纯那边有陌生的男性在接电话，他就把李纯给杀了。是不是？
0: 为什么吵架会拉到群聊里面吵架？
1: 就他喝多了嘛，他
0: 意思就是伊能静他们也都听着他在吵架，
1: 还没有
0: 吵群架，
1: 还没有来得及吵，他大概就是还、刚刚拨成那个群聊的电话，然后听见里面有其他男生在讲话，他就以为是李
0: 纯，可能是秦昊，是
1: 不是？对，可能是秦昊，可能是孙杨，然后他就把李纯给删了。第二天，李纯说莫名其妙，你这个人简直是有毛病
0: 啊！那还加得回来吗？好像都删过，我看那个。就是孙杨好像也被删过，就原来是有备注的，然后删完之后就没有备注
1: 了。没有任何备注。然后秦昊也是说他和伊能静他们两个也是经常会删，他先发一堆话，然后等他回完了发过去之后发现自己已经被删掉了，然后他又把伊能静删掉，就互删。所以就没有想到，就网友就说没有想到，就是像秦昊伊能静这样看起来非常老练的这样的明星、私底下也是这么的幼稚。
0: 所以你如果在遇到不管是情侣朋友或是坑害你的人，在微信群当中你是比较倾向于把他直接删除还是把他拉黑？
1: 如果是坑害我的人，那我直接就拉黑了，我就不会给他再加回来的机会。
0: 但拉黑他还在你的名单里，
1: 那就拉黑了完了之后再删掉，就彻底一点。
0: 就
1: 连他电话号码都不会留。
0: 因为拉黑是不会有任何通过信息，是什么信息都没有的。但是他还在你的这个
1: 通讯录里面、
0: 通讯录里面、只是说拉黑了之后呢，你找不到他，你可以找到他，但他找不到你。然后呢，你也没有办法说是他再次通过验证来跟你说几句话。但删除了之后，他会不停的给你发消息。
1: 对，他会发朋友的那个验证嘛，请你通过，请你通过。然后他在那个验证消息里面，他就可以给你道歉啊，什么巴拉巴拉巴拉的、对吧？
0: 所以
1: 就先拉黑再删除。
0: 对，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啊，你这个拉黑删除这个东西还是要谨慎，就是特别遇到一些不太好的人，然后这个删除之后，你会发现你完全跟他切断了联系之后，你不知道他再次来加你之后会发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就比如说我旁边有一堆朋友，然后原来处得非常好，后来有一个男生呢，他就因为一些事情就犯事了，然后就被抓了，然后是非常不好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就非常决绝的就觉得要跟他划清关系、然后朋友说没有嘎紧跟他啥的，然后呢我就这个微信也给他删掉了，然后呢这个电话也给他删掉，我觉得我要彻底的切割。然后微信呢他会给你验证嘛，但
1: 对
0: 电话不会啊，他只要记得你的电话号码就没办法。
1: 对，而且就是在这个时代你也不会像以前一样去背那个电话号码，对不对？以前座机的时候我们就会背同学家的电话号码。
0: 对、
1: 但是 你背不得，然后他一个陌生号码打过来你还是可以接到。
0: 然后呢非常可笑的就是我把他删除之后就没有他的任何联系的这个名字的备注了，结果他今天发了一条这个朋友圈啊，这个没有，他就发了一条短信过来，没有直接打电话，他说、我还可以和你做朋友吗？我就说
1: 谁呀
0: 想半天，我最近
1: 不会是我的前任吧？
0: 对，我就在想我最近三个月有没有艳遇什么的。
1: 他一定是放不下我，
0: 放不下我，还是觉得我最
1: 好。空球。
0: 结果我就问你是谁，他就发了一个名字过来，赫不得嘎劲。 把他重新备注然后拉黑。千万不要莫名其妙的就给他删除掉，因为他再次找来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他谁是谁。
1: 所以说电话号码你可以留一下，但是你在后面打一个括号要备注一下，比如说谁是谁讨厌的人是这个号码、
0: 啊、不用不用不用，电话是可以被、电话也是可以拉黑的
1: 啊，可以屏蔽掉。
0: 对， 对，然后呢你就可以给他设置成是正忙或者是空号什么的、嗯、反正我是这样拉黑给我的领导的。我来听一首歌啊，这首歌后面
1: 就
0: 后面他就一直
1: 解除了吗？
0: 到目前为止还吗？但他现在已经不管我了。
1: 这位领导，我等一下给他打个电话。
0: 我就拽了你行。以后他给我打电话，我就来电转移到蓝旗。人家妹，这个是个你的接电话，又开始吵架拉黑。
1: 以后就不会再也不会给你打了，真的放心。
0: 然后你就给他婆娘打电话。送给大家这首歌《潇洒情人》，要删就直接删。
1: 对，潇洒一点。
0: 对啊，嗯。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0: 天使白。
6: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1: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3: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4: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今天我们和大家首先来推荐的是一个新的货品，我觉得真的看上去之后啊，所有的理工男，所有的爱拍照的女生都非常非常的欣喜。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
15: 也可以叫掌上无人机。
14: 对，那么这个马上要到这个61了啊，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呢要出去外面去玩一下，然后记录一下非常这个愉悦的一些旅程。然后呢，我旁边的各种朋友圈的各种飞行器呢，你会看到，看上去就非常的高大上，对吧？
15: 对。
14: 那么今天。

0: 天呢，这个宝爸宝妈们啊，就可以锁定这款升级的掌上航拍飞行器了。
1: 是的，别看它只有巴掌大小啊，它可是儿童节的一个科技硬通货。这个是一个升级的版本，我们来看一下它升级在哪里。以前的无人机一撞就容易坏掉，对吧？这款2026版的，它是自带了全包围的一个防护，孩子随便玩，就是说它飞到哪里，怎么撞它都不会坏。
0: 你知道这个东西，它玩着之后挺开心，但是撞坏了修的这个还挺贵的。
1: 对，
0: 那么我们这次有了这样一个防撞的维护呢，我觉得也是从根本上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关键是它还得有一个 480P 的高清航拍摄像头啊，虽然不是说是特别到 4K 的高清，但是让孩子换一个角度来拍一下这个小区的花园啊，家里的宠物啊，然后培养他探索世界的勇气，用第三视角来观看这个世界，我觉得还蛮好的。
1: 对，就完全够用了啊。而且呢，它还有 N 多的功能，比如说它有双摄像头，可以拍照，可以录像，它可以智能避障，还有360度的翻滚的一个功能，还有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等等，非常的智能了。
0: 小孩呢，大概是不用美颜了，天生的这个皮肤，但是如果照到妈妈的话，就一定要开美颜的、
1: 还有爸爸
0: 是。啊，这款呢就非常的便宜了啊。价格呢今天我们只要159元。天哪，你后面加个零都差不多。
1: 对、
0: 这个市场售价大概在300多块钱左右啊。
1: 是。
0: 然后呢这个电量也更大，续航版本呢也是有更多的选择啊。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大屏版供你选择，你可以进去里面去看，有不同的一些版本跟型号。这个呢我觉得这个从根本上虽然都是电子产品，但是总比小孩在那儿玩手机玩拍要强得多嘛。
1: 对
0: 对
1: 对，而且现在下单的不同规格还会赠电池或者是内存卡或者是收纳包，反正您跟客服沟通就可以了。而且咱们这个售后是这样的，一年内免费换新的一个超强的售后，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给足底气了，
0: 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好了，告别了我们这个全家的飞行器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了啊。面对夏日护肤的难题呢，不妨试一试我们今天所推荐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这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的精华了。
1: 是的，所有的妈妈都给我用起来哈！这款精华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口碑，而且呢它的价格目前也是非常的诱惑的，到手只要329块钱，现在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眼霜，而且呢咱们是蚂蚁溯源顺丰直发，还会赠送您一个礼袋哦。
0: 干皮用它打底呢，这个后续在涂面霜的时候不卡粉，油皮用着它呢是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的问题，所以真正做到了一瓶适用所有肤质的这样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保养品了。那么还有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九七悦商城，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我们的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然后下拉菜单找到悦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对话框内直接回复九七就可以了。
1: 九七悦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好，今天呢除了九七悦商城之外呢，我们还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另外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产品，还有一个好的活动了。
1: 是的，刚刚收到信儿了哈，咱们去沉香原产地溯源的主持人这会儿已经是在路上了、直奔沉香原产地，估计车轱辘都转了半天了啊。那还没有进群的朋友要抓紧时间进群，可以拿到第一手主持人溯源的资料。
0: 那么我们今天要推荐的就是给我们挑选的沉水级的奇楠沉香啊。它这个沉香呢主要是有极大特点，比如说它的油脂的密度啊，香味啊，都是这个跟普通的沉香是不在一个 level 上的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直接是这个源头价，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了。
1: 是的，怎么进去呢？现在在微信里头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公众号，然后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这个微信哈，然后马上就可以进群了解详细的内容了。
0: 你知道这个沉香这个东西啊，它每一条的长相都不太一样，
1: 对
0: 啊，然后呢，如果是批量选品的话，然后批量给大家发货的话，那就是不太对的。所以我们这次的活动呢，是给大家这个一对一的挑，想要什么样的沉香，想要什么样的价位，什么样的品相，进群之后呢，直接跟我们的主持人说，在现场帮你挑选啊，帮你把关，直到你满意为止。
1: 哎，不懂，不管你是懂沉香的老玩家，还是刚入手的、刚入门的这个新手，都可以进群哈。新手不懂没有关系，因为主持人现场会教你。 如何辨别沉香，如何挑选，不会踩坑，也不会花冤枉钱。而老玩家想要高品质的好料的话呢，主持人也可以帮你挖到稀缺款，都是产地的一个直供价，比你自己买真的是要便宜太多太多。
0: 哎，像我这样的老玩家，谁也别想骗我，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经常去到那个地方，就会发现要有专业人士在。那么这次的现场呢，还请到了这个沉香协会的会长，用百倍滤镜一颗一颗的反复为我们挑选。其实他那个滤镜我也有，就是那个放大镜那个东西我也非常专业的啊。
1: 是是是，所以说咱们这次是协会的会长来帮大家选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进群。
0: 哎，那这次我们去到的地方呢是广东茂名啊，因为这里是被称为是中国沉香之乡，从唐代就开始种植各种各样的沉香了啊，百年的老底子都在这儿的，工艺啊、水平啊、品质啊，都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啊。
1: 而且这次咱们真的是真真正正的源头好货哈，赶快微信里头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公众号，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了。
0: 那么更多的一些消息呢，我觉得你还是进群里面去看一看，然后我们的主持人到现场呢，你也可以去跟他这个有什么样的提问呢都去问一下。这个不同级别的啊，不一定一开始你就上沉水级的，比如说你先买一个普通级的，我们先玩一玩，能够让自己这个比如说睡眠啊有所改善，闻这个香味呢自己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惬意啊，提供一种情绪价值，我觉得也可以，对吧？
1: 哎，对，而且咱们这次是一对一的为你挑选啊，所以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了，这次千万不要错过。记得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沉香两个字进群了解吧。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史就是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的记载，已发生过的事实无非言行两种，这一点古人区分得非常清楚。我们来看看这个史字到底是怎样记载过去的言和行的。史，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右下方是一只手，毫无疑问这只手持着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先来看许慎的解释。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右持中，中正也。许慎认为这只手持的是中，会意为中正记事。白川静先生也认为手持的是中，但他说这个中是指旗杆上绑着的具有祷词的祝咒之器。史亦是右手高举绑有此器的木杆，祈拜神灵，因此史的本意是先王之祭。冯石先生也认为史字实为手执灵旗之形，其本意为奉旗冰岛。以上解释都是错误的，错误的原因就在于将手持的东西误作为是钟，但钟的甲骨文字与此形不符，只是形状相似才导致了误认。徐中书先生认为这个手持的东西是干的简化，干是上端有叉的捕猎器，使的字形将上端的叉省去，古以捕猎生产为事，故从持干即会释义，因此他认为史乃是事的初文。徐中初先生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甲骨卜辞中，在北时有获枪，在北史王旗获枪的记录。王立先生认为史是官名，应带有史，为驻守边疆的武官，此武官在西部边疆捕获羌人，正是史字以手持杆捕猎的形象写照。左明安先生说，史字的本意是指管理猎手或记录猎货物的人，后来引申为记录国家大事的人叫做史官，此说法大致不差。史甲骨文字形大同小异，金字文字形更像干形，小篆字形仅承甲骨文和金文字形而来，楷书字形则完全看不出造字的本意了。李济玉藻当中说，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这是说天子的举动由左使记载，春秋及此类，天子的言行由右使记载，尚书及此类。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孔颖达解释说，是大使即动作之事，在君左相继事，则大使为左使也。左传西公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书兴复册命晋侯为侯伯。孔颖达解释说，是接言告之事，是内史所掌在君之右，故为右使。既言即行乃是史的两大职责。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5: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 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九七一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1: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3: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4: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13: ？No， 很丝滑。
15: 嗨，我是佳阳。
16: 嗨，我是蓝琪。

0: 马上明天这个歌手要开始了，你知道，很多人对上周你要的全拿走胡彦斌有着非常高的期待。我看了很多外国的声乐老师这个点评歌手的这几位九位人士对胡彦斌的这个评价非常高，然后接下来评价非常高的居然是 Instella
1: 你唱错了，你居然在调上
0: 真的。
1: 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其实你觉得胡彦斌，我觉得他唱功是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他有点，他有的时候
0: 他嗓子很怪，是不是？
1: 他会
0: 有点哑哑的。
1: 没有，他会炫技，
0: 他炫技炫的是编曲，为什么会唱成了地包天呢？
1: 就觉得那个嘴是撅起来的，你知道，就很多网友会画那么画那个唱歌那个丑样子，包括孙楠也是，唱上了嘴就会撅起来，为什么，干嘛呀？
0: 但是我告诉你，我就是有这样的不叫偶像包袱，我就怕唱的难看。我小时候学唱歌去找那个老师去学习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个高音上突破不了，
1: 就因为你怕唱高音，就是很，
0: 他就说你那个嘴巴要张开，里面的口腔要足够大，要在我在外面能够看到你的小舌。我说我已经长得很大了，然后后来有一个这个名歌手叫王宏伟，你记不得这个人？
1: 哦，记得记得。
0: 他的嘴巴就超级大，然后哇，法令纹有三层，然后我妈就说他唱的太好了，你看他嘴巴有多大？
1: 对，就是他们就是要求那个口腔要够大，
0: 要
1: 那个
0: 够开，
1: 对，
0: 对，
1: 你嘴巴要打开。
0: 但是我嘴巴里面打开了，但是我说老师我是樱桃小嘴儿。
1: 你老师有没有用鞋底拍你？你一头小嘴，我就你一头小嘴。
0: 后来我发现，我从小就有这个偶像包袱，不管自己眼睛有多小呢，
1: 就是，
0: 嘴巴不能太大，
1: 就是怕那个唱高音那个面部表情过于狰狞，是吧？因为很多人唱高音的时候，他那个脖子上还会青筋暴起，这也是正常现象。
0: 我觉得青筋暴起我可以接受，
1: 但我觉得青筋暴起就已经很丑了，然后那个脖子是整，
0: 但如果嘴巴又太大，然后
1: 嘴巴大你可以用话筒挡一下呀，可以挡住。
0: 小时候哪有话筒这种东西啊？
1: 你就拿个梳子假装是话
0: 上台
1: 对，你说老师你让我练可以的，但是我要挡一下，要不然我过不了我这一关。
0: 哎呀，我都发现其实爱美之心从小就有，
1: 对，
0: 因为爱美然后我就断送了我的歌唱事业
1: 所以现在你最高你可以唱到
0: 唱不了多高，我后来我就觉得说男生也可以用假嗓，因为原来学民歌的时候不太会说是有假嗓这种东西，那就说是丁沙卡
1: 啊，
0: 丹田用力
1: 各种气，
0: 后来这个
1: 横膈膜，
0: 对，然后后来听流行歌之后，你发现你不一定非要唱高音的时候一定要顶上去啊，
1: 可以用小，
0: 对啊，然后那个小嗓还蛮有气氛的呀，对不对？
1: 嗯，就是
0: 后来我就开始走这个路线，
1: 就变得更加文艺，
0: 哎，就非常柔，然后你会发现中低音啊像蔡国庆，高音变成了陈奕迅。
1: 不是，我觉得你高音还有就是你一部分你的那个鼻息，我觉得你是特别像小刚，像周传雄
0: 啊，我声音没有他那么高了。
1: 对，你的没有那么高，但是你的鼻息某一个音阶的部分，
0: 你不要逼我放我自己唱的歌，哦，
1: 现在就放，
0: 没有没有，
1: 啊，我来放，还在我的歌单里，我告诉你，
0: 太合人了。那我要
1: 送，来，我们一起来听，我们一起来听，
0: 不，
1: 嘉阳的这首，
0: 我先送这首歌叫《伤了你的我的心》，好伤心，不要一天到晚来戳中我。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7: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9: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悦商城。今天我们和大家首先来推荐的是一个新的货品，我觉得真的看上去之后啊，所有的理工男，所有的爱拍照的女生都非常非常的欣喜。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
11: 也可以叫掌上无人机。
10: 对，那么这个马上要到这个六一了啊，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呢要出去外面去玩一下，然后记录一下非常这个愉悦的一些旅程。然后呢，我旁边的各种朋友圈的各种飞行器你会看到，哎，看上去就非常的高大上，对吧？
11: 对 对, 对。
10: 那么今天呢，这个宝爸宝妈们啊，就可以锁定这款升级的掌上航拍飞行器了。
11: 是的，别看它只有巴掌大小啊，它可是儿童节的一个科技硬通货。这个是一个升级的版本，我们来看一下它升级在哪里。以前的无人机一撞就容易坏掉，对吧？这款2026版的，它是自带了全包围的一个防护，孩子随便玩，就是说它飞到哪里怎么撞它都不会。
10: 你知道这个东西它玩着之后挺开心，但是撞坏了修的这个还挺贵的。
11: 对，
10: 那么我们这次有了这样一个防撞的维护呢，我觉得也是从根本上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关键是它还带有一个 480p 的高清航拍摄像头啊，虽然不是说是特别到 4K 的高清，但是让孩子换一个角度来拍一下这个小区的花园啊，家里的宠物啊，然后培养他探索世界的勇气，用第三视角来观看这个世界，我觉得还蛮好的。
11: 对，就完全够用了啊！而且呢，它还有 N 多的功能，比如说它有双摄像头，可以拍照，可以录像，它可以智能避障，还有360度的翻滚的一个功能，还有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等等，非常的智能了。
10: 小孩呢，大概是不用美颜了，天生的这个皮肤，但是如果照到妈妈的话，就一定要开美颜的、
11: 还有爸爸
10: 是啊，这款呢就非常的便宜了啊，价格呢今天我们就要159元，天哪，你后面加个零都差不多，
11: 对、
10: 这个市场。

0: 售价大概在300多块钱左右啊。
1: 是。
0: 然后呢，这个电量也更大，续航版本呢，也是有更多的选择啊。
1: 嗯。
0: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大平板供你选择，你可以进去里面去看，有不同的一些版本跟型号啊。这个呢，我觉得这个从根本上虽然都是电子产品，但是总比小孩在那儿玩手机、玩 pad 要强得多嘛。
1: 对
0: 对
1: 对，而且现在下单的不同规格还会赠电池，或者是内存卡，或者是收纳包，反正您跟客服沟通就可以了。
0: 嗯。
1: 而且咱们这个售后是这样的，一年内免费换新的一个超强的售后，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给足底气了，
0: 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好了，告别了我们这个全家的飞行器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了啊。
1: 嗯。
0: 面对夏日护肤的难题呢，不妨试一试我们今天所推荐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这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的精华了。
1: 是的，所有的妈妈都给我用起来哈，这款精华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口碑，而且呢它的价格目前也是非常的诱惑的，到手只要329块钱，现在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眼霜，而且呢咱们是蚂蚁溯源顺丰直发，还会赠送您一个礼袋哦。
0: 嗯，干皮用它打底呢，这个后续在涂面霜的时候不卡粉，油皮用着它呢是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的问题，所以真正做到了一瓶是用所有肤质的这样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保养品的。
1: 嗯，
0: 那么还有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97悦商城，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我们的云南悦台的公众号，然后下拉菜单找到悦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对话框内直接回复97就可以了。
1: 嗯，97悦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4: 你不觉得油腻的
3: ？No， 很丝滑。
5: 嗨，我是佳阳。
6: 嗨，我是蓝琪。

0: 我觉得这是难得在这个他早期的音乐作品当中比较俏皮可爱的歌，我喜欢，那就是梁静茹。
1: 就我刚刚突然顿了一下，我在想这个人是谁歌好熟悉，怎么突然一下想不起来这个歌手？
0: 你老觉得有点像周慧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很像周慧那种感觉、那种小调调的那种感觉、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啊，我是谁不重要、好，我们继续来
1: 我是谁
0: 也不重要，
1: 千万不要讲我们自己是谁。
0: 因为上一波我们也没说自己的名字，我们就开始
1: 不用再讲了。
0: 你知道一个人要特别真实的做自己，就是要隐姓埋名。
1: 反正我明星铺在事业上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我是谁不重要。
1: 对
0: ，I am what I am.
1: Who are you?
0: 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啊、这个就必须要知道他们的名字了啊。这个中国航天英雄，哎，中国空间站钥匙的钥匙扣亮了，是啥意思？
1: 就最近这个热搜真的是太搞笑了，因为他们在那个换班嘛，他们在太空里面换班完成各种签字啊、签仪式什么，然后神21组的这个航天员的乘组就说：“哎呀，转眼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非常的不舍。今天呢，我们把钥匙交到你们的手中，希望呢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归来。”
0: 是。
1: 然后呢，就是网友都说要回家的那种快乐就写在脸上，根本藏都藏不住，就是哦，我下班啦，就是那个、那个猴子狂奔的那个表情包。对。然后神23航天员乘组就说：“向你们学习，我们会将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然后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网友们看到了那把钥匙，然后说配了一个巨大的那个钥匙扣，然后网友说不知道的人还以为那个是个扳手。
0: 那个钥匙扣是用来开什么的？飞船的吗？
1: 就钥匙扣其实它只是一个装饰了，是
0: 为什么要搞那么大一个呢？
1: 可能这样
0: 怕找不着，是不是
1: 比较显眼一点？因为它那个颜色和背景的颜色有点像、然后所以要弄一个再系一个红绳在上面，就会显得比较显眼一点。然后
0: 或者是因为在空间站就没有重力，所以它没有办法就好好的落在那个地方，它随时飘着，你要找一个比较明显的地方，是这样。
1: 对，所以我在想，我们人类其实无论到任何一个行业或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需要情绪价值的，就是
0: 都是忙着下班的，
1: 钥匙扣啊，什么包挂啊，这些小物件就会给你带来很多的这种欢乐，对吧？你看，如果他们在空间站刷到网友的热评，就会觉得自己手里拿的其实是一个扳手。
0: 其实也 OK， 我觉得
1: 就很搞笑。
0: 所以你手上或者是你的包挂呀、钥匙挂会喜欢各种滴滴嘟噜的东西吗？
1: 有啊有啊，就是我的包包上永远都会有一个包挂，
0: 那个包挂是
1: 可爱的那种，
0: 你自己选的？
1: 对，我自己选的，然后也有朋友送的
0: 啊。然后你有什么就特别不喜欢的类型吗？
1: 特别不喜欢
0: 就是什么？有的是不喜欢那种塑料的，有的是不喜欢毛绒的，有的是不喜欢那种什么看上去就是很大的要很小的。你是
1: 我就不喜欢，我好像都 OK， 只要它不是过于古怪我都还是。
0: 过于古怪就包挂就一定要古怪啊。你怎么没有把那个肉夹馍给它挂包上？
1: 因为
0: 前几天有人送了送了来几个肉夹馍，
1: 对，
0: 挂在包上。
1: 小朋友送了我一个肉夹馍的包挂，那坨肉还可以拿出来换成菜，就变成菜夹馍，因为我觉得好吃。
0: 所以他给你那个菜了吗？
1: 没有，他说
0: 你自己会个教。
1: 对你可以自己去选，可以自选。我说好的好的，没有问题。但我觉得就
0: 太荒诞。
1: 前两天我又看到了一个四季豆的那个包挂，其实我很想送给你
0: 踩你啊，也是可以的，
1: 因为它够勺，对不对？我觉得很
0: 够绿，是不是？
1: 我倒是没有往那方面想。
0: 我们来听这首歌《荒蛮的幽默》，真的太荒蛮了。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2: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0: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2: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0: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2: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0: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2: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3: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4: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悦商城。今天我们和大家首先来推荐的是一个新的货品，我觉得真的看上去之后啊，所有的理工男，所有的爱拍照的女生都非常非常的欣喜。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
5: 也可以叫掌上无人机。
4: 对，那么这个马上要到这个61了啊，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呢要出去外面去玩一下，然后记录一下非常这个愉悦的一些旅程。然后呢，我旁边的各种朋友圈的各种飞行器你会看到，哎，看上去就非常的高大上，对吧？
5: 对 对, 对。
4: 那么今天呢，这个宝爸宝妈们啊，就可以锁定这款升级的掌上航拍飞行器了。
5: 是的，别看它只有8掌大小啊，它可是儿童节的一个科技硬通货。这个是一个升级的版本，我们来看一下它升级在哪里。哎、以前的无人机一撞就容易坏掉，对吧？这款2026版的，它是自带了全包围的一个防护，孩子随便玩，就是说它飞到哪里怎么撞它都不会坏。
4: 哎，你知道这个东西它玩着之后挺开心，但是撞坏了修的这个还挺贵的。
5: 对，
4: 那么我们这次有了这样一个防撞的维护呢，我觉得也是从根本上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关键是它还带有一个480P 的

0: 高清航拍摄像头啊，虽然不是说是特别到 4K 的高清，但是让孩子换一个角度来拍一下这个小区的花园啊，家里的宠物啊，然后培养他探索世界的勇气，用第三视角来观看这个世界，我觉得还蛮好的。
1: 对，就完全够用了啊！而且呢，它还有 N 多的功能，比如说它有双摄像头，可以拍照，可以录像，它可以智能避障，还有360度的翻滚的一个功能，还有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等等，非常的智能了。
0: 小孩呢，大概是不用美颜了，天生的这个皮肤。但是如果照到妈妈的话，就一定要开美颜的、
1: 还有爸爸。
0: 是啊，这款呢就非常的便宜了啊。价格呢，今天我们叫159元。天哪，你后面加个零都差不多。
1: 对、
0: 这个市场售价大概在300多块钱左右啊。
1: 是。
0: 然后呢，这个电量也更大。续航版本呢，也是有更多的选择啊。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大平板供你选择，你可以进去里面去看，有不同的一些版本跟型号啊、这个呢，我觉得这个从根本上虽然都是电子产品，但是总比小孩在那儿玩手机玩 pad 要强得多嘛。
1: 对，而且现在下单的不同规格还会赠电池或者是内存卡或者是收纳包，反正您跟客服沟通就可以了。而且咱们这个售后是这样的，一年内免费换新的一个超强的售后，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给足底气了，
0: 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好了，告别了我们这个全家的飞行器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了啊！面对夏日护肤的难题呢，不妨试一试我们今天所推荐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这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的精华了。
1: 是的，所有的妈妈都给我用起来哈！这款精华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口碑，而且呢，它的价格目前也是非常的诱惑的，到手只要329块钱。现在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眼霜，而且呢，咱们是蚂蚁素源顺丰直发，还会赠送您一个礼袋哦。
0: 干皮用它打底呢，这个后续在涂面霜的时候不卡粉，油皮用着它呢是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的问题，所以真正做到了一瓶适用所有肤质的这样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保养品的。那么还有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97悦商城，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我们的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然后下拉菜单找到悦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对话框内直接回复97就可以了。
1: 97悦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许志安加盟神灯娱乐，发行最新广东单曲《信天翁》，这是一首上一位失败者留给下一位成功者的打气歌。《信天翁》以音乐诠释逆风飞翔的人生智慧，给大家对逆风再起步的体会与信念，集合了面对低谷后重新振作的勇气与温度。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许志安《信天翁》。
1: 当爱在海港里羡慕那水手这份爽，翻过港

0: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瑶，下时段我再会。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7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5: 今天在97医院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8: 刚刚收到信儿了哈，咱们去沉香原产地溯源的主持人这会儿已经是在路上了，直奔沉香原产地，估计车轱辘都转了半天了啊。那还没有进群的朋友要抓紧时间进群，可以拿到第一手主持人溯源的资料。
9: 那么我们今天要推荐的就是给我们挑选的沉水级的奇楠沉香啊。它这个沉香呢主要是有极大特点，比如说它的油脂的密度啊，香味啊，都是这个跟普通的沉香是不在一个 level 上的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直接是这个源头价，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了。
8: 是的，怎么进去呢？现在在微信里头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公众号，然后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这个微信哈，然后马上就可以进群了解详细的内容了。
9: 你知道这个沉香这个东西啊，它每一条的长相都不太一样。
8: 对
9: 啊，然后呢如果是批量选品的话，然后批量给大家发货的话，那就是不太对的。所以我们这次的活动呢是给大家这个一对一的挑，想要什么样的沉香，想要什么样的价位，什么样的品相，进群之后呢直接跟我们的主持人说，在现场帮你挑选啊，帮你把关，直到你满意为止。
8: 哎，不懂，不管你是懂沉香的老玩家，还是刚入门的这个新手，都可以进群哈。新手不懂没有关系，因为主持人现场会教你如何辨别沉香，如何挑选，不会踩坑，也不会花冤枉钱。而老玩家想要高品质的好料的话呢，主持人也可以帮你挖到稀缺款，都是产地的一个直供价，比你自己买真的是要便宜太多太多。
9: 哎，像我这样的老玩家，谁也别想骗我，对吧？
8: 对。
9: 所以我们经常去到那个地方，就会发现要有专业人士在。那么这次的现场呢，还请到了这个沉香协会的会长，用百倍滤镜一颗一颗的反复为我们挑选。其实他那个滤镜我也有，就是那个放大镜那个东西，我也非常专业的啊。
8: 是是是，所以说咱们这次是协会的会长来帮大家选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进群。
9: 那这次我们去到的地方呢是广东茂名啊，因为这里是被称为是中国沉香之乡，从唐代就开始种植各种各样的沉香了啊，百年的老底子都在这儿的，工艺啊、水平啊、品质啊，都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啊。
8: 而且这次咱们真的是真真正正的源头好货哈，赶快微信里头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公众号，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了。
9: 那么更多的一些消息呢，我觉得你还是进群里面去。 去看一看。然后我们的主持人到现场呢，你也可以去跟他这个有什么样的提问呢，都去问一下。这个不同级别的啊，不一定一开始你就上沉水级的。比如说你先买一个普通级的，我们先玩一玩，能够让自己这个比如说睡眠啊有所改善，闻这个香味呢，自己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惬意啊，提供一种情绪价值，我觉得也可以，对吧？
8: 哎，对，而且咱们这次是一对一的为你挑选啊，所以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了，这次千万不要错过。记得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沉香两个字进群了解吧。
4: 你要好听还是好笑？
10: 我可不可以都要？
11: 这太爹了。
12: 你要好听还是好看？
4: 我不是，你还是得怪我。

0: 怜我蹉跎苦，
1: 黄龄。
0: 哎，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在浪姐别人翻唱的，
1: 然后你就觉得这首歌非常古怪，
0: 然后觉得说哇，太适合短视频了。
1: 对，
0: 你会发现黄龄原来他是懂流量的，他原来是唱片歌手，然后呢开始因为歌曲的难度就进了各种各样的综艺的翻唱，他作品很多、后来他就换了一家公司，你知道他原来是天娱、不是天娱、就是天韵，实际上是环球唱片下面的一个大陆的公司、后来他就换到了一个这个做彩铃音乐的公司，然后就是什么祝你发大财，我的发小身材，就开始唱这种歌了，
1: 做这种走这种短视频这种碎片化的这种路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它虽然是一首完整的歌，但是它那个歌曲的一部分截出来一定是可以配那个短视频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很聪明很聪明，是懂流量的。
0: 对，我觉得是懂流量的、当然他那个老板也是懂流量的。
1: 对对对，
0: 他老板是叫什么名字我又忘了、
1: 不重要，
0: 因为他跟
1: 你今天一直在忘名字。
0: 对对对，他跟汪苏泷是同一时期的彩铃歌手、两个字叫啥，
1: 许嵩吗、
0: 不是、跟许嵩也同一个年代的。
1: 对，他和许嵩有合唱吗？对吧，哎，谁呀、
0: 就是那个什么 QQ 音乐三大
1: 郑源，
0: 郑源 low 了点是
1: 那是谁啊，我也想不起来了。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就不要纠结，
0: 就不要纠结了。没，煮的开不拉的下不起来名字。
1: 你没看我一直在抠手机，我手机壳都要抠烂了。
0: 没，我下面这个脚已经抠出了一亩三分地，没，真的是
1: 抠出了两室一厅，
0: 真的是。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条热搜，也是没抠到了两室一厅的，就是你知道泡药杨梅。
1: 最近真的非常火这个事情，
0: 什么东西都泡药。我告诉你，我前几个月冬天的时候，我刚买了一堆这个速冻草莓，然后就播到了草莓泡药的这样一个新闻。我昨天在看，哇，杨梅的季节，我怕是应该来买一点。今天你就给我送上了泡药杨梅，
1: 你竟然不知道啊！
0: 天哪，我觉得现在没有什么不泡的吧？
1: 所以就是。哎呀，我觉得真的是所有人的忧伤。
0: 我最近在吃荔枝，有没有泡药的呀？
1: 荔枝很早以前好
0: 多年就泡了吗？
1: 开始泡药了。
0: 妈呀，这个站！
1: 就今天
0: 我会不会？就是我终于发现，原来我一直不老的原因就是我身上充满了各防腐剂。
1: 就是有的时候就反过来安慰一下自己，
0: 因祸得福了，
1: 对对对对，就安慰自己说，哎呀，反正我你看我青春貌美，我也不老是吧？
0: 一身的防腐剂，
1: 对，然后
0: 领的五方
1: 出去 吃个什么东西也不会拉肚子，我的铁胃，我的铁肠，其实是因为我们是不是已经摄入太多，
0: 有点像孙悟空那个被炼丹炉炼的那个样子，
1: 练过了，
0: 对、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看一看这个草莓泡这个不草莓杨梅泡药之后，这个张州杨梅价格从20-30元一斤跌到了1块多，
1: 别说张州了，连昆明的杨梅都在跌价。刚开始上市的时候25、20一公斤，
0: 现在呢？
1: 现在9.9块都没人买，
0: 真的吗？
1: 对，就是它其实是整个行业它都在受损。
0: 其实不一定是真的是泡了药的才跌价，是因为口碑烂掉了。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那么这怎么办呢？没办法，就是一堆，
1: 其实就真的就是相关部门能不能就好好的监管一下，不要再发生
0: 这样的事情，极少数人，然后就影响了整个行业嘛，对吧？
1: 对呀、

0: 啊，对啊对啊，好好监管。
1: 但你现在再告诉我说啊，我这个是没有泡药的，大概也没有多少人
0: 信啊，就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就是现在网络上面的有这个视频啊，果农就哭着说啊，我们的这个心血白费了。但是网友现在不买账啊，网友说他们在那哭，好像就是觉得他们只是损失了一点健康而已，而我们损失的是多少多少多少亩的杨梅，多少多少钱。那谁的损失更大呢？难道我们消费者的身体不是身体吗？
1: 而且我难道我就只吃你这一年吗？
0: 对呀，我们年年都在吃。
1: 没有，明年可能我就不在了。
2: 我的点在这儿
0: 啊，我懂了，又吃杨梅又吃荔枝
2: 还有草莓，我现在冰箱里面还开着两大袋，是咋个整啊？
0: 不会，你明年会比今年更年
1: 轻。因为我想那个东西它速冻的，然后又是冷冻的，然后又是什么什么什么冻干，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极大程度上
0: 冻干更要更多。
2: 咋个粘啊，
0: 咋个整啊，还活不活了是不是？
1: 你要让我把它丢掉，我觉得好像
0: 对啊，好浪费，
1: 于心
0: 不
1: 忍，因为我不确定它里面真的有没有药。
0: 所以你说就是作为我们普通消费者，你又不可能把这个东西去送检，对吧？我们个人是没有这种权利。
1: 哎，我30块钱买了一袋，然后你让我花200块钱去送检，你真的是。
0: 而且你要有公司你才送，你个人是不能送检的。
1: 是吗？
0: 对啊，你个人是完全不能送
1: 检。这就搞成了我杯弓蛇影，
0: 对
1: 不对？就是吃下去又膈应，不吃又觉得说哎呀浪费。
0: 而且你到这个季节了，你到夏天的什么杨梅啊荔枝 啊然后过一段时间什么桃子啊，你就要上了，你不可能不吃这些美味的这些水果。然后但是你一吃你又会想起来，哎呦他们会不会泡药了，然后就会觉得心里面就会很纠结很难受。
1: 或者我觉得我再老个几十年，就是老成老年人，就是
0: 放
1: 外面的吃瓜什么都是，哎呀空气
0: 中有意思，
1: 哎呀莫拉烦莫拉烦。
0: 但是我们现在又没有老到那个地步。
1: 我觉得我可能快了，因为我前段时间不是跟你讲吗，我有一个木瓜放坏了一半，我就把它削了后来我就说这不是我妈干的事儿吗？没有啦，问题就是后来我就说安慰自己，约了来吧，那是过一次。这咋整啊，
0: 咋整咋整啊。所以说我们真的相关部门真的要好好监管一下，不要让这类事情再发生了。
1: 就是让我相信你这个行业，就真的错了你就站出来错，然后把它查了就完了，不要波及整个行业。
0: 没错没错，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你看它是一把双刃剑，对不对？
1: 搞成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裸着上街怎么办？
0: 多不好。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今天我们和大家首先来推荐的是一个新的货品，我觉得真的看上去之后啊，所有的理工男，所有的爱拍照的女生都非常非常的欣喜。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
12: 哎，也可以叫掌上无人机。
11: 对，那么这个马上要到这个六一了啊，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呢要出去外面去玩一下，然后记录一下非常这个愉悦的一些旅程。然后呢，我旁边的各种朋友圈的各种飞行器，你会看到，哎，看上去就非常的高大上，对吧？
12: 对 对。
11: 那么今天呢，这个宝爸宝妈们啊，就可以锁定这款升级的掌上航拍飞行器了。
12: 是的，别看它只有巴掌大小啊，它可是儿童节的一个科技硬通货。这个是一个升级的版本，我们来看一下它升级在哪里。
11: 哎、
12: 以前的无人机一撞就容易坏掉，
11: 是
12: 吧？这款2026版的，它是自带了全包围的一个防护，孩子随便玩，就是说它飞到哪里，怎么撞它都不会。
11: 哎，你知道这个东西它玩

0: 这只有挺开心，但是撞坏了修的这个还挺贵的。
1: 对，
0: 那么我们这次有了这样一个防撞的维护呢，我觉得也是从根本上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关键是它还得有一个 480p 的高清航拍摄像头啊，虽然不是说是特别到 4K 的高清，但是让孩子换一个角度来拍一下这个小区的花园啊，家里的宠物啊，然后培养他探索世界的勇气，用第三视角来观看这个世界，我觉得还蛮好的。
1: 对，就完全够用了啊！而且呢，它还有 N 多的功能，比如说它有双摄像头，可以拍照，可以录像，它可以智能避障，还有360度的翻滚的一个功能，还有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等等，非常的智能了。
0: 小孩儿呢，大概是不用美颜了，天生的这个皮肤，但是如果照到妈妈的话，就一定要开美颜的、
1: 还有爸爸
0: 是啊，这个。这款呢就非常的便宜了啊，价格呢今天我们叫159元，天哪，你后面加个零都差不多。
1: 对、
0: 这个市场售价大概在300多块钱左右啊。
1: 是，
0: 然后呢这个电量也更大，续航版本呢也是有更多的选择啊。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大平板供你选择，你可以进去里面去看，有不同的一些版本跟型号啊。这个呢我觉得这个从根本上虽然都是电子产品，但是总比小孩在那儿玩手机玩 pad 要强得多嘛。
1: 对
0: 对
1: 对，而且现在下单的不同规格还会赠电池或者是内存卡或者是收纳包，反正您跟客服沟通就可以了。而且咱们这个售后是这样的，一年内免费换新的一个超强的售后，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给足底气了，
0: 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好了，告别了我们这个全家的飞行器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了啊。面对夏日护肤的难题呢，不妨试一试我们今天所推荐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这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的精华了。
1: 是的，所有的妈妈都给我用起来哈！这款精华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口碑，而且呢它的价格目前也是非常的诱惑的，到手只要329块钱，现在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眼霜，而且呢咱们是蚂蚁溯源顺丰直发，还会赠送您一个礼袋哦。
0: 干皮用它打底呢，这个后续在涂面霜的时候不卡粉，油皮用着它呢是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的问题，所以真正做到了一瓶适用所有肤质的这样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保养品了。那么还有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97悦商城，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我们的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然后下拉菜单找到悦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对话框内直接回复97就可以了。
1: 97悦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一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4: 妈妈，
1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

0: 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8: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9: 你不觉得油腻的
8: ？No， 很丝滑。
10: 嗨，我是佳阳。
11: 嗨，我是蓝琪。欢

0: 非常经典的一首英文老歌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不过翻唱是来自张惠妹啊。这眼睛离不开你啊，离不开谁，离不开就是人有三急的厕所，就是你到非常难受的时候，你眼睛里面没有其他，只有厕所。
1: 对，
0: 你会有那种开车或者在路上然后闹肚子突然间要找厕所的感觉吗？
1: 有有有，
0: 我真的硬生生可以把一个 I 人逼成一个 E 人到处玩到底有厕所。
1: 对，就是一般就是来说，如果是开车从城里面来单位的时候，路上的话就只能找加油站，就会稍微好一点，因为你知道它在哪个地方。
0: 但我们这路上只有两个加油站，两个加油站还分别在两头，就中间超级长的。
1: 对，但是你在高速上你没有办法呀。
0: 我真的有一次就是这样子，哇，急到不行，然后我就停过去之后，不知道那天干啥，停车位都找不着。就是
1: 妈呀，
0: 就是
1: 那真的是太
0: 真的是在那个加油站的停车位你都找不着，因为你不能堵在路上，就是让人家觉得那个、
1: 啊、
0: 我最害就实在耐不住，堆在了厕所门口。
1: 那好歹是解决掉了是吧？
0: 对对对 对。
1: 所以为什么人都说人有三急，老祖宗总结的话是很有道理。
0: 所以什么你多有钱多什么，我告诉你，到最后你都发现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你该睡的时候能睡着，该吃饭的时候能吃得下，然后该上厕所的时候能上着出去。
1: 对，你能有地方，
0: 对
1: 吧？这才是最幸福的。
0: 就是让你便秘一个月，但是给你这个100万，
1: 那也不行。
0: 对啊，你都撑不到一个月你就花。
1: 是有道理的，
0: 堵死了。我来看看接下来这条消息：女子借用酒店厕所被收费30元，妈，
1: 这也太有点那个哈。然后28号
0: 什么酒店？
1: 杭州的某一家酒店，然后这家酒店就回应说了，就你进我们的房间，我们这边是要收取清洗费的，不可能说我们酒店可以随便让人进去上厕所，我们要对下一个客人负责，收完我们这边会让阿姨去打扫，这个钱是会发到阿姨手上的。其实他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也是能理解酒店这边为什么，他确实是要为下一个客人负责，
0: 但是下一个客人也不见得就是

0: 在你们那个地方消费了多厉害的客人呢？
1: 对，但是我觉得你收30块钱未免有点
0: 过分。
1: 过分。然后呢，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借用过。比如说你走着走着走在路上，突然内急。

0: 几块钱的东西关键时刻能救命。
1: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4: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那是一个扼杀多元思想的时代，本属于他们的光环被豪夺，但是大师们的风范存在于民间。明星民国的这些才子才女真让人佩服。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中国航空航天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随笔《民国记忆》，教授在当年民国教育史上那些熠熠生辉的杰出人物，作者张义中。

民国教育史上那些熠熠生辉的杰出人物，那些当年学贯中西、风流倜傥的大学教授，因为开一代之先河，为人师表，成就卓著而受到后人的敬仰。其背后折射出来的时代背景、教育理念和教育成果，越来越受到知识界、教育界的关注。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籍，讲述了民国时期那些教授的那些事儿，一些你知道的、不知道的事儿，清晰生动地展示了几位大师的非凡人生和卓越智慧，写得很好，感觉到大师们的神韵栩栩如生。那是一片群星璀璨的天空，一代宗师风华绝代，留下一段民国的记忆。

这就是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陈寅恪。陈寅恪，1890到1969年，祖籍江西修水，1890年7月2日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桢为戊戌变法时期力主新政的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光绪进士，清末著名诗人，同光体主要作家，和谭嗣同、陈宝莲、吴宝初并称为是四大公子。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享有盖世奇才、教授中的教授、太老师等赞誉，是不折不扣的一代大师。陈寅恪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奉行一生的准则。1902年，陈寅恪留学日本，1925年36岁归国，就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在国外游学断断续续近20年，先后留学日、德、法、瑞、美等国，掌握了十几门外语。归国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学贯中西，在许多领域有着常人没法企及造诣的著名学者了。有趣的是，他在这漫长的20年里，却连一个起码的学士学位都没有拿到，更不用说一般留洋学者足以炫耀世人的博士桂冠了。陈寅恪恰如天马行空，忽来忽往，他读书不再取得文凭或学位，因为在他眼里，那仅是一张废纸而已。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闻名遐迩的权威学者，这一点恰恰体现了陈寅恪不同于凡响的地方。应该说，陈寅恪的留学经历是相当丰富多彩的。他先是两度赴日短期求学，后来因病回国休养，并考入复旦公学。1909年从复旦毕业之后，到德国考入柏林大学，1911年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后来又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可以说，他所在的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他给自己确定的原则是，哪里有真正的学识可学，他就去哪里，学到他所要学的知识就走，绝不贪恋学位和虚名。为求真知而不为虚名，为学术献身而不为学位努力，这就是陈寅恪留学时抱定的宗旨。1918年，陈寅恪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主攻冷僻的梵文和巴利文，由于学业突出，很快名噪哈佛校园，是哈佛三杰之一。陈寅恪在哈佛学了2年半，认为该掌握的都已经掌握了，就马上动身去德国柏林大学去学习。老师和同学劝他说，要他耐着性子等半年，等拿到学位再去。陈寅恪却说，留学是为了学知识，既然已经完成了任务，再待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岂可为了学位而浪费生命。陈寅恪才高而气傲，曾经写道，一身负气沉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负气二字影响了他的一生。陈寅恪在清华研究院当教授的时候，校长曹云祥对梁启超有不正确的看法，不久要采取某种行动，

穿着皮袍，外面罩着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着棉裤，足下蹬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

您却知道了，在次会上表示站在梁启超一边，反对曹云祥，并当面要曹云祥辞职。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所写的纪念碑文当中斩钉截铁地宣告，真理应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勿宁死耳。固守信仰真理，宁折不弯，有时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但是固守者的人格魅力，风骨情操，常常会穿越时空的隧道，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发出让人炫目的光芒。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近日，领跑汽车官方表示，领跑D99将于5月29日粤港澳大湾区车展进行实车内饰首秀。据了解，该车为品牌首款 MPV 车型，提供纯电和增程动力，车内采用2+2+3座椅布局，主打家庭出行。动力部分，领跑D99提供增程和纯电动力，纯电版升级为1000伏高压平台，配备宁德时代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700公里。近日，江铃福特官方宣布，福特猎马亚马逊限量版正式上市，售价39.98万元。动力方面，福特猎马亚马逊限量版搭载 2.3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202千瓦。新车提供 2H、4H、4L 以及 4A 四种驱动模式，支持手动切换。近日，比亚迪全新车型海豚 G DMI 官图正式发布。新车是专为欧洲市场打造的插电混动车型，综合续航里程达1000公里，将于6月正式亮相，并于秋季开启交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我们的大脑在受伤前会拼命地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这些信号有时很剧烈，有时却转瞬即逝。所以呢，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读懂我们大脑的求救暗语。有这么几个密码，你一定要刻在脑子里。面部失控的警报，照照镜子或是看看身边的亲人，这个笑容是否对称，有没有一侧嘴角不听使唤地耷拉下来。手臂掉线的警告，像做广播体操一样平举双臂，那是否会有一只手固执的就抬不起来，或是不由自主的就往下坠。还有一个就是语言乱码的危机，尝试说一句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是否会变得吐字不清，或者是脑子里头想得好好的，话却说不出口。如果出现了以上任何一条，那您的大脑可能正在缺血，请毫不犹豫地拨打120。我们的大脑呢，是一个24小时无休的精密指挥中心，而脑血管就是负责输送能量和指令的生命补给线。突然某天，这个补给线被路障堵死，也就是出现了脑梗，或者是突然决堤，这个就是脑出血。而这场发生在我们头颅之内的交通事故，就是致命的脑血管壁。早一步发现，早一刻治疗，就能为大脑夺回一片生机。所以每个人都应当读懂大脑的求救暗语，您记住了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中国简史中部第38集，崖山海战。崖山海战又称崖门战役，是宋朝末年南宋与元朝的最后一次战役。对于元军而言，这是一次以少胜多的大战。宋元双方投入军队30余万，最终宋军全军覆没。此次战役之后，宋朝也随之覆灭。南宋军民10余万人在海战失败后投水殉国，上演了极为壮烈的一幕。宋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元军占领襄阳后，于次年6月大举伐宋，以伯颜为统帅，兵分三路南下江淮。不久，宋度宗病死，其年仅4岁的儿子即位，是为恭帝，由李宗皇后谢道清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宋德佑元年，公元1275年，元军顺江直下，沿江宋军成邑相继投降。当年2月，南宋宰相贾似道承受不住朝野内外巨大的压力，率战舰2000余艘，将士7万，前往抗击元军。结果在丁家洲（今安徽贵池北）一战中，元军骑兵从左右两翼突袭宋军，贾似道弃军逃往扬州，宋军大败。当年11月，

伯颜将大军分成东西中三路，直扑临安。伯颜亲率中军进攻常州。南宋知州姚寅通判陈台、将官王安杰等奋勇守城。姚寅在城破时战死，陈台、王安杰率宋兵展开巷战，都英勇战死。另一路援兵攻取安吉，今属浙江东南的独松关，附近州县宋兵皆闻风而逃。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正月，伯颜率领的中路军攻至皋亭山（今浙江杭州东北），宋朝派员求和，伯颜不允，还扣留了前来交涉的南宋右丞相兼枢密使文天祥。当年二月，伯颜率军进入临安，宋恭帝、全太后以及官僚和太学士被俘，押送到大都（今北京）。恭帝被元世祖废为宁国公，后来入寺为僧。太皇太后谢氏因病暂留临安，不久也被押往大都。南宋大将张世杰、刘世勇及苏留义等将领以朝廷不战而降为耻，各自领本部兵马撤出。宋度宗的杨淑妃在国舅杨亮节的护卫下，带着自己的儿子义王赵氏、广王赵昺出逃，在金华与大臣陆秀夫、张世杰、陈以忠、文天祥等会合，重整兵马，封赵氏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赵昺为副元帅。元军统帅伯颜率大兵穷追不舍，二王一路逃到福州。不久，刚满七岁的赵氏登基，是为端宗，改元景延，尊生母杨淑妃为杨太后，加封弟弟赵昺为魏王，改福州为安抚府，张世杰为大将，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陈宜忠为丞相，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并组织抗元工作。赵氏做皇帝以后，元朝加紧了消灭南宋残余势力的步伐。景延二年（公元1277年），福州终于被攻陷，端宗的南宋流亡小朝廷直奔泉州。泉州市舶司阿拉伯裔商人蒲寿庚与张世杰不和，张世杰要求借船，可是蒲寿庚阳奉阴违，导致船只不足。张世杰于是没收蒲寿庚所属的船只和货物出海，蒲寿庚大怒，杀尽留在泉州的南宋诸宗室及士大夫。南宋流亡小朝廷逃往广东，端宗准备逃到雷州（今属广东），不料遇到台风，地州倾覆，端宗差点溺死，因此得病。四月，端宗病逝。端宗死后，他七岁的弟弟魏王赵昺登基，年号祥兴，是为宋末帝。赵昺登基以后，南宋小朝廷想占领雷州，却遭到失败，于是在路上已无立足之地，因此左丞相陆秀夫和太傅张世杰护卫着赵昺逃到崖山建立基地，准备继续抗元。不久，在广东和江西两省抗元的文天祥，在广东海丰的五坡岭兵败被俘，在陆地上的抗元势力终于覆灭。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张弘范率元军水师对南宋朝廷进行了最后的围剿，文天祥也被挟持到了崖山。张弘范企图借助文天祥的影响力诱降，这当然遭到文天祥的拒绝。文天祥在伶仃洋上（今广东中山南边的海面）写下著名的《过伶仃洋》一诗，作为自己的回答。诗云：“辛苦遭逢起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读后感慨道：“好人好诗。”此后，文天祥被押解到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元世祖忽必烈非常敬重他的人品和才学，只是有关官员加紧进行劝降工作。

0: 猿人先后几期妻女弟弟劝降，甚至派出投降的宋恭帝和另一位状元宰相刘梦岩出来做说客，都遭到文天祥的断然拒绝。忽必烈仍然不甘心，再派平章政事阿合马出面劝降，开出元朝宰相的价码来利诱文天祥。文天祥终究不为之所动。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12月，誓死不屈的文天祥最终在大都菜市口英勇就义，时年47岁。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张弘范大举进攻宋朝临时驻地崖山，双方兵力对比为张弘范统领的元�朝水军有战船500艘，这时只到达300艘，而张世杰有战船1000艘，兵民20余万，纸面势力看宋军占有优势。然而从战略方面来看，宋军没有大陆做依靠，孤立无援，得不到补充，而元军已经占领整个大陆，军需给养源源不断。宋军纵然能打退一次两次进攻，可是在大海之上后勤断绝，后援全无，失败是必然的。再从战术角度来讲，宋军虽然有庞大的海军，但却没有机动灵活地发挥战船数量上的优势，反而将1000多艘战船只以连环船的办法连贯在海湾内，也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宋军后来的失败。海战开始后，元军战船大举猛攻，可是宋军连环船队防御严密，元军攻不进去，于是又乘风以小船载茅草和火油纵火冲向宋船，可是宋船上均涂满了泥，并用长木防御元军的火攻。元朝水师火攻不成，就封锁海湾，断绝宋军汲水及砍柴的道路。宋军水道断绝，淡水全无，士兵们吃干粮只能饮用海水，多呕吐腹泻，战斗力和士气顿挫。张弘范趁机3次派人到张世杰处招降，均被严辞拒绝。2月6日，张弘范将军队分成4部，乘着潮水发动南北夹攻，宋军大败。这时张世杰见大势已去，抽调精兵和苏留义率领余部10多只舰船斩断大索突围而去。赵炳的船在船队中间，此时天色已晚，风雨交加，迷雾大起，咫尺之间不能辨认，而援军又杀至，大臣陆秀夫背起7岁的赵炳一起投海身亡，不少后宫侍从和大臣亦相继跳海自杀，南宋军民共计10余万投水殉国。当时张世杰希望以杨太后的名义再找宋朝赵氏宗亲为主，以图后举，但杨太后在听到宋帝赵昺的死讯后也赴海自杀，张世杰收太后尸身葬于海滨。几天后海上飓风骤起，部下们都劝张世杰上岸避风。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
2: 器耳畔
3: 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有泪有痛，最终的美好才温暖。在黑暗中寻找光明，最终的曙光才足够耀眼。何洁，重生的花。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北京时间21:00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

0: 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3: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大雨，16到24度；楚雄多云转中雨，19到28度；玉溪小雨，18到29度；曲靖大雨转中雨，17到26度；大理晴转小雨，15到28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3到20度；蒙自小雨，21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8度；景洪小雨，23到32度；宝山晴转小雨，16到29度；文山小雨，21到28度；临沧小雨，16到26度；芒市晴转小雨，22到30度；丽江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香格里拉晴，5到22度；泸水多云转小雨，21到34度。
4: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烦恼，不管贫富身份对调，他盘着长发，从高塔跳下漫漫生涯，他乘着飞弹破浪，都没能找到他。

在现代乐坛当中，其实能唱已经不算是什么了，能写会编也成为了作为一个歌手最基本的素养。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他他》来自范逸堂的创作、编曲和演唱。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其实作为一个好的歌手，有非常好的创作能力，能够把自己的声音优点扬长避短地表现出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作为一个创作歌手的动力。我们聆听到近些年来也是在幕后走向幕前的一位音乐人唐汉霄所带来的《再见吧少年》。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很多朋友喜欢钓鱼，最近雨水多，河岸边泥土松软湿滑，选钓位别站在陡坡边缘，一定穿防滑雨靴，万一打滑丢掉鱼竿保命，最好是结伴钓鱼，一个人就别去危险河段，享受钓鱼的乐趣，一定注意安全。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我们该如何应对？
11: 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及伴随发生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的总称。山洪灾害发生时，往往伴随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河流改道、公路中断、耕地冲淹、房倒人亡的悲剧发生。如果在山区遭遇强降雨，有可能受到山洪威胁时，要及时向高处转移。山洪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者立即跑上屋顶、高墙等地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器材逃生，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若被山洪围困，第一时间立即拨打110、119求助。往高处跑，往楼上跑，往树上跑，可用鲜艳衣物、手电筒等发出求救信号。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

这是一首曾经在很多年前风靡一时的宅男情歌，他妈妈不爱我，来自王金玲。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点乐理常识的话，你会发现在这首歌曲当中的四二拍的节奏让人非常的想要扭动自己的身躯，无论是跨步向前或者是 funky 的节奏，都会让人觉得心情非常好。不过这样的节奏其实在流行乐坛当中并不多见，因为它好像没有三拍子那样像圆舞曲一样的让人觉得非常优美，也没有大多数像四拍子这样的节奏非常的悱恻缠绵的情歌。不过放眼到世界音乐当中来看，有一种音乐类型也的确是二拍子的代表风格了，那就是雷鬼。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到 Masca 乐团的一朵花。

0: 不错。 Baby sorry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因为你长得像我 uncle。
1: 这样的歌词再搭配这样的节奏，让人觉得非常的具有戏剧感。当然在流行乐坛当中，如果你擅长用二拍子的节奏来描述一个故事的话，那么大概这首歌曲会有一种音乐剧的感觉。没错，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裘德非常擅长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格，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收录了这样的一首歌曲 Rebecca， 也让人刮目相看。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9: 妈妈莎莎
10: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11: 你还耳朵倒进的听个
10: 91.8哈巴拉。
12: 小平平啊，你个样的，在高速路上遇着事情的时候，谨记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前不久啊，就是这九个字啊，让一个25年驾龄的老司机在隧道追尾事故当中死里逃生啊。
13: 是的嘛，快老哥，一家微型面包车在某条高速隧道的时候发生了右前轮的爆胎，由于离隧道口不远，金师傅开启了双闪灯，缓慢的行驶，开了一段路之后，感觉到车子开不动了，金师傅呢就让车辆靠边停下，并且立即打开车门，撤离到了旁边的补街道上哦。
12: 金师傅想到三个金石牌，哎呦没法子哦，于是呢他又回到车上的准备头脑。就在这个时候啊，后方一辆中型的货车往金师傅停车的方向冲了过来哦。

0: 金师傅一看，哎呦，情况不对，一边用手指挥后方的货车，一边脱离到右侧的部件道上，来不及刹车的货车抓上了面包车的车尾啊。
1: 从监控上来看呢，从停车到发生事故间隔了20多秒，确实不具备发至三角警示牌的时间。最后呢，高速交警也认定后车负事故呢全部责任。
0: 在高速路上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如果不能暂时处置，极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一定要记得搞，只要在高速公路上多停留一秒，危险啊就始终存在啊。
1: 此事故很可怕呢，千万记住不要停留查看车损的情况，命比车重要，没到安全地带等候随意行走，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右侧扶栏位最安全，千万不要围观，为了其他车辆的安全，请按要求发至警示牌。
2: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3: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当大张伟深情款款地演唱这首《世界上最美好的祈祷》，不知道你的心会不会也随着他的温柔慢慢融化。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我是佳阳，

你是谁。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祈祷就是能够找到那个对的人，让你在茫茫人海当中享受那份惊喜以及不期而遇的幸福，那么这首歌曲将一定会是很多人的主题歌。

终于等到你，差一点就要错过你。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的巧合，或者说看似的巧合，但实际上却是命运最终的安排。更多的时候，我们能够踏踏实实地生活在看似平凡的世界当中，来坚守一份小幸福、小美好，其实也是我们这一生当中难得的机遇。所以经常有人说，有舍便有得。

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是不是快乐，其实是看你在乎的到底是什么。眼前的世界永远有那些不美好，永远也有那些感动存在。时间一分一秒的在流逝，不期待过分的美好，但求现在的安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

0: 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

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这首非常甜蜜的音乐来自 Olivia 海枯石烂。也许你对她的名字并不是特别的熟悉，她是来自新加坡的一位歌手，早年间发行了很多翻唱的爵士音乐专辑，在中国台湾地区发行了几张华语唱片，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新加坡的歌手 Olivia 的作品《如燕》在十多年之后突然间翻红，各种各样的翻唱如约而至。我们一起来聆听到朱星洞的这首《如燕》。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朱新东的《如燕》，无论是 Olivia 的版本，还是我们现在听到的男声版，其实都散发着浓浓的中国味道。而这首歌曲的作者却是地地道道的新加坡著名制作人陈嘉明。提到这样一个名字，你当然第一时间会想到的是许美静。在许美静的音乐专辑当中，几乎80%的音乐作品都出自于这样的一位音乐天才。当然，更多人也关注到她曾经与许美静的感情纠葛。这首《别走》也出自陈嘉明的手笔。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FM 91.8，
7: 北京时间22:00。
6: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夜归人。
1: 什么时候开始学人家喝咖啡的？咖啡都凉了，心都凉了。

这大概是在所有的流行音乐所讲述的故事当中最为特别的一个吧。来自周华健，的确比他好。爱情当中会不会有比较？如果一个人先出现了，后面那个对的人可不可以争取让他让

每个人的爱情故事也许比电视剧更加的精彩，心里面内心的纠结比小说更加的跌宕起伏。而下面的这首歌曲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的心疼，不过它的节奏却并不是无限的悲伤，来自蔡卓妍，二缺一。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我是佳阳，你是谁？

情的二缺一的确会让人觉得无限的焦躁，两个人的事情变成了一个人的决定，让人觉得有些心疼。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对你好的人，你会变成一个可爱的小女人，他会变成一个伟岸的大男人。这样的一首歌曲让人觉得很甜蜜。佳阳在这里祝福你找到那个对的人，曹格 Superman。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雨季开车，车里最好备一把应急安全锤，放在驾驶座门板储物格里，万一落水或者车门打不开，敲击侧窗四角逃生，别等出事了才想起来，几块钱的东西关键时刻能救命。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是一首在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音乐作品《潇洒走一回》。当年的叶倩文真的是潇洒漂亮，不过在多年之后，当我们再次看到她出现在电视歌曲节目当中的时候，发现她一头银发也不失气质。听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去发现那些深藏在我们心底的老歌，也许真的会有一些感动。叶倩文在中国台湾地区发行的最后一张国语专辑，其实非常的遗憾，他所签约的宝丽佳音唱片公司在发行他的那张专辑的时候突然间宣布倒闭，所以这张唱片几乎没有做任何宣传，不过当中的歌曲却非常非常的好听，一起来聆听到这首歌《失去重心》。

0: 多知名的甚至是天后级的音乐人，在他们约满之后却有很大风险是没有唱片公司来接手的，那么这样一个空档期该如何呢？同样是中国香港地区的知名歌手莫文蔚，就曾经处在这样一个约满之后无人续约的音乐空档期，于是他找到了中国内地的知名音乐人张亚东，自己掏腰包制作了一张翻唱专辑回味，也因为这张专辑的发行让他成功的继续签约到了国际唱片公司。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成为了流行音乐界鲜有人翻唱的民歌作品。
1: 在

作为歌迷，我们当然希望自己喜欢的歌手能够把唱片一直出下去，能够有很多的新歌出现。不过作为唱片公司，盈利才是他的第一目的，所以一位歌手他到底能不能够持续的专辑热卖，成为了这家唱片公司是不是会继续签约这位歌手的重要原因。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

0: 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近日，领跑汽车官方表示，领跑D99将于5月29日粤港澳大湾区车展进行实车内饰首秀。据了解，该车为品牌首款 MPV 车型，提供纯电和增程动力，车内采用2+2+3座椅布局，主打家庭出行。动力部分，领跑D99提供增程和纯电动力，纯电版升级为1000伏高压平台，配备宁德时代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700公里。近日，江铃福特官方宣布，福特猎马亚马逊限量版正式上市，售价39.98万元。动力方面，福特猎马亚马逊限量版搭载 2.3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202千瓦。新车提供 2H、4H、4L 以及 4A 四种驱动模式，支持手动切换。近日，比亚迪全新车型海豚 GDMi 官图正式发布。新车是专为欧洲市场打造的插电混动车型，综合续航里程达1000公里，将于6月正式亮相，并于秋季开启交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莫向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生平第一次放下矜持，只为我们心里面有的那个人。时间仿佛拉回到了很久很久以前。有多少人是在怀念自己的初恋？有多少人的初恋却是那么的苦涩？当我们开始渐渐长大，我们发现自己有了爱的能力，有了爱的技巧，可是却似乎离幸福越来越远。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技能？它会让自己变傻，变得不够聪明，所有的眷恋都成了一场空。

一一告别，告别那些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关系，不重要的关系，重要的人，不重要的人。如果爱情、友情、亲情，你必将一一失去，你最先舍弃的会是什么呢？我是佳阳，你是谁？

0: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夜归人。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0: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0: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0: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0: 你是谁？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

万晓利的音乐总是会有一种哲学的思考意味，看似简单的歌词却深含着太多的禅意。这首歌曲叫做《陀螺》。有多少人在自己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当中不停地打转，看似走了很远的路，但实际上一直在重复。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中国内地民谣乐非常知名的几位大拿，他们的音乐作品也许对于流行音乐而言并不是那么的太过于的商业，不过每在聆听到这样的一些歌曲的时候，总是会想起里面描述的那些故事。这是张巍巍的《米店》。

有人说民谣音乐人都是诗人，他们的歌词仿佛在了解这个世界的过程当中又带着自己的眼光，那些看似很平淡却深刻的故事仿佛看一本小说一部电影，没有那么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却每每让人回想的时候总是会流连忘返。张伟伟，米店。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它描述的不再是一个故事，那是很多很多人的故事，或者是很多很多代的故事。这是赵雷，我记得。它不再是传统的民谣音乐人的那种创作手法，也许你会觉得更流行了一些，也许它的旋律更加朗朗上口了一些，但它的歌词依旧让人觉得非常的触动。这首歌叫《我记得》，这是一个关于生命的话题。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FM 91.8，
0: 北京时间23:00
2: 11:00 PM。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

0: 出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嗯，
0: 今天早晨吧，我坐公交车
1: 啊，
0: 也是赶上了早高峰，我就遇见了一个挺让人心酸的事儿的。
1: 哦，在公交车上遇见的、啥事儿啊？
0: 我跟你说啊，早高峰车上人不多嘛，
1: 嗯，
0: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够扶到把手的地方站着
1: 啊，
0: 我就闻到一股怪味儿。
1: 怪味儿？
0: 哦、啊，你说这味儿哈，说香不香，说臭不臭，他闻着他就难受。
1: 不香不臭。
0: 嗯、
1: 闻着还难受，
0: 嗯，
1: 那这是啥味儿啊？啊！
0: 一开始我以为说，什么味儿？刺鼻的香水儿，甜的发腻。
1: 嗯，
0: 我仔细一闻，好像里边又混杂着腥味儿。
1: 哎呦，
0: 有点像吧，像小孩身上那股没有及时换的尿不湿的那个味儿。
1: 那小孩也不能喷香水啊，谁也不能给孩子喷香水
0: 啊。对呀，
1: 嗯，
0: 我就顺着那个味儿吧，我就看，
1: 嗯，
0: 我就看见前排。靠窗坐着一个老太太，
1: 嗯，
0: 穿着还挺讲究呢，
1: 嗯，
0: 头发呀烫得卷卷的，梳得也很立正，
1: 嗯，
0: 手里面还拎着一个挺漂亮的黑色漆皮的小手包
1: 啊，
0: 一看平时就是一个挺爱干净、挺注重体面的人哈，
1: 啊，就自己你看从外表上就打扮得这么妥妥帖帖的，那应该是挺爱干净的一个人，那这味儿是从他身上出来的？
0: 哎呀，我也这么想的，
1: 嗯、
0: 可我呢？站旁边没一会儿，
1: 嗯，
0: 我就看见老太太吧，悄悄地往下拽了拽她上衣的下摆，
1: 哦，
0: 还把腿呢往一块紧了紧，
1: 哦，
0: 身子也是挺僵硬的，
1: 哎呦。
0: 后来呢，车到站了，有人下车空出个座儿，我就往边上挪一挪，
1: 嗯，
0: 才看见啊，她坐过的椅子上面有一小片淡淡的湿的印记，
1: 哎呦，嗯，
0: 我这反应过来，原来老太太漏尿了，
1: 哦，
0: 那香水啊，估计也是她自己喷的，就想遮掩遮掩，
1: 明白了，
0: 就两个味儿混在一起，那不就怪了吗？
1: 哎呀，你看看，就这事儿啊，就确实挺让人心酸的，
0: 嗯，
1: 上岁数的一些女性朋友，就是。好多人都有这种漏尿的尴尬的一个毛病，
0: 嗯，
1: 只是大多数都像老太太一样，有的人好面子，不想让人知道，啊，总是自己想办法遮遮掩掩的，就太多了这样的。
0: 对呀，
1: 对吧？
0: 就我当时看着他，他手里边就紧紧的握着他那小包啊，
1: 嗯，
0: 眼睛总是看着周围人的脚，
1: 你看，
0: 生怕谁发现那个湿印子。车到下一站，他慌慌张张的赶紧起来，赶紧下车
1: 啊，
0: 还特意用包。挡着他腰下面
1: 啊，
0: 慢慢挪下车的。我这一想哈，心里不是滋味啊。
1: 嗯，
0: 你说这么讲究的老人遇到这事儿，多难为情。
1: 哎呀，何止是难为情啊！我告诉你，还有更严重的呢。
0: 嗯，
1: 就是我之前哈就接诊过好多这样的一些中老年人。我告诉你，这情况比老太太还糟糕呢。
0: 嗯，
1: 有的什么样啊？就是早上起来就咳嗽两声，裤子就湿了，漏尿了。是吧？有的就抱那小孙子，就稍微用点劲儿，就赶紧往厕所跑。
0: 嗯，
1: 啊，时间长了，干脆哈，有的人就不出门了，你下楼买个菜都不敢出去。
0: 嗯，
1: 就怕在外头出这个洋相，家里头人一块儿，比如说聚个餐呢，总是坐立不安的，总想躲在这个厕所里头。就是你想过没有？就好好的晚年的生活，全被这个漏尿这个事儿。给困难住了，
0: 是呢，
1: 还不好意思跟人说，你说多难为情吧，这事儿。
0: 关键是真的是挺可怜啊，
1: 嗯，
0: 是不是因为以前生孩子，就是落下的盆底肌松弛撑坏了？
1: 静时，我跟你说哈，生育的损伤啊，确实有一方面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尤其是早些年间，这个医疗条件不是很好，好多女性啊，就是。

0: 生完孩子没做这个盆底肌的这种修复，
1: 嗯，
0: 年纪大了，这肌肉弹性就变得差了，
1: 嗯，
0: 容易出现漏尿的问题。但是你要以为这个漏尿就是盆底肌的问题的话，我告诉你，你把这漏尿的问题想得简单了。
1: 哦，
0: 实际上啊，好多老年性的女性的这个漏尿的问题根源在哪儿？我告诉你，在肾上的。
1: 嗯，
0: 就这一点，好多人都没意识到，在肾上的。
1: 跟肾有关。
0: 对啊，
1: 肾不是管排毒、管尿多尿少的吗？
0: 对啊，
1: 还跟漏尿挂上钩了。
0: 那当然了，
1: 这个没想过。
0: 我告诉你啊，我们的肾呢，不光是跟老年女性漏尿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你像很多上了年岁的男性同志，好多人也被这个排尿的问题折腾得够呛。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的前列腺问题，前列腺炎，
1: 嗯，
0: 前列腺肥大，是吧？一晚上起夜起个四五次，刚躺下没一会儿又想上厕所，
1: 嗯，
0: 是不是折腾的整宿都睡不好觉？
1: 是，
0: 我告诉你，有的更严重，想尿的时候尿不出来，就站在那个马桶边上啊，哎呦，半天就滴那么几滴的，好容易尿出来了，滴滴答答的还尿不干净，
1: 嗯。
0: 然后裤子总是潮乎乎的，就很多人以为这是前列腺的毛病，其实前列腺的他的这个上级领导是谁呀？我告诉你，同样也在我们肾上的，
1: 就是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根儿也在肾。
0: 哎，
1: 我之前一直以为前列腺就是前列腺，肾就是肾，它不挨着。
0: 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讲究的系统，前列腺啊，它就属于我们肾脏的系统。
1: 嗯，
0: 这个肾不光是我们人体的过滤器，还是我们身体当中掌管水液和泌尿总调度的这么一个系统。
1: 嗯，
0: 你看静时，我问你个问题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黄河是咱们母亲河，对吧？
1: 嗯，
0: 之前黄河沙子多，然后泛滥成灾，下游的老百姓遭罪，老发水嘛。
1: 嗯，
0: 后来你知道怎么治沙的吗？
1: 我知道啊，我看过纪录片
0: 啊，
1: 从上游治。
0: 嗯，
1: 黄河的沙子大多不是从上游黄土高原它冲下来
0: 冲下来的，对，
1: 然后那边植被少，一下雨水土流失，
0: 对，
1: 后来就组织人在黄土高原种树，
0: 哎，
1: 叫什么退耕还林，
0: 哎，
1: 还修了那种能够固土的梯田，
0: 对，
1: 把上游的水土保住了
0: 啊，
1: 沙子就不往下游去跑了，
0: 对，
1: 下游的河道它也就不淤积了，
0: 对，
1: 水患也就少了。
0: 你看看，
1: 不说这叫什么治黄先治沙，治沙先治源，
0: 对，
1: 斩草除根，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说这个治沙的这个根源其实跟我们治疗这个比如说漏尿啊前列腺问题其实是一样的。
1: 嗯，
0: 你得找到你的上级领导，找到它的根源。
1: 嗯，
0: 咱们人体的泌尿系统它是一条完整的供水的这么一个管道，
1: 嗯，
0: 肾脏是最上游的水源站，明白了吧？
1: 嗯，
0: 所有的尿液都是从我们肾脏当中产生的。
1: 嗯，
0: 你看我们的血液流进我们肾脏之后，肾脏的肾小球就像一个筛子一样，把多余的垃圾、多余的水分、废物给你筛出来，然后经过肾小管调整它的成分，最后变成我们说排出来那个尿液。
1: 嗯，
0: 那这些尿它会顺着我们的输尿管像走这个管道一样流到我们膀胱当中进行储存。
1: 嗯，
0: 等你这个膀胱充盈了满了，哎，通过尿道排出体外。
1: 嗯，
0: 这是一整套的流程，从源头到出口。我告诉你，你发现肾脏是我们总开关，并且兼顾着这个生产的。
1: 哎，您的意思是这下游膀胱或者是输尿管的问题根源它都在肾，对吧？
0: 没错，对吧？
1: 嗯，
0: 只要是和尿挂钩的疾病，记住了，调肾准没错，因为根源就在肾上。
1: 嗯，
0: 肾脏呢是生产尿液的厂家，一旦出问题了，那就有可能造出那个尿液当中混着不该有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像蛋白，像红细胞。
1: 嗯，
0: 对不对？
1: 这个很关键啊。
0: 嗯，
1: 尿蛋白它就会出现尿泡沫。
0: 哎，
1: 像红细胞它不就是尿血吗？
0: 对，没错。但这只是一方面啊。
1: 嗯，
0: 我们肾脏有问题还会导致我们人什么呢？控制不好这个尿量，
1: 嗯，
0: 要么老生成少量的尿量，
1: 嗯，
0: 让你膀胱总是处于半满的状态，那这个人就会怎么样？老想往厕所跑，
1: 尿频，
0: 尿频，
1: 总有尿意，
0: 对，
1: 还尿不出来多少，
0: 对，咱们这个尿频的一些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啊，这就是我们肾脏给我们发信号呢，
1: 嗯，
0: 提醒什么？你肾脏的功能开始受损了，
1: 嗯，
0: 那么还有是什么呢？ 我们肾脏对我们

0: 你的尿的这个浓缩的这个功能它就变差了。
1: 嗯，
0: 就是尿出来那个尿啊，它稀稀拉拉的，很稀薄，你是总有排尿的这个尿意。
1: 嗯，
0: 你膀胱很容易就是老是处在这个有尿的状态，那你就尿频呗。
1: 嗯，
0: 晚上就起夜多呗，对吧？
1: 嗯，那您再说说啊，咱们之前说老年女性漏尿问题，它和肾有什么关联呢？
0: 老年女性的漏尿的问题啊，就包括老年性的这个男同志的前列腺肥大、前列腺炎的问题。
1: 嗯，
0: 其实我刚才说了，都是肾脏调节功能它不行了。
1: 嗯，
0: 它就导致膀胱和尿道的这个开关就开始失灵了。啊，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上游的水源站你的阀门都失灵了，下游的管道你再畅通，是不是也漏水？
1: 嗯，
0: 或者是堵水？
1: 嗯，
0: 是吧？这就是和我们老年人为啥漏尿啊，憋得不行，尿还尿不出来了，两个极端就是共同的原因，肾脏的问题。
1: 哦，明白了，就像治黄河得从上游的根源下手。
0: 对，
1: 像咱们泌尿系统的问题，它也是一个道理呀。肾脏是泌尿系统的上游源头。
0: 对，
1: 不论是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还是女性的漏尿，甚至是尿频、尿急、尿不尽，还有夜尿多，
0: 嗯，
1: 这些所有的尿的问题，只盯着下游膀胱、前列腺、盆底肌，它没用，
0: 没用，对，
1: 得把上游肾脏的问题调理好。
0: 对，
1: 就跟黄河下游你光挖沙、不顾上游的水土一样，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0: 对，
1: 就会复发。
0: 你下游的黄河当中，你把那个淤泥清理的再干净，
1: 没用，它
0: 用不了几天，对吧？上游的那个水土又下来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有尿的问题，只要是肾脏这个上游出岔子了，下游的这些器官再怎么治，你也是白忙活。
1: 嗯，
0: 啊，和尿有关的，就一定要把肾调理过来。
1: 嗯，我还有个问题啊。
0: 嗯，
1: 您说老年人反复的尿路感染，那他是不是和肾也有关系啊？
0: 他是不是带个尿字儿？
1: 啊，对，
0: 那跟我们的肾脏就有关系。
1: 哦，
0: 反复的尿路感染是咱们很多老年性的男同志、女同志频繁发生的问题。
1: 嗯。
0: 那今天咱们就仔细的讲一讲，如果大家伙有类似的症状，一定要引起注意，
1: 嗯，
0: 及时去干预啊。
1: 嗯，这个太关键了哈。
0: 对，很多人有这样的情况。
1: 你仔细给我们讲讲。
0: 尿路感染吧，我们首先得分清楚它的位置。
1: 嗯，
0: 一个叫下尿路，一个叫上尿路。
1: 嗯，
0: 这两个跟我们肾脏的关系它是不一样的，但是根源都在肾上。咱先说这个下尿路的感染。
1: 嗯，
0: 下尿路的感染主要是尿道和膀胱有这个炎症，
1: 尿道和膀胱发炎，那不都是局部炎症吗？
0: 对啊，
1: 吃消炎药不也能改善吗？
0: 哎呦，你看很多人认为消炎药吃上之后就能够杀灭细菌的，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它永远是反复发作的，
1: 嗯，
0: 永远反复发作，一次两次我吃消炎药行，那吃完了好那么两天又发作了，
1: 嗯，
0: 啊，五次、八次、十次，那你能一直吃消炎药吗？
1: 关键是药你能买得起，身体吃不消啊。
0: 对呀，
1: 消炎药它有耐药性，
0: 嗯，
1: 要是有了耐药性以后也没法搬了。
0: 对，就算是没有耐药性，你慢慢会吃出来菌群失调的。
1: 嗯，
0: 下尿路感染看是尿道和膀胱局部的炎症，其实我刚才说了，根源在哪儿？肾上。
1: 肾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我们肾脏要是功能好的话，能够正常的生成这个尿液的话，实际上我们尿液当中它是有抗菌的物质的。

温柔、克制，带一点点回忆的光。这是贝多芬升 C 小调弦乐四重奏第四乐章。贝多芬生命的最后几年，音乐也变得越来越简单，没有冲突，没有呐喊，只剩下一种安静的坦然。接下来这一段慢板，清澈温暖，像是在轻轻说一声晚安。 F 大调弦乐四重奏第三乐章。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史就是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的记载。已发生过的事实无非言行两种，这一点古人区分得非常清楚。我们来看看这个史字到底是怎样记载过去的言和行的。史，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右下方是一只手，毫无疑问，这只手持着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先来看许慎的解释。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右持中，中正也。许慎认为这只手持的是中，会意为中正记事。白川静先生也认为手持的是钟，但他说这个钟是指旗杆上绑着的具有祷词的祝咒之器。史亦是右手高举绑有此器的木杆，祈拜神灵，因此史的本意是先王之祭。冯石先生也认为史字实为手执灵旗之形，其本意为奉旗兵祷。以上解释都是错误的，错误的原因就在于将手持的东西误作为是钟，但钟的甲骨文字与此形不符，只是形状相似才导致了误认。

0: 徐中书先生认为，这个手持的东西是干的简化，干是上端有叉的捕猎器，使的字形将上端的叉省去，古以捕猎生产为事，故从持干即会释义，因此他认为使乃是释的初文。徐中书先生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甲骨卜辞中，在北时有获枪，在北使王其获枪的记录。王立先生认为使是官名，因带有使，为驻守边疆的武官，此武官在西部边疆捕获羌人，正是使字以手持杆捕猎的形象写照。左明安先生说，使字的本意是指管理猎手或记录猎货物的人，后来引申为记录国家大事的人，叫做使官，此说法大致不差。使甲骨文字形大同小异，金字文字形更像干形，小篆字形仅承甲骨文和金文字形而来，楷书字形则完全看不出造字的本意了。《礼记·玉藻》当中说，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这是说天子的举动由左使记载，春秋及此类，天子的言行由右使记载，尚书及此类。所传襄公25年的大使书曰，崔杼是其君，孔颖达解释说，是大使即动作之事，在君左相记事，则大使为左使也。所传西宫28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使书信复册命晋侯为侯伯。孔颖达解释说，是接言告之事，是内使所长在君之右，故为右使。既言既行乃是使的两大职责。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6: 小溪水凉，
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6: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5: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7: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6: 午休铃响， 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8: 手臂上举，
9: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6: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0: 爸爸，我进了。
6: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3: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97月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6: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8: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6: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2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 需要你我同行。

0: 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7: 舒伯特的即兴曲在丰沛的激情与戏剧张力之间，始终保持着优雅与一丝顽皮的幽默感。也正是因为如此啊，他们在演奏上往往看似从容，实则艰难，对于钢琴家而言暗藏着诸多的考验。今天我们推荐的是钢琴家路易轩的演奏，他对舒伯特有着深刻的理解。在舒伯特的第899组曲中的第3首，你会感受到一种克制而精妙的控制力。

舒伯特的音乐深不可测，不断探寻并表达着自身的生命经验以及更广义上的人类灵魂本质。演奏的时候呢，路易轩并不依赖夸张的速度或强烈的对比，而是让舒伯特音乐中本质的美自然呈现，精心塑造着每一个乐句，让每一个音符像宝石般闪耀。在舞曲气质鲜明的 D935 组曲中第四首，他又以出色的手指技巧配合着节制而精准的延音踏板运用，呈现出触键清澈、层次分明的声音质感。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

0: 新模式，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利用梅德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容积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加持啊，那么现在药橱刚轻松了呀。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
3: 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 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

0: 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7: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
23: 德智体美劳全面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0: 400-693-3779，400-693-3779。
1: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一段时间以来啊，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跟着孟飞老师，身体啊一定有了改变，而且呢，你们也学到了很多有用的、健康的、能治病的这么一些好方式、好方法。那同时啊，今天呢，又是我们羊胎盘第三天，这咱们跟听众说过了，这次啊，感谢我们西藏求本啊，那咱们这个羊胎盘呢，拿到了多少啊？一共1000盒。那这一共这1000盒的羊胎盘呢，听着挺多，可是啊，实际要算下来啊，还真没有多少。那你看啊，我们每一天呢是吃2只，要不然上午9点吃，要不然呢下午3点吃。那无论你是上午吃下午吃，你吃了就行，保证1天2只。那同时啊，这个一盒里面是30只，那一盒30只，1天2只，这就吃15天，对吧？一盒就是半个月的量。在这里跟大家郑重的声明一下啊，这个羊胎盘是药，再说一遍是药，你一定按照我说的这个1天2只的这么去吃啊，这才是正常的最佳的一个服用量。那这一天呢就200盒，5天一共1000盒。那在这里啊，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量真的不多，第二个呀，这1000盒加到一起才500个月。那如果说呀，这一下把这1000盒投放出去，我相信呢第一天就没有了。那你看我们老人家在听收音机，你说现在呀有几个年轻人听收音机啊？这现在别说年轻人啊，这咱们自己看，您自己家里那个小孙子小孙女，这以前啊是不是弄个电脑啊，哎就不松手，这天天呢捧着这个笔记本电脑或者家里的台式电脑就不松手，那后来啊就改了，改手机了。那只有啊老人家还听着广播啊、嗯、要不然这年轻人没人听了。那你说老人家呀年纪大了，他怎么会不生病呢？是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收音机前能够听到咱们节目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同志，那治病啊就是最关键的了，是不是？那同时呢，这老人家呀别看年龄大了退休了，那有的时候走个人情往份啊，串个门啊，或者说去孩子家里一趟啊，这可能今天就忘听了。这一忘听这不要紧，你错过了1期2期啊还没事儿。那你说咱们就赶得这么巧啊，前两天呢就特别的开心，就知道孟飞老师说了，说把这羊胎盘呢快搞过来了啊，天天等等等，结果刚好我说羊胎盘来了1000盒，就今天一天，咔一天就没了。那你说刚好这老同志就错过了今天，那出去参加婚礼啊或者是寿宴呢就出去一天，这等一回来才知道坏了，这节目播完了啊，这个事儿啊过去了，你说可惜不可惜啊，是不是？所以啊咱们也要相互照顾相互理解，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把这1000盒啊分成5天，这5天下来每天200盒，咱们呢公平一点，谁先打电话就是谁的。另外啊，这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呼吁一下啊，正常来说你多用没问题的，正常来说你用上6个月、10个月、12个月这都好，可是啊我这里跟大家提示一下，就哪怕说咱经济条件非常好啊，咱们也适合用这个，同时呢也知道这么机会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再往后啊就不可能再有这个机会了，只有这一次，就是下次不是花钱的事儿，就是下一次你说我就花790拿一盒没有了。因为什么？因为中心也说了，包括主要的就是这个西藏求本人说了，说只能帮这么一次， 所以说呀，你下次你别说拿790拿一盒，你就1790他也没有。那这次呢，这球本呢也确实是拿出了自己的态度啊，更表现了自己的诚意。是多少钱呢？在我们中心是790块钱一盒的这个阳台盘，现在啊599。再说一遍，阳台盘一盒，我们优研诺的阳内胎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啊，599一盒。这599一盒邮寄到你手里的时候，不给你一盒，给多少啊？给你拿两盒，就等于啊你定一盒再加给你一盒，你一次到手两盒，就等于599块钱到你手里是两盒我们定制款的这个阳台盘。也就是说呀，我们中心都不敢这么干，没这个权利，但是呢作为生产的西藏球本，人家就有这个责任，同时啊人家也有这个态度啊，说了，说孟非老师既然在节目当中一直也宣传了我们，也说我们企业是藏区啊加工动物药第一的，那你看也算是给我们做了美言的啊，也说了好话的，也做了企业推广宣传了的。那最重要的呢，这阳台盘呢它得到了广大听众朋友的一个认可啊，那广大听众朋友吧也想用这个，那人家就照顾了一下，599块钱两盒，你看看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说呀，这个量虽然不多，但是诚意满满啊。那如果说你经济条件再好，我这里啊也奉劝一句听众朋友们，你呀你就拿三盒，你拿三盒，人家呢这边给你邮寄的时候就拿六盒邮寄，也就是说你拿三盒再多给你拿三盒，到你手六盒，你说这六盒到你手是不是刚好就三个月呀？对不对？那这三个月下来，这基础量就能有很好的效果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确实是货真价实好药，在我们中心所有的都在用的这么一个好药。但是呢我这里啊也得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什么意思呢？虽然说这一次啊599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两盒，有人说哎呀这太好了，这中心里面的镇馆之宝啊。那可以这么说啊，咱们这阳台盘真就是咱们中心里的镇馆之宝了。因为什么？都能用得上，都能用得到啊。而且呢无论是你气上有病，血上有病，气血有病，通通的都是先拿气上治，那一定是用阳台盘。可是啊大家听好了，这阳台盘的不是仙丹，不是说你今天吃上病马上就好了，也不是神药，说你吃了阳台盘包治百病。世界上没有神医也没有神药啊，大家相信吗？世界上没有神医没有神药，是什么？是你针对的病情病症咱们合适了，这才出现的神医神药，是不是？你不能说拿一个东西就把所有的病都治了，那不现实。你就说华佗在世，孙思邈在生，也没那个本事，对吧？那为什么说咱们这个阳台盘用完了，这个功能确切，效果显著呢？那就是几个事儿。第一个，这是藏域的阳台盘。哎，第二个，在西藏生产的，那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三点。第一个，它纯度高。那第二个，它精品呢，它精粹版的，是不是？那第三个，带优研诺这三个字，这就保证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心是不对外宣传的，这东西外面都没有，你想在外面找阳台盘大把大把有的是，但是你要想找跟我们中心一样的阳台盘，你找遍全国的也没有，只有我们这一家。除非说你到藏区了，你星星点点的你能够找着养羊的买那么一个羊内胎，这还是咋来的？这还是羊流产了掉下来的啊，他不知道捡了放了多久的。那我们这个不是。那我再跟大家说一遍，我们这个羊内胎是哪来的，你听好了啊，这是青海的羊，然后呢正常的怀孕啊，这个一个种群的母羊都怀孕了，时间都差不太多，怀孕到一个月多一点儿，然后统一的把这个羊啊，这母羊赶回来，哎，干什么呢？这个每个羊啊给它灌一口麝香的水，这麝香的水给它灌一口下去之后，好了，基本上在一个小时左右，这些羊啊这个内胎连胎盘一起就下来了啊。这样的情况下对羊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损伤啊，身体也不会造成一些损伤，而这个羊下来的这个内胎，就这个连胎盘带小羊就那么一点点，然后统一的收回来，清洗一下就送到哪儿啊，直接冰冻，不是冷冻啊，是冰冻，就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赶紧用药水，就是我们调配的藏药的药汤 就把这个新鲜的羊内胎就给浸泡，浸泡几天啊，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加工方法就不跟大家说了，但是你放心，绝对里面没有任何一丁点其他的添加。这是为了什么呀？这就是为了保持这羊胎盘最好的活性和功能。然后啊，就在这个兰州把这一系列的工作做好，做好了之后给它烘干一下，这样的话原料第一步就出来了。你们看到那个盒子上啊，上面都写着原料产地就是兰州。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不说这是青海的羊吗？对呀，咱原料的地方是在兰州第一步加工的，那你必须在那儿要标注，这个是不能不写的啊。然后呢，这个兰州加工的第一步的羊内胎送到哪儿呢？再送回西藏，也就是说他转了个弯，他从青海啊做好送到兰州。你看，这不是从最西边往回走了，走完了到了兰州加工过后之后再送到西藏，到了西藏再加工，加工好了之后就做成这种冻干粉，然后装到这个小瓶瓶里面。这一瓶里面呢是一颗，你可别小瞧这一颗，就这一只精粹版的，而且还是羊内胎，就这么一只一颗，是正常人半天的量吗？就这么一只，它的这里面的药效和活性甚至都能够等于咱们生产下来掉下来那个羊胎盘，就这一只都比那个生产的羊胎盘，那个生下来的那个羊胎盘那一个来的药劲都够啊，比那个药效都足。那你就想象一下，这差别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那这个是多少啊？你就这么羊内胎就那么一个，也才能加工出来几只啊？是不是？所以说物以稀为贵，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整个中国能这么收的，成系统收的，整个中国只有我们。因为外面什么，一样是胎盘，那你说价格成本越低，是不是就越好呢？那对吧？反正是真胎盘就行了呗，人家那个生产掉下来那个胎盘还大，对吧？那这个你们要是在外面吃到的那个加工好的羊胎盘，可不可跟我们的一样啊？完全不是一回事啊。那你们能够吃到那羊胎盘是啥呀？我告诉你啊，那个是落地了的羊胎，那是胎盘啊。然后呢，那个羊啊把那脐带咬断了，一般情况下羊是低头把这个胎盘吃掉的，连那个包衣都吃掉，可是呢人为干预就不给他吃了，然后啊那么大一块胎盘就拿回来了，好几斤沉。那这里面呢有血有肉有脐带有包衣，这都拿回去了，然后呢清洗干净就烘干脱水，脱水过后最后啊做成了冻干粉，然后就装起来了。你在外面那个羊胎盘就是这么来的，一瓶也是一克啊，也写着呢啊，补气温阳啊，啊，益气养血呀，是不是？滋养神经啊，壮骨啊，啊，解决风湿啊，是不是？解决不孕不育啊，这功能上按国家要点这么写。那至于吃多少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对吧？我不说那么多，我不能说我们家这羊胎盘天下第一，独一无二，我不能说别人的那个羊胎盘不好，这个我不去说。为啥呢？因为我也不做广告啊，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也不为了我们中心的羊胎盘大卖啊，用不到啊，因为我们第一也不挣那个钱，对吧？第二个，我们又不是指着那个羊胎盘来挣钱的呀，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在中心里面，你只要是患者，你进到我们这个康复中心，是不是？我们这个慢病康复中心，你来了你就得交钱呢，一个人你一个月就15000起步啊，你算算吧，一个人15000，十个人150000，一个月100个人，这就150万呢。那一个月200个人呢，这不就300多万吗？是不是？这基本的就300多万。那平时一个月下来，在中心里就是基本的毛的营业额都在400000-500000以上。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说我们用挣这个羊胎盘的钱吗？对吧？我们要选，我们就选最好的原料，我们要选，我们就选最好的品质。就这个原因，所以说在我们中心的这个羊胎盘，我们所有的在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老人家们，只吃了之后赞不绝口。说什么？有人就说了，说我没想到中心里有这么好的东西。还有的人说，哎呦，说这个听你们说的叫内胎，那原先我们吃那个呢？我们就说你吃那是生产胎。他说他我说这个吃完了之后感觉不一样。我说你以前吃过？他吃过呀。他说以前我们吃了这个，在外面买过那个也是加工好的冻干粉的羊胎盘，结果吃完了之后啊， 也有好处。他说就是小便少点，别的没见出点啥。我说你看，那毕竟是药嘛，是不是？只是说品质、纯度、含量，哎，加工工艺它一样不一样啊？这是有直接区别的。他说来你们这儿啊，这吃完了不一样，效果来得快，身上暖洋洋的，感觉身上有劲儿，睡得好，行动方便，看东西清楚，心脏不憋了，脑袋清凉了。我说那就对了，对吧？这叫啥？这叫好东西。要的是什么？不要金杯，不要银杯，这老百姓自然就有口碑。在中心里面，我们都不去宣传这阳台盘，是不是？你就说是我们来这儿了，在我们这儿住了，你住了十天了，半个月了，你也不用跟我们医护人员打听这玩意儿吃了到底有没有用啊，是不是？因为啥都吃着呢，可能有的人刚来他需要个几天之后再吃，有的是刚来直接就吃了，那你只要一说那行了，那都问问去吧，身边的这些同时住的这些人，你无论是在运动室还是在理疗房还是在餐厅啊，还是在院子里晒太阳，你聊去嘛，对吧？那你这个一聊起来，他说吃完了怎么样，他说吃完了怎么样，那你告诉我这信心足不足啊？这信心一下就起来了，说哎呦，我可是终于遇到好东西了。那这就啥了，不用我们去跟别人说你吃吧怎么怎么样，那大家啊一聊天自己就不说自己的了，自己就把自己吃完了之后的改变就说出来了。那有些人自己也说，说我以前我就吃过阳台盘，啥样啥样的，多少钱多少钱的，吃了多长时间的，身上有啥变化的。那我到了咱们中心又吃了优颜诺定制的这个阳台盘，又有啥区别的？你看根本不用我们插言，根本不用我们插嘴啊，他们自己把这事儿啊就说的是明明白白。所以啊，在这儿我郑重的跟听众朋友说清楚啊，如果说你感觉这阳台盘要用，而且一定要用，那你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这一天呢200盒，五天1000盒，这200盒呢就是今天的量了。然后啊多少钱呢？在中心里是790一盒，这回啊你拿是599一盒，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就等于599拿了2盒。我建议啊你也别太多，你别说我拿100盒吧，你真要拿100盒我也给你。那问题是我们工作人员一定会劝你说，老人家呀你留点吧，你给别人留点吧，他也一定会跟你说，要不然你拿3盒，然后呢再多给你拿3盒，一共是6盒，3个月的基础量你先吃着。我相信我们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会这么说，除非说你身体这病啊是特别特别的重啊，病程时间呢也特别的长，那可能工作人员松松口，你说多拿点他可能通融一下，要不然他一定会劝你的，对不对啊？那在这儿啊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清楚，说啥清楚呢？就是如果说年纪大的啊，然后呢基础病特别多的，有个3-4种以上的，曾经呢梗塞过或者出过危险的这类的，你啊主动跟工作人员说，你说那我就多拿2盒吧，你这样的话工作人员也不会多说什么。那如果说你身上的病不多的，而且呢这个维护的也不错，控制的也挺好的，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就啊听孟非老师的，你就拿上个2盒3盒

0: 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这个羊胎盘呢，你们就记住几点就可以了。第一个就是咱们一直说的四大功能当中的第一个，大补正气。那这个大补正气啊，针对的是什么情况呢？你听好了啊，只要是身体有基础病的，那我们都是亏空，都是损耗。只要是说年纪大的，那我们身体当中啊消耗的东西就不够。只要是说我们身上病时间长了，这正气啊都受损。所以啊，这大补正气这一块，一般的东西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那这么多年下来啊，从孟非老师自身的这个角度就发现，这要想让人身体当中这个先天大药自身自愈力这个正气要给它补上来很难。那选过很多东西，什么扶正方啊、驱邪汤啊等等等等，包括下针啊等等等等，很多东西选过之后，最后确认一点，就是这个羊胎盘对补正气，尤其是大补正气效果来的不错。那又在对比当中就发现啊，说这个落地生产的这个羊胎也有大补正气的作用，但是慢到什么程度呢？跟这个羊内胎来对比啊，你基本上这个生产的这个落到地上的这个胎，你没个三五个月六七个月这正气上不来。反过来说呢，你五六个月六七个月这时间是成本，那第二个这不便宜啊。那你说你六七个月下来这正气才开始慢慢的往上，那如果说你要用到羊内胎呢，那效果显而易见，马上就区别出来了。什么区别呢？就是用上羊内胎，基本上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我们身上都会感觉到基础的体征会发变化。第一个就感觉身上这有气儿了，哎，这有力就有气，有气就有力，气力力气就这么来的。你只要这个大补正气一上来，你走路有劲儿，活动方便，我告诉你，你这体质就一天一天的比以前好。你说久病时间长了之后，那身体能不弱吗？是不是大补正气？哎，所有基础病都是损耗。

0: 正气不足，那咱们就可以用。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我们这个身体当中亏空时间久了啊，那功能上面下降的多了。你看这个年轻人的肝和我们老人的肝，年轻人的心和我们老人家的心，年轻人的这个肾和我们老人家这个肾，那一对比呀、啊，那显而易见呢、啊，哪个好啊？是不是？就以皮肤为例吧，那我们老人家的皮肤啊，皱巴巴的，缺少水分，没弹性。那你看年轻人的那个皮肤，是不是一看着弹性好，紧绷绷，光溜溜的？一样的伤口，人家几天长好了，你这个十天半个月还长不好，啥情况啊？这东西衰老了，老了陈旧了。你就像桌子一样，是不是？那新桌子和用了十年的桌子，它能一样吗？很多木头年头时间久了就糟楞了，是不是？有的时候一敲打掉渣，或者说用力一下子就坏了。那人的脏器功能它也是这么回事，是不是？虚了，损了。那你一旦虚的厉害了，你看看啊，这功能就接不上劲儿了，哎，肝脏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下降了，肾脏这个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你这不就是虚损吗？是不是？你脾胃功能也不像以前动得那么快了啊，肠道里面往下推的能力也下降了，一去个厕所呀，那坐那半个多小时都是你拉不出来，那心脏跳的呀，年轻的时候自己感觉那心脏咚咚咚，这现在上了岁数了，那心脏跳的咕咚没劲儿，那你告诉我这供血它能好吗？是不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事儿。哎，引气归经，你像这酸一下，那麻一下，这滋胀一下，那疼一下，这都是气机乱串，气它不听话，那不行啊，咱得让它归位呀、啊。谁来呀、啊？这个阳太盘能起到这个事儿。你要是正气归位了啊，脏器里面的气归位了，经络的里的气听话归位了，你这血压都平稳了。对不对？最后一个扶正驱邪，你只有正气过来了，足了，咱们才能对抗外部感染的这个邪气，咱才能够抵御风寒湿邪。有人说我怕冷，你怕什么冷啊？阳气不足，正气不足啊！你正气足了，阳气够了，你一点也不冷。你年轻的时候你穿薄的，你怎么不冷？你到了老了，你感觉冷，穿的厚还冷，什么？自身里面的热量不够了，能量消耗殆尽了。也就是说，就像一个炉火一样。那咱们年轻的时候正是炉火正旺的时候，那你在边上都暖和，你在小伙子身边站着你都看他不冷，你摸着他都热乎乎的，是不是？那岁数大的人你看着有几个身上摸着热乎乎的，一摸都是冰凉的，一有点凉了冻得直哆嗦，啥？正气不足，邪气进来了，是不是？扶正驱邪，在医学里面讲扶正驱邪是能够对抗疾病，那在西医的角度里面就是增强我们身体抵抗各种病毒的能力，解决各种传染病的能力，对抗病毒微生物的能力，这都能够带到一起去。所以说你记住了阳台盘这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把这四点利用好了，一般来讲身体当中多项的问题咱都能够通过这个给到一个良好的解决。那说到阳台盘呢，那咱们说什么样的人要用？那孟非老师讲了这么多天，生病的，体质不好的啊，免疫力下降的，脏器功能受损的来用。那我如果要是详细的说一说呀，我给你们念叨念叨，你们呢往心里头记一下，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年纪大的，也就是第一条，哎，年纪大的，上了七八十岁的，那这一关的，那我告诉你啊，要用。有些人呢是病得比较早的，这明明啊六十多岁，这看着跟七十多一样，这个也算。也就是说什么？第一个年龄大的啊，然后呢老得快的这类的，那身体机能啊下降了。那下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足啊年轻人的一半。那这就是损耗啊。你算算啊，几乎八九十岁的老人家那身上都是病，有几个呀是看着好一点的？太少太少了，一千个里面都不一定有那么一个。那你说这是啥情况啊？是不是？这就是身体当中啊损耗性过大。那虽然说我们整个中国呀这个平均寿命现在几乎都达到了78岁啊，已经很厉害了，也提高了，但是你看看啊，这原先呢活到80多岁的都少，那不讲吗？人过70古来稀。可是你看现在80多岁的一点不稀奇，是不是？但是呢80多岁的不稀奇了，他病也多了，你不能跟以前比， 是不是？那几十年前那50多岁的人那都老成什么样了，是不是？60多岁那一枚好几个，那70多的不说古来稀吗？你看孟非老师这50岁的年龄那都记着，那我小那时候那瞅着50多岁60多岁那个人呢，是不是？那都老的不像样了，跟现在比不了。那现在咱们的平均寿命就到了78岁了。可是啊，你记住一点啊，就是人年纪越大这气血呀它就越弱，是不是？你看啊，这个气血一弱这功能就出问题了。哎，那气血一弱了，那气推不动血了，血呀走的又慢了，那这一下子这血压就容易出来问题，那一下变高了，过一会儿呢劲儿又上来了又变低了，忽忽悠悠的这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老人家是最常见的，是不是？你跟年轻人喝个酒啊跑跑步啊他血压都不一定变，但是年纪大了这就不行了，对吧？血液气都出问题了。哎，这是第一类的，说气血变弱了年纪变大。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传染类疾病，那传染类疾病跟羊胎盘也有关系，也得吃啊。那传染类的疾病这不就说回来了扶正驱邪这块吗？你看这年纪大的人呢，说实话他就怕各种传染病，那年纪一大再加上有基础病那麻烦了，有的时候啊可能一个感冒都要了命了。那为啥这么说啊？你看啊，现在这流感呢是越来越变，变得都不认识了。你说前两年呢咱们是不是就说什么 H7N1H7N9 那流感，后来又有什么禽流感猪流感，你说现在它咋就这么多流感，然后啊又另外一个事儿就肺炎，是不是？你说这肺炎也开始流行，现在啊就越来越多的传染病，这传染病一多呀这年轻人不怕。为啥说年轻人不怕呢？这年轻人正气足啊，这体格好啊，这老百姓讲的说这年轻人呢的抵抗力强，哎，有点小毛病了扛一扛就过去了。那你看现在这个年纪大的，你不信你试试，你敢扛吗？你说真要是传染了啊，咳嗽了呼吸的时候跟拉风匣一样呼噜呼噜的，你停停你试试。那年轻人可能说熬两天发个烧过去了，那老人家呀熬两天那可能都起不来了。那啥情况？就是身体内部损耗太大了，年老体弱年老体衰。所以说我说了嘛，我说到80岁左右这是一大关呢啊。那这一类的人咱们一定把这个羊胎盘用起来，也就70多岁80岁以上的这些，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话用起来。为啥？就是人活啊他就是一口气啊，那这个岁数了是不是经常上不来气儿啊，对吧？气短呢，你琢磨琢磨是不是没劲儿，气就虚，那咋办呢？一般来说到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建议啊，说补补气吧，拿人参吃一吃。结果人参一吃完了之后燥的呀这晚上睡不着啊，嘴里干的呀舌头都打不开点儿。你看这人参呢吃不了，你别说是野生的，你就是这个年龄段你就给它种植的，那年轻人吃了还稍微好点就感觉到热，但是老人家吃了不行。所以说呀，这自古有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这人参别乱用啊，用对地方了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救世良药，但是呢乱用这人参用完了呀容易出事儿，是不是？吃了受不了。那很多人说不行我就吃黄芪呀 山药啊党参呢，可以吗？可以，那也能补气，哎，也能够补点正气，也能够帮忙去去邪气。但是呢你吃吧，那吃了就比不吃强，是不是？那如果说要是这类的情况下咱用上羊胎盘呢，这羊内胎呢啊精粹版的呢，一般一个月那效果就出来了。为啥呢？咱补上来了呀，对吧？先补亏空啊，亏空一补完这气血马上就上来了，哎，这后面气一推血一推，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四个事儿一起干，尤其到最后的扶正驱邪这块先把你邪气排一排啊，正气再补一补，你明显感觉到你这人呢精神头足了，睡得香了啊，上下楼啊散个步啊有劲儿了，多好。你看这样是我差不多这50多年的经验呢，那这50多年呢你算算啊，我从医就30年，那我小时候啊我就见了身边的这些老人家，我有生活， 对不对？这30年的工作经历，我又见遍了这类的患者，是不是？我有经验呢。你说这加到一块50年，我也岁数不小了，我也是中年人了，对吧？那我给患者用完了之后，我是跟在患者身边呢。那我们中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啊，为啥不一样？就是在医院里面，你找大夫开完药，那是啥情况？那是拿着药回家，吃没吃，怎么吃，吃了多少，这个事儿大夫一概不知道。哎，等到说好了，药吃完了，那说那不吃了吧，那就这么着吧。你看这大夫不知道后面是咋回事。有一些说好一半，那找大夫来了说再开点，哎，这个大夫知道有用了。还有一些呢是吃完了药啊没啥效果，那没啥效果咋办呢？不耽误时间了，换另外一个大夫吧。好了，这一换另外一个大夫，这大夫上一次开的药他可不知道好使没好使。所以在医院里面的这些大夫啊，那么忙，一天招呼那么多病人，到最后效果怎么样，那只能靠一个东西能够证明。靠啥呀？这大夫送的锦旗多不多啊？什么这个盛世良方啊，济世救民呐、啊，华佗在世啊，还我健康啊，这个锦旗啊一来，这大夫知道好有效了。那我们中心跟这个有区别啊？有啥区别？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啊，我们中心里面这患者跟我们住一个院，白天晚上你总有机会你能见着他。而且呢每天这些患者呀身上量的血压呀啊，包括平时监控器上面这个心跳啊啊频率啊，心跳的好不好啊，晚上睡眠几个小时啊，这我们这块是一清二楚。如果说吃完药了，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这些护士巡房的时候都每次都会问一下，这两天有什么感觉呀，身上有什么变化呀，啊，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有没有哪儿舒服啊。如果说这个人吃了我们中心这个羊胎盘，那我们是第一时间知道他是2天吃完了有效了，还是5天吃完了身体有变化了。那你看这孟非老师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明白了，我们更有底，我们更有信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一线，我们是直接跟患者挨着门住，我们是看到他们身上所有的变化。哎，你这不就效果好了吗？这用着用着，我们这些患者年纪大的就出现啥情况了，这眼睛啊越来越明亮了。那这不年老体虚吗，这眼睛也退化呀，发黄啊，看不清啊，老花眼呢、啊、他用了用了眼睛明亮了。这不是羊胎盘治眼睛，这是啥？气过来了，血通了，眼睛得以滋养了，那头脑灵活了。有人说这还管脑袋吗？他不管脑袋。你想想啊，人这个气推着血往上走，这多难上啊。你说这个脑袋是最顶上啊，而且用血量又大，为啥说年纪大的人经常头晕呢？这就是脑袋上来的血少。那你咋不找病根呢？这脑袋上来的血少跟啥有关？气它推不动，你只要把这个气能推得上来，推得动，血跟着自己就来了，是不是？你看用上羊胎盘，大不正气，大不虚损，这气一足，血一旺，那就出来好结果了。脑袋反应快了，不像以前晕晕晕的胀胀的，那更多的反应的是啥呀？说这个心脏这得劲了。哎，不像以前呢，这心脏啊有的时候憋，有的时候胀，闷乎乎的，有的时候还疼。你告诉我这心脏啊它是个功臣呢、啊、谁也离不开这东西啊。那心脏可不能停啊，你睡着了你眼睛闭上了，是不是？你睡着了手脚不用动了，但是你咋忘了呢？你睡着了你喘不喘气儿？你睡着了是不是肺脏它也在动啊，是不是呼吸呢？你睡着了这个心脏它动不动？那心脏它也在动，对吧？它供血呢呀。那你睡着了这肝在不在动？肝在给你过滤血液。你睡着了这个肾在不在动？你发现没有，就是五脏六腑啊，你即使睡着了它该怎么干活它也怎么干活，只是它干活的频率啊它低了点。哎，那是这个情况。但是呢你用完了这个羊胎盘，气只要一足了，那你心脏这块尤其是以缺血的问题所产生的心慌啊，胸闷呐、啊，啊，房颤呐、啊，早搏呀、啊，这心律不齐呀、啊，闷憋胀啊，轻微的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这都是心肌缺血。缺血，你不信？你吃再多补血的，你这块该啥样还是啥样。这血症啊，一定是先治气，后治血。那你说这羊胎盘用完了，心脏那块感觉不压得慌了，憋了不堵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先要补气才起到的效果呀？是不是？所以说这些岁数大的在我们中心呢用上羊胎盘， 这眼睛明亮了，头脑灵活了，心脏是舒服了，这小便次数还减少了呢，手脚啊热乎乎的，这是啥呀？这就是虚损慢慢的给补上了，哎，起作用了。那优颜诺定制款的这个阳台盘，大家自己琢磨一下吧，你说这是不是好药？这绝对是好药。哎，年纪大的听我讲，你只要上了70来岁的80多的，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话，为啥呀？这东西啊，对这个年纪大的人，那一定是能补得上来的，要不然你吃别的，你是起不到这个药效的。阳台盘独一无二，他就在这儿下了大功夫了，哎，效果呢就越来越好。那再有一类人呢，就是我们的四高人群，大家仔细听一下啊，这个四高啊，一定是所有慢性病当中最麻烦、最让人头疼的这个基础病。你想想啊，这高血压到最后能不能够引起脑出血呀？这高血压到最后能不能够引起血管破裂呀？这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一定能够引起左心室肥大。说到这儿你就能够明白了，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啊，是非常容易让大家忽视的这么个疾病。那再有啊，长时间的血压高，你肾病综合症一起都来了。所以啊，平时这个血压呀，这个忽高忽低也好，或者说不稳也好，或者是特别高也好，它有个假象。什么假象呢？就是如果你手边没有血压计，你是不知道的，这是第一。再有还有一类人，这种人更可怕，就是有时候他的血压是180、190甚至是200，他没感觉，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情况下他这个脑部的血管是不是就跟这个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就可能嘣就爆了。那你想想，这一下瞬间脑出血，血压还那么高，你说这出血量得多大？而这种出血呀，虽然说现在有很多的应对办法，你比方说这个头部啊钻个洞，然后把这个压力卸下，同时啊把这个出的这个血抽一抽。你想想啊，这是大手术啊，开颅啊，这不只是花钱的问题啊，你如果解救的不及时啊，送医不及时，手术不及时，那这人直接就再见了。这脑梗塞死亡的概率，脑血栓死亡的概率低，致残的概率高，但是这个脑出血可不是这么回事啊。那我跟大家讲，你切记切记记在心里，如果是四高人群的这阳台盘，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你至少用上它3个月，就6盒。你现在拿，你拿3盒，多给你拿3盒，599一盒，是不是？你拿上3盒，再给你多拿3盒，刚好凑够6盒，3个月你吃吧。这3个月下来给你气机乱了的引气归经，哎，引气一归经，这气回来了，这血压自然就往下降了，是不是？那你说你肝气不舒的，它是不往上顶啊，对吧？顶得你胃疼，肚子上顶得你心脏憋闷，顶得你眼睛鼓鼓的，顶得你头都蒙蒙的，这就是气机乱了，是不是？从肝胆经跑上去了，哎，你到了中上的这个位置了，那你就中间这块难受，你到顶上了，你就眼睛难受，耳朵难受，这血压呼呼呼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咋办？吃降压药呗。当然你记住了，你吃了降压药是停了，可是你这降压药的药劲儿一过去呢，那它血压不就又上来了吗？是不是？而且你以后是越吃越多，高血压的药是越吃越多，你还得换着吃，你吃的时间长了药效不够了，那医院又给你换。那何不如就干一个事儿啊，引气归经啊，对不对？引回肝胆气，哎，你就发现有意思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这一般来说都是劲儿大的能拉住这个劲儿小的，没有劲儿小的拉住劲儿大的，这用药也是一样，是不是？都是劲儿大的拉劲儿小的啊。你肝胆气它不听话了，它劲儿大，你一般的药顶不过这个肝胆气这个劲儿的时候，你就归不回来，对吧？那同样啊，用药也是以大欺小啊，是不是？它火大就欺负你津液不足，你就口干吗？是不是？火大就欺负你阴虚，你就变干，对吧？同理嘛，你引气归经谁来引呢？那一定是管事儿的劲儿大的，他把这个肝胆气乱跑的给他弄回来。那谁劲儿大呀？那我告诉你，全身上下最大的就是正气，正气最大。那这个正气是啥？为啥它最大呀？这正气它是先天的就演化出来的，它这级别高不高？那咱们平时都讲官大一级压死人，是不是？那官又大，劲儿还大，它就能给引导回来。哎，肝胆经回来了，它听话了，它在这个肝胆经里面这个气正常走了，那我告诉你， 它不顶了，也不撞了，哎，血压它自己慢慢就下来了。所以你看吃中药的这个治高血压，是不是绝大多数的都是心肝利胆，它就这个原因，对吧？阳胎盘呢，它不就劲儿大吗？它劲儿大了，它能补这半口先天真气，你这一下子就把肝胆气给定住了，这肝胆气定住了，你血压自己就下来了，这不就殊途同归吗？是不是？中药是啥？是好言相劝，商量着来啊，慢慢吃。你看中药药效来得慢，就在这儿嘛。这就是不急不躁，慢慢来。这藏药不一样，藏药是啥呀？这是引，说来你回来吧，啊，赶紧回来。这藏药就是跟他说这个，那吃下去藏药劲儿大。再往后，藏药问你回不回？你不回我动手了啊！那边一看，哎呀，这劲儿大的，说让我回来。好好好，我回来吧。你看。这就回来了，所以说这个经络里面这气回来了，不乱走了，眼睛不鼓了，心脏不闷了，头脑不胀了，血压下来了，引气归经，是不是？你看同样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啥？这杂质，它本身呢都有用，它多了就不行，那咋办呢？是不是？你看这垃圾占地方，那咱们一般是不是填埋？填埋垃圾是自己骗自己，你血糖尿酸血脂时间长了吧，它那地方也腐烂。真正把垃圾最有效的解决就是什么？一把火烧了。你看开荒种地是不是一劳永逸烧荒啊，挺好用吧。他人也是如此，你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他都有一个现象，水肿湿气重。你看血糖血脂尿酸都和湿和代谢有很大关系。你正气是啥？正气是人阳气的组合，大组合，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表现的就是阳。哎，又不上火，这就是里面有阴。所以说呀，这为什么叫气血同治？血是阴的，阳胎盘没见着光，它带阴，又是生命初始纯阳的，那所以阴阳结合不上火补命啊，补根本。这个时候啊，就出现了一个词儿叫温阳和煦。这温阳和煦就像点把火一样，就把你身上多余的这个血糖啊、血脂啊、尿酸呢、啊，慢慢给它引燃。引燃了之后，你慢慢的这几个指标它就下来了。哎，所以说它对四高这些人，你一定要用，是不是？哎，这必须要用的吗？四高的，心脑血管的，防止出血梗塞的，你一定要用。你再有一个就是扶正驱邪嘛，对吧？那你这里多了邪多了，是不是？那什么是邪呀？风也是邪，寒也是邪，湿也是邪啊，外感的也是邪。所以在这儿啊，扶正驱邪用上呢，对吧？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三高的，心脑血管的啊，四高的，是不是？包括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心脏不舒服的，你这类的，这四大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哎，它温阳和煦，它给你化，对吧？你在这里面，咱们就说一个事儿，只要正气一上来，气化蒸腾，你这一锅脏水啊，这里面又有血糖，又有血脂，又有尿酸，是不是？底下烧着火，你就给蒸发了，越蒸越少，越蒸越少。这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呢，有的人呢，他出汗变了，他这汗呢变酸了，汗变腥了，还有的人汗都发臭了。那你告诉我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告诉你这是好事，这个时候就证明都代谢出来往出排呢，汗液和毛孔的也是排毒的呀，对不对？那身体当中剩下那个渣渣就拉出来了，哎，那汗味变了，你大便味道都变了，你这一变，这就证明什么？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心血管脑血管啊，你这问题啊，你不用往别的地方去想，你心脑血管出问题了，你就是气不足了，对不对？你气不足，气不够，顶不上去血，你造成缺血。缺血的根本是没有气，气上不来，顶不到血，血过不来就缺氧。你缺氧了，你就闷，你就疼，你就晕，你就胀，你就憋。那根儿在气啊，先解决气，后解决血，回头再解决气血。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对不对？啥叫立体治疗啊？这就是。所以你记住了啊，气血加气，顺序不能乱。阳胎盘是第一个精准治疗的，就解决气的。而且是标本兼治，你别治错了，对吧？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把这个大根本给它一解决，你后面所有的问题就好说了。一定是记住这句话，先解决气，再解决血，然后再解决气和血，那就是分成三大步，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如果分成四步，就是先治气，再治血，把这个病都定住，然后再小治气血温养，这病就真正能治好了，对不对？所以你流程不能乱，这叫有效的合理的用好药治病。那这次呢，阳胎盘你赶上了，对不对？你说这药你该用不该用？你必须把它用上啊，早用早好。那你试试，这效果来的也快，吃完了之后为啥来的这么快的作用？它真呢，咱们不讲了吗？阳内胎精粹的定制款的，这三样哪一样你在外面都找不着， 你只有我们中心有这个，我们中心费劲巴力做这个，就是为了给我们中心的患者，让他们身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所以这次啊，今天二百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抢得上，对吧？你今天没抢上，明天还有。你到时候你今天没抢上，你明天继续打电话。我再跟大家宣布一下啊，这个羊内胎优颜诺定制款，中心里卖790一盒。这次呢，这个西藏求本给咱们的政策和活动，什么情况啊？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到手599，到手两盒，这多划算呢！你拿你就建议你啊，拿上三盒，然后再多给你拿三盒，凑上六盒，刚好一个基础用量就够了。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好了，也衷心的希望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真正的健健康康活到100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能跟你通话，我真太高兴了。
0: 哎呀，我也高兴。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孟非老师，我要订这个优颜诺羊胎盘，我要订20盒，你帮我订一下。
0: 不是，你等一下，老同志啊。
3: 啊啊。
0: 这个我们现在啊，这个是599一盒，然后呢、再多给拿一盒，就等于599拿两盒。你说你要拿20盒。我再给你拿20盒，这不就40盒了吗？40盒能吃20个月，是不是太多了？你用不了那么多呀，你花那么多钱干啥呀？
3: 我没到花钱，孟非老师，我知道拿20盒送20盒，能到手40盒
0: 啊，
3: 我都计划好的，我就等今天呢。难道这么划算？我是给我老伴一起用的。
0: 啊啊啊！对。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自己要吃40盒呢。
3: 不是不是，
0: 什么情况？你们两个怎么回事？要这么多呀？
3: 行，先说我吧，
0: 啊、
3: 我严重的糖尿病，我都30年了，30年老糖人了。我老伴儿他都下过3个支架了、
0: 哎，
3: 我们两口子都是重病号。
0: 啊。
3: 你不说了吗？大补正气，引气归经。 哎，尤其是我老伴儿用了6天，他感觉特别明显，以前都不敢伸懒腰，也不敢蹲着。
4: 啊，
3: 只要压着这个心脏，他说就疼。
4: 不是那么严重吗？
3: 啊，晚上睡觉都不敢那个左侧躺，就也不敢平躺，只能往右躺。
4: 就是反着，就是啊，我想想啊，对对对，这是真的疼，压的疼。
3: 啊啊，他压的肋骨都变形了。
4: 哎呦，我的天哪！
3: 嗯，这
4: 有点重。
3: 用了6天嘛，他说心脏这块不压迫，不闷了。
4: 嗯，
3: 脑子也觉得清凉了，就说让我多买点儿，我就想着机会难得，怕以后再没有了，就想着多拿点儿。
4: 啊，这回我听明白了，你知道你刚才说那个要20盒给我吓一跳，你知道吧？这花的也太多了。你这样啊，我跟你说两句，您听一听。你这个糖尿病 啊，你说有30年了是不是？
3: 啊，对。
4: 你这样，你糖尿病的话，你听我的，你晚上吃，就是下午3点钟。你每天吃上2只，这个糖尿病的人呢，正常来讲上午吃下午吃都行，但是如果说你超过这么多年了，老糖尿病患者了，你下午吃效果会更好一点。为什么？因为到了下午啊，这个人呢，这个精神体力都不如上午，而且马上要晚上了，身体当中循环一慢，咱们这羊胎盘一吃完了之后，这增强你的气机循环，大补正气，引气归经，你自己不都说了吗？帮你这个晚上的循环快一点，身体内部的自身修复多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把这个细胞啊、血管啊、神经啊，把它稳一稳，哎，以后这些并发症的情况都能减轻，而且呢，这些症状都能控制。这是你这块，你老伴儿这块，我问一下啊，你是不是给他上午吃的？
3: 嗯，对。
4: 你看，我就跟你讲，这个心血管的这类的情况，上午吃效果好，所以你俩要是把这羊胎盘拿到手了，就是你老伴儿上午吃，你下午吃。你这个事儿你别弄反了，他上午
3: 吃
4: 9点，对，他上午9点吃2只，你下午3点吃2只，你俩别一起吃。
3: 行，
4: 尤其是他上午吃完了之后，这个效果比下午吃了要好。为什么？因为上午啊心脏循环更快一点，这样的话把这个气补上了，他整天这个气都够。再有啊，你给你老伴吃的时间要长一点，如果你俩这个到手一共是40盒，你听我的啊，他这个情况有点重。你刚才说了个事儿，这个我就突然之间心里头就咯噔一下，为啥？
3: 你说
4: 他只能往右侧躺，肋骨都压变形了，这就证明什么？往左一点儿他都不得劲儿，平躺着，
3: 是的，
4: 扯着都不得劲儿，所以他这情况有点重。那他这个你们两个到手40盒，你给他吃30盒，然后呢，你吃10盒，多给他吃点，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这样的话就给他吃上。如果说你条件好的，你家里有那个三七粉的。你就是给他吃的时候一次啊，然后匀上这个2克3克的三七粉，跟这个羊胎盘一起吃下去，效果会更好。那你俩的情况我都了解了，你这个没多掉，这个你俩确实应该多用点，那就给你订上20盒，然后再多给拿上20盒，到你俩手里40盒，你老伴吃30盒，你吃10盒，祝你俩健康，好不好？
3: 好好好，那谢谢孟
4: 哎，不客气，那就这2天到了，你们就按照我说的。他上午9点吃，你下午3点吃，好好吃，好好治病，咱们身体
3: 好
4: 了，
3: 好
4: 好，比什么都强，好不好？
3: 对对对，我记住了，谢谢，再见。
4: 哎，再见。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礼。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
3: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2: 400-693-3779。400-693-3779。
3: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一段时间以来啊，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跟着孟非老师身体啊一定有了改变，而且呢你们也学到了很多有用的、健康的、能治病的这么一些好方式、好方法。那同时啊，今天呢又是我们羊胎盘第三天，这咱们跟听众说过了，这次啊感谢我们西藏求本啊，那咱们这个羊胎盘呢拿到了多少啊，一共1000盒。那这一共这1000盒的羊胎盘呢，听着挺多，可是啊实际要算下来啊还真没有多少。那你看啊，我们每一天呢是吃2只，要不然上午9点吃，要不然呢下午3点吃。那无论你是上午吃下午吃，你吃了就行，保证1天2只。那同时啊，这个一盒里面是30只，那一盒30只，1天2只，这就吃15天，对吧？一盒就是半个月的量。在这里跟大家郑重的声明一下啊，这个羊胎盘是药，再说一遍是药，你一定按照我说的这个1天2只的这么去吃啊，这才是正常的最佳的一个服用量。那这一天呢就200盒，5天一共1000盒。那在这里啊，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量真的不多，第二个呀，这1000盒加到一起才500个月。那如果说呀这一下把这1000盒都放出去，我相信呢第一天就没有了。那你看我们老人家在听收音机，你说现在啊有几个年轻人听收音机啊？这现在别说年轻人啊，这咱们自己看，您自己家里那个小孙子小孙女，这以前啊是不是弄个电脑啊，哎就不松手，这天天呢捧着这个笔记本电脑或者家里的台式电脑就不松手，那后来啊就改了，该手机了。那只有啊老人家还听着广播 啊、嗯，要不然这年轻人没人听了。那你说老人家呀，年纪大了，他怎么会不生病呢？是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收音机前能够听到咱们节目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同志，那治病啊就是最关键的了，是不是？那同时呢，这老人家呀，别看年龄大了，退休了，那有的时候走个人情往份啊，串个门啊，或者说去孩子家里一趟啊，这可能今天就忘听了。这一忘听，这不要紧，你错过了一期两期啊，还没事儿。那你说咱们就赶得这么巧啊，前两天呢就特别的开心，就知道孟非老师说了，说把这阳台盘呢快搞过来了啊，天天等等等。结果刚好我说阳台盘来了，1000盒就今天一天，咔，一天就没了。那你说刚好这老同志就错过了今天，那出去参加婚礼啊，或者是寿宴呢，就出去一天。这等一回来才知道坏了，这节目播完了啊，这个事儿啊过去了，你说可惜不可惜啊，是不是？所以啊，咱们也要相互照顾，相互理解。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把这1000盒啊分成5天，这5天下来每天200盒，咱们呢公平一点，谁先打电话就是谁的。另外啊，这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呼吁一下啊，正常来说你多用没问题的，正常来说你用上6个月、10个月、12个月这都好。可是啊，我这里跟大家提示一下，就哪怕说咱经济条件非常好啊，咱们也适合用这个。同时呢也知道这么机会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再往后啊就不可能再有这个机会了，只有这一次，就是下次不是花钱的事儿，就是下一次你说我就花790拿一盒，没有了。因为什么？因为中心也说了，包括主要的就是这个西藏球本，您说了说只能帮这么一次。所以说呀，你下次你别说拿790拿一盒，你就1790他也没有。那这次呢，这球本呢也确实是拿出了自己的态度啊，更表现了自己的诚意。是多少钱呢？在我们中心是790块钱一盒的这个阳台盘，现在啊599。再说一遍，阳台盘一盒，我们优研诺的阳内胎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啊，599一盒。这599一盒邮寄到你手里的时候，不给你一盒，给多少啊？给你拿2盒，就等于啊你定一盒再加给你一盒，你一次到手2盒，就等于599块钱到你手里是2盒我们定制款的这个阳台盘。也就是说呀，我们中心都不敢这么干，没这个权利，但是呢作为生产的西藏球本，人家就有这个责任，同时啊人家也有这个态度啊，说了说孟非老师既然在节目当中一直也宣传了我们，也说我们企业是藏区啊加工动物药第一的，那你看也算是给我们做了美言的啊，也说了好话的，也做了企业推广宣传了的。那最重要的呢，这阳台盘呢它得到了广大听众朋友的一个认可啊，那广大听众朋友吧也想用这个，那人家就照顾了一下，599块钱2盒，你看看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说呀，这个量虽然不多，但是诚意满满啊。那如果说你经济条件再好，我这里啊也奉劝一句，听众朋友们，你呀你就拿3盒，你拿3盒，人家呢这边给你邮寄的时候就按6盒邮寄，也就是说你拿3盒再多给你拿3盒，到你手6盒，你说这6盒到你手是不是刚好就3个月呀？对不对？那这3个月下来，这基础量就能有很好的效果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确实是货真价实好药，在我们中心所有的都在用的这么一个好药。但是呢我这里啊也得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什么意思呢？虽然说这一次啊599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2盒，有人说哎呀这太好了，这中心里面的镇馆之宝啊。那可以这么说啊，咱们这阳台盘真就是咱们中心里的镇馆之宝了。因为什么？都能用得上，都能用得到啊。而且呢无论是你气上有病，血上有病，气血有病，通通的都是先拿气上治，那一定是用阳台盘。可是啊大家听好了，这阳台盘的不是仙丹，不是说你今天吃上病马上就好了，也不是神药，说你吃了阳台盘包治百病。世界上没有神医也没有神药啊，大家相信不？世界上没有神医没有神药，是什么？是你针对的病情病症咱们合适了， 这才出现的神医神药，是不是？你不能说拿一个东西就把所有的病都治了，那不现实。你就说华佗在世，孙思邈再生，也没那个本事，对吧？那为什么说咱们这个阳胎盘用完了，这个功能确切，效果显著呢？那就是几个事儿。第一个，这是藏域的阳胎盘，哎，第二个，在西藏生产的，那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三点。第一个，它纯度够；那第二个，它精品呢，它精粹版的，是不是？那第三个，带优颜诺这三个字，这就保证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心是不对外宣传的，这东西外面都没有。你想在外面找阳胎盘，大把大把有的是。但是你要想找跟我们中心一样的阳胎盘，你找遍全国的也没有，只有我们这一家。除非说你到藏区了，你星星点点的，你能够找着养羊的，买那么一个羊内胎，这还是咋来的？这还是羊流产了掉下来的啊，它

0: 不知道剪了放了多久的。那我们这个不是，那我再跟大家说一遍，我们这个羊内胎是哪来的？你听好了啊，这是青海的羊，然后呢正常的怀孕啊，这个一个种群的母羊都怀孕了，时间都差不太多，怀孕到一个月多一点儿，然后统一的把这个羊啊，这母羊赶回来，哎，干什么呢？这个每个羊啊，给它灌一口麝香的水，这麝香的水给它灌一口下去之后，好了，基本上在一个小时左右，这些羊啊，这个内胎连胎盘一起就下来了啊。这样的情况下，对羊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损伤啊，身体也不会造成一些损伤，而这个羊下来的这个内胎，就这个连胎盘带小羊就那么一点点，然后统一的收回来，清洗一下就送到哪儿啊？直接冰冻，不是冷冻啊，是冰冻，就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赶紧用药水，就是我们调配的藏药的药汤，就把这个新鲜的羊内胎就给浸泡，浸泡几天啊？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加工方法，就不跟大家说了。但是你放心，绝对里面没有任何一丁点其他的添加。这是为了什么呀？这就是为了保持这羊胎盘最好的活性和功能。然后啊，就在这个兰州把这一系列的工作做好，做好了之后给它烘干一下，这样的话原料第一步就出来了。你们看到那个盒子上啊，上面都写着原料产地就是兰州。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不说这是青海的羊吗？对呀，咱原料的地方是在兰州第一步加工的，那你必须在那儿要标注，这个是不能不写的啊。然后呢，这个兰州加工的第一步的羊内胎送到哪儿呢？再送回西藏，也就是说他转了个弯，他从青海啊做好送到兰州。你看这不是从最西边往回走了，走完了到了兰州加工过后之后再送到西藏，到了西藏再加工，加工好了之后就做成这种冻干粉，然后装到这个小瓶瓶里面。这一瓶里面呢是一克，你可别小瞧这一克，就这一只精粹版的，而且还是羊内胎，就这么一只一克，是正常人半天的量吗？就这么一只，它的这里面的药效和活性甚至都能够等于咱们生产下来掉下来那个羊胎盘，就这一只都比那个生产的羊胎盘，那个生下来的那个羊胎盘那一个来的药劲都够啊，比那个药效都足。那你就想象一下，这差别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那这个是多少啊？你就这么羊内胎就那么一个，也才能加工出来几只啊，是不是？所以说物以稀为贵，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整个中国能这么收的，成系统收的，整个中国只有我们。因为外面什么一样是胎盘，那你说价格成本越低是不是就越好呢？那对吧，反正是真胎盘就行了呗，人家那个生产掉下来那个胎盘还大，对吧？那这个你们要是在外面吃到的那个加工好的羊胎盘，可不可跟我们的一样啊？完全不是一回事啊。那你们能够吃到那羊胎盘是啥呀？我告诉你啊，那个是落地了的羊胎，那是胎盘啊。然后呢，那个羊啊把那脐带咬断了，一般情况下羊是低头把这个胎盘吃掉的，连那个包衣都吃掉，可是呢人为干预就不给他吃了，然后啊那么大一块胎盘就拿回来了，好几斤沉。那这里面呢有血有肉有脐带有包衣，这都拿回去了，然后呢清洗干净就烘干脱水，脱水过后最后啊做成了冻干粉，然后就装起来了。你在外面那个羊胎盘就是这么来的，一瓶也是一克啊，也写着呢啊，补气温阳啊，啊益气养血呀、啊、是不是滋养神经啊，壮骨啊，啊解决风湿啊，是不是解决不孕不育啊，这功能上按国家要点这么写。那至于吃多少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对吧？我不说那么多，我不能说我们家这羊胎盘天下第一独一无二，我不能说别人的那个羊胎盘不好，这个我不去说。为啥呢？因为我也不做广告啊，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也不为了我们中心的羊胎盘大卖啊，用不到啊，因为我们第一也不挣那个钱，对吧？第二个，我们又不是指着那个羊胎盘来挣钱的呀，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在中心里面，你只要是患者，你进到我们这个康复中心，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中心，你来了你就得交钱呢、啊、一个人你一个月就10000起步啊， 你算算吧，一个人一万五，十个人十五万，一个月一百个人，这就150万呢。那一个月200个人呢，这不就300多万吗？是不是？这基本的就300多万。那平时一个月下来，在中心里就是基本的毛的营业额都在400-500万以上。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说我们用挣这个阳台盘的钱吗？对吧？我们要选，我们就选最好的原料，我们要选，我们就选最好的品质。就这个原因，所以说在我们中心的这个阳台盘，我们所有的在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老人家们，只吃了之后赞不绝口。说什么？有些人就说了，说我没想到中心里有这么好的东西。还有的人说，哎呦，说这个听你们说的叫内台，那原先我们吃那个呢，我们就说你吃那是生产台。他说他我说这个吃完了之后感觉不一样。我说你以前吃过？他吃过呀。他说以前我们吃了这个，在外面买过那个也是加工好的冻干粉的阳台盘，结果吃完了之后啊也有好处，他说就是小便少点，别的没见出点啥。我说你看，那毕竟是药嘛，是不是？只是说品质、纯度、含量啊、加工工艺它一样不一样啊，这是有直接区别的。他说来你们这儿啊，这吃完了不一样，效果来得快，身上暖洋洋的，感觉身上有劲儿，睡得好，行动方便，看东西清楚，心脏不憋了，脑袋清凉了。我说那就对了，对吧？这叫啥？这叫好东西。要的是什么？不要金杯，不要银杯，这老百姓自然就有口碑。在中心里面我们都不去宣传这阳台盘，是不是？你就说是我们来这儿了，在我们这儿住了，你住了10天了，半个月了，你也不用跟我们医护人员打听这玩意儿吃了到底有没有用啊，是不是？因为啥？都吃着呢。可能有的人刚来他需要个几天之后再吃，有的是刚来直接就吃了。那你只要一说那行了，那都问问去吧，身边的这些同时住的这些人，你无论是在运动室还是在理疗房还是在餐厅啊，还是在院子里晒太阳，你聊去嘛，对吧？那你这个一聊起来，他说吃完了怎么样，他说吃完了怎么样，那你告诉我这信心足不足啊？这信心一下就起来了，说哎呦，我可是终于遇到好东西了。那这就啥了，不用我们去跟别人说你吃吧怎么怎么样，那大家啊一聊天自己就不说自己的了，自己就把自己吃完了之后的改变就说出来了。那有些人自己也说，说我以前我就吃过阳台盘，啥样啥样的，多少钱多少钱的，吃了多长时间的，身上有啥变化的。那我到了咱们中心又吃了优颜诺定制的这个阳台盘，又有啥区别的？你看根本不用我们插言，根本不用我们插嘴啊，他们自己把这事儿啊就说的是明明白白。所以啊在这儿我郑重的跟听众朋友说清楚啊，如果说你感觉这阳台盘要用，而且一定要用，那你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这一天呢200盒，5天1000盒，这200盒呢就是今天的量了。然后啊多少钱呢？在中心里是790一盒，这回啊你拿是599一盒，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就等于599拿了2盒。我建议啊你也别太多，你别说我拿100盒吧，你真要拿100盒我也给你。那问题是我们工作人员一定会劝你说，老人家呀你留点吧，你给别人留点吧，他也一定会跟你说，要不然你拿3盒，然后呢再多给你拿3盒，一共是6盒，3个月的基础量你先吃着。我相信我们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会这么说，除非说你身体这病啊是特别特别的重啊，病程时间呢也特别的长，那可能工作人员松松口，你说多拿点他可能通融一下，要不然他一定会劝你的，对不对啊？那在这儿啊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清楚。说啥清楚呢？就是如果说年纪大的啊，然后呢基础病特别多的，有个3-4种以上的，曾经呢梗塞过或者出过危险的这类的，你啊主动跟工作人员说，你说那我就多拿2盒吧，你这样的话工作人员也不会多说什么。那如果说你身上的病不多的，而且呢这个维护的也不错，控制的也挺好的，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就啊听孟非老师的，你就拿上个2盒3盒4盒，你拿2盒呢到手不就4盒吗？你拿3盒呢到手不就6盒吗？你拿4盒到手不就8盒吗？我是建议你少拿，不要拿那么多，这样的话呀自己呢先吃着，然后带有一个给别人也留个机会，你说这样是不是挺好的吗？对不对？好了，那没有打电话的 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

0: 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那说到这个羊胎盘呢，你们就记住几点就可以了。第一个就是咱们一直说的四大功能当中的第一个，大补正气。那这个大补正气啊，针对的是什么情况呢？你听好了啊，只要是身体有基础病的，那我们都是亏空，都是损耗。只要是说年纪大的，那我们身体当中啊消耗的东西就不够。只要是说我们身上病时间长了，这正气啊都受损。所以啊，这大补正气这一块，一般的东西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那这么多年下来啊，从孟非老师自身的这个角度就发现，这要想让人身体当中这个先天大药自身自愈力这个正气要给它补上来很难。那想过很多东西，什么扶正方啊、驱邪汤啊等等等等，包括下针啊等等等等，很多东西选过之后，最后确认一点，就是这个羊胎盘对补正气，尤其是大补正气效果来的不错。那又在对比当中就发现啊，说这个落地生产的这个羊胎也有大补正气的作用，但是慢到什么程度呢？跟这个羊内胎来对比啊，你基本上这个生产的这个落到地上的这个胎，你没个三五个月六七个月这正气上不来。反过来说呢，你五六个月六七个月这时间是成本，那第二个这不便宜啊。那你说你六七个月下来这正气才开始慢慢的往上，那如果说你要用到羊内胎呢，那效果显而易见，马上就区别出来了。什么区别呢？就是用上羊内胎，基本上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我们身上都会感觉到基础的体征会发变化。第一个就感觉身上这有气儿了，哎，这有力就有气，有气就有力，气力力气就这么来的。你只要这个大补正气一上来，你走路有劲儿，活动方便，我告诉你，你这体质就一天一天的比以前好。你说久病时间长了之后，那身体能不弱吗？是不是大补正气？哎，所有基础病都是损耗，正气不足，那咱们就可以用。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我们这个身体当中亏空时间久了啊，那功能上面下降的多了。你看这个年轻人的肝和我们老人的肝，年轻人的心和我们老人家的心，年轻人的这个肾和我们老人家这个肾，那一对比呀，那显而易见呢，哪个好啊？是不是？就以皮肤为例吧，那我们老人家的皮肤啊，皱巴巴的，缺少水分，没弹性。那你看年轻人的那个皮肤，是不是一看着弹性好，紧绷绷，光溜溜的？一样的伤口，人家几天长好了，你这个十天半个月还长不好，啥情况啊？

0: 东西衰老了，老了，陈旧了。你就像桌子一样，是不是？那新桌子和用了十年的桌子，它能一样吗？很多木头年头时间久了就糟楞了，是不是？有的时候一敲打掉渣，或者说用力一下子就坏了。那人的脏器功能它也是这么回事，是不是？虚了，损了。那你一旦虚的厉害了，你看看啊，这功能就接不上劲儿了。哎，肝脏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下降了，肾脏这个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你这不就是虚损吗？是不是？你脾胃功能也不像以前动得那么快了啊，肠道里面往下推的能力也下降了。一去个厕所呀，那坐那半个多小时都是你拉不出来。那心脏跳的呀，年轻的时候自己感觉那心脏咚咚咚，这现在上了岁数了，那心脏跳的咕咚咕咚没劲儿。那你告诉我，这供血它能好吗？是不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事儿。哎，引气归经。你像这酸一下，那儿麻一下，这儿滋儿胀一下，那儿疼一下，这都是气机乱窜，气它不听话，那不行啊，咱得让它归位呀、啊。谁来呀、啊？这个阳台盘能起到这个事儿。你要是正气归位了啊，脏器里面的气归位了，经络里的气听话归位了，你这血压都平稳了，对不对？最后一个扶正驱邪，你只有正气过来了，足了，咱们才能对抗外部感染的这个邪气。咱才能够抵御风寒湿邪。有人说我怕冷，你怕什么冷啊？阳气不足，正气不足啊。你正气足了，阳气够了，你一点也不冷。你年轻的时候你穿薄的，你怎么不冷？你到了老了，你感觉冷，穿的厚还冷。什么？自身里面的热量不够了，能量消耗殆尽了。也就是说，就像一个炉火一样。那咱们年轻的时候正是炉火正旺的时候，那你在边上都暖和，你在小伙子身边站着，你都看他不冷，你摸着他都热乎乎的，是不是？那岁数大的人，你看着是有几个身上摸着热乎乎的，一摸都是冰凉的，一有点凉了冻得直哆嗦。啥？正气不足，邪气进来了，是不是？扶正驱邪，在医学里面讲，扶正驱邪是能够对抗疾病。那在西医的角度里面，就是增强我们身体抵抗各种病毒的能力，解决各种传染病的能力，对抗病毒微生物的能力，这都能够带到一起去。所以说你记住了阳台盘这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把这四点利用好了，一般来讲身体当中多项的问题，咱都能够通过这个给到一个良好的解决。那说到阳台盘呢，那咱们说什么样的人要用？那孟非老师讲了这么多天，生病的，体质不好的啊，免疫力下降的，脏器功能受损的来用。那我如果要是详细的说一说呀，我给你们念叨念叨，你们呢往心里头记一下。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年纪大的，也就是第一条，哎，年纪大的，上了七八十岁的，那这一关的，那我告诉你啊，要用。有些人呢是病得比较早的，这明明啊60多岁，这看着跟70多一样，这个也算。也就是说什么？第一个年龄大的啊，然后呢老得快的这类的，那身体机能啊下降了。那下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足啊年轻人的一半。那这就是损耗啊。你算算啊，几乎80-90岁的老人家那身上都是病，有几个呀是看着好一点的？太少太少了，1000个里面都不一定有那么一个。那你说这是啥情况啊？是不是？这就是身体当中啊损耗性过大。那虽然说我们整个中国呀这个平均寿命现在几乎都达到了78岁啊，已经很厉害了，也提高了。但是你看看啊，这原先呢活到80多岁的都少。那不讲吗？人过70古来稀。可是你看现在80多岁的一点不稀奇，是不是？但是呢80多岁的不稀奇了，他病也多了。你不能跟以前比，是不是？那几十年前那50多岁的人那都老成什么样了，是不是？60多岁那一枚好几个，那70多的不说古来稀吗？你看孟非老师这50岁的年龄那都记着。那我小那时候那瞅着50多岁60多岁那个人呢，是不是？那都老的不像样了，跟现在比不了。那现在咱们的平均寿命就到了78岁了。可是啊，你记住一点啊，就是人年纪越大，这气血呀它就越弱，是不是？你看啊，这个气血一弱，这功能就出问题了。哎，那气血一弱了，那气推不动血了， 雪呀走的又慢了，那这一下子这血压就容易出来问题，那一下变高了，过一会儿呢劲儿又上来了又变低了，忽忽悠悠的这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老人家是最常见的，是不是？你跟年轻人喝个酒啊跑跑步啊他血压都不一定变，但是年纪大了这就不行了，对吧？血液气都出问题了，哎，这是第一类的，说气血变弱了年纪变大。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传染类疾病，那传染类疾病跟羊胎盘也有关系，也得吃啊。那传染类的疾病这不就说回来了扶正驱邪这块吗？你看这年纪大的人呢，说实话他就怕各种传染病，那年纪一大再加上有基础病，那麻烦了，有的时候啊可能一个感冒都要了命了。那为啥这么说啊？你看啊，现在这流感呢是越来越变，变得都不认识了。你说前两年呢咱们是不是就说什么 H7N1 H7N9 那流感，后来又有什么禽流感猪流感，你说现在他咋就这么多流感，然后啊又另外一个事儿，就肺炎，是不是？你说这肺炎也开始流行，现在啊就越来越多的传染病，这传染病一多呀，这年轻人不怕。为啥说年轻人不怕呢？这年轻人正气足啊，这体格好啊，这老百姓讲的说这年轻人呢的抵抗力强，哎，有点小毛病了扛一扛就过去了。那你看现在这个年纪大的，你不信你试试，你敢扛吗？你说真要是传染了啊，咳嗽了，呼吸的时候跟拉风匣一样呼噜呼噜的，你停停你试试。那年轻人可能说熬两天发个烧过去了，那老人家呀熬两天那可能都起不来了。那啥情况？就是身体内部损耗太大了，年老体弱年老体衰。所以说我说了嘛，我说到80岁左右这是一大关呢啊。那这类的人咱们一定把这个羊胎盘用起来，也就70多岁80岁以上的这些，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话用起来。为啥？就是人活啊他就是一口气啊，那这个岁数了是不是经常上不来气儿啊，对吧？气短呢，你琢磨琢磨是不是没劲儿，气就虚，那咋办呢？一般来说到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建议啊，说补补气吧，拿人参吃一吃。结果人参一吃完了之后燥的呀，这晚上睡不着啊，嘴里干的呀，舌头都打不开点儿。你看这人参呢吃不了，你别说是野生的，你就是这个年龄段你就给它种植的，那年轻人吃了还稍微好点就感觉到热，但是老人家吃了不行。所以说呀，这自古有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这人参别乱用啊，用对地方了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救世良药，但是呢乱用这人参用完了呀容易出事儿，是不是？吃了受不了。那很多人说不行我就吃黄芪呀、山药啊党参呢、可以吗？可以，那也能补气，但也能够补点正气，也能够帮忙去去邪气，但是呢你吃吧，那吃了就比不吃强，是不是？那如果说要是这类的情况下咱用上羊胎盘呢，这羊内胎呢啊，精粹版的呢，一般一个月那效果就出来了。为啥呢？咱补上来了呀，对吧？先补亏空啊，亏空一补完这气血马上就上来了，哎，这后面气一推血一推，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四个事儿一起干，尤其到最后的扶正驱邪这块，先把你邪气排一排，正气再补一补，你明显感觉到你这人呢精神头足了，睡得香了啊，上下楼啊散个步啊有劲儿了，多好。你看这样是我差不多这50多年的经验呢、那这50多年呢你算算啊，我从医就30年，那我小时候啊我就见了身边的这些老人家，我有生活，对不对？这30年的工作经历我又见遍了这类的患者，是不是？我有经验呢。你说这加到一块50年，我也岁数不小了，我也是中年人了，对吧？那我给患者用完了之后，我是跟在患者身边呢。那我们中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啊，为啥不一样？就是在医院里面你找大夫开完药那是啥情况？那是拿着药回家吃没吃，怎么吃，吃了多少，这个事儿大夫一概不知道。哎，等到说好了药吃完了，那说那不吃了吧，那就这么着吧。你看这大夫不知道后面是咋回事。有一些说好一半，那找大夫来了说再开点， 哎，这个大夫知道有用了。还有一些呢，是吃完了药啊，没啥效果。那没啥效果咋办呢？不耽误时间了，换另外一个大夫吧。好了，这一换另外一个大夫，这大夫上一次开的药，他可不知道好使没好使。所以在医院里面的这些大夫啊，那么忙，一天招呼那么多病人，到最后效果怎么样，那只能靠一个东西能够证明。靠啥呀？这大夫送的锦旗多不多啊？什么这个盛世良方啊，济世救民呐、啊，华佗在世啊，还我健康啊，这个锦旗啊，一来这大夫知道好有效了。那我们中心跟这个有区别啊？有啥区别？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啊，我们中心里面这患者跟我们住一个院，白天晚上你总有机会你能见着他，而且呢每天这些患者呀身上量的血压呀啊，包括平时监控器上面这个心跳啊啊频率啊，心跳的好不好啊，晚上睡眠几个小时啊，这我们这块是一清二楚。如果说吃完药了，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这些护士巡房的时候都每次都会问一下，这两天有什么感觉呀，身上有什么变化呀，啊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有没有哪儿舒服啊。如果说这个人吃了我们中心这个羊胎盘，那我们是第一时间知道他是两天吃完了有效了，还是五天吃完了身体有变化了。那你看这孟非老师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明白了，我们更有底，我们更有信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一线，我们是直接跟患者挨着门住，我们是看到他们身上所有的变化。哎，你这不就效果好了吗？这用着用着，我们这些患者年纪大的就出现啥情况了，这眼睛啊越来越明亮了。那这不年老体虚吗，他眼睛也退化呀，发黄啊，看不清啊，老花眼呢、啊、他用了用了眼睛明亮了。这不是羊胎盘治眼睛，这是啥，气过来了，血通了，眼睛得以滋养了，那头脑灵活了。有人说这还管脑袋吗？他不管脑袋。你想想啊，人这个气推着血往上走，这多难上啊。你说这个脑袋是最顶上啊，而且用血量又大，为啥说年纪大的人经常头晕呢？这就是脑袋上来的血少。那你咋不找病根呢？这脑袋上来的血少跟啥有关？气它推不动，你只要把这个气能推得上来，推得动，血跟着自己就来了，是不是？你看用上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气一足，血一旺，那就出来好结果了。脑袋反应快了，不像以前晕晕晕的胀胀的，那更多的反应的是啥呀，说这个心脏这得劲了。哎，不像以前呢，这心脏啊有的时候憋，有的时候胀，闷乎乎的，有的时候还疼。你告诉我，这心脏啊它是个功臣呢、啊、谁也离不开这东西啊。那心脏可不能停啊，你睡着了你眼睛闭上了，是不是？你睡着了手脚不用动了，但是你咋忘了呢，你睡着了你喘不喘气儿？你睡着了是不是肺脏它也在动啊，是不是呼吸呢？你睡着了这个心脏它动不动？这心脏它也在动，对吧？它供血呢呀。那你睡着了这肝在不在动？肝在给你过滤血液。你睡着了这个肾在不在动？你发现没有，就是五脏六腑啊，你即使睡着了它该怎么干活它也怎么干活，只是它干活的频率啊它低了点。哎，那是这个情况。但是呢你用完了这个羊胎盘，气只要一足了，那你心脏这块，尤其是以缺血的问题所产生的心慌啊、胸闷呐、啊、房颤呐、早搏呀、这心律不齐呀、闷憋胀啊、轻微的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这都是心肌缺血。缺血，你不信，你吃再多补血的，你这块该啥样还是啥样。这血症啊，一定是先治气，后治血。那你说这羊胎盘用完了，心脏那块感觉不压得慌了，憋了，不堵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先要补气才起到的效果呀，是不是？所以说这些岁数大的在我们中心呢，用上羊胎盘，这眼睛明亮了，头脑灵活了，心脏这舒服了，这小便次数还减少了呢，手脚啊热乎乎的，这是啥呀？这就是虚损慢慢的给补上了，哎，起作用了。那优研诺定制款的这个羊胎盘，大家自己琢磨一下吧，你说这是不是好药？这绝对是好药。哎，年纪大的，听我讲，你只要上了七十来岁的、八十多的，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话，为啥呀？这东西啊，对这个年纪大的人，那一定是能补得上来的，要不然你吃别的，你是起不到这个药效的。羊胎盘独一无二，它就在这儿下了大功夫了。 哎，效果呢就越来越好。那再有一类人呢，就是我们的四高人群，大家仔细听一下啊，这个四高啊一定是所有慢性病当中最麻烦最让人头疼的这个基础病。你想想啊，这高血压到最后能不能够引起脑出血呀？这高血压到最后能不能够引起血管破裂呀？这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一定能够引起左心室肥大。说到这儿你就能够明白了，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啊是非常容易让大家忽视的这么个疾病。那再有啊，长时间的血压高，你肾病综合症一起都来了。所以啊，平时这个血压呀，这个忽高忽低也好，或者说不稳也好，或者是特别高也好，它有个假象。什么假象呢？就是如果你手边没有血压计，你是不知道的，这是第一。再有还有一类人，这种人更可怕，就是有时候他的血压是180、190甚至是200，他没感觉，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情况下他这个脑部的血管是不是就跟这个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就可能砰就爆了。那你想想，这一下瞬间脑出血，血压还那么高，你说这出血量得多大。而这种出血呀，虽然说现在有很多的应对办法，你比方说这个头部啊钻个洞，然后把这个压力卸下，同时啊把这个出的这个血抽一抽。你想想啊，这是大手术啊，开颅啊，这不只是花钱的问题啊，你如果解救的不及时啊，送医不及时，手术不及时，那这人直接就再见了。这脑梗塞死亡的概率，脑血栓死亡的概率低，致残的概率高，但是这个脑出血可不是这么回事啊。那我跟大家讲，你切记切记记在心里，如果是四高人群的这羊胎盘，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你至少用上它3个月，就6盒。你现在拿，你拿3盒，多给你拿3盒，599一盒，是不是？你拿上3盒，再给你多拿3盒，刚好凑够6盒，3个月，你吃吧。这3个月下来，给你气机乱了的引气归经，哎，引气一归经，这气回来了，这血压自然就往下降了，是不是？那你说你肝气不舒的，它是不往上顶啊，对吧？顶着你胃疼，肚子上顶着你心脏憋闷，顶着你眼睛鼓鼓的，顶着你头都蒙蒙的，这就是气机乱了，是不是？从肝胆经跑上去了，哎，你到了中上的这个位置了，那你就中间这块难受，你到顶上了，你就眼睛难受，耳朵难受，这血压呼呼呼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咋办？吃降压药呗。当然你记住了，你吃了降压药是停了，可是你这降压药的药劲儿一过去呢，那它血压不就又上来了吗？是不是？而且你以后是越吃越多，高血压的药是越吃越多，你还得换着吃，你吃的时间长了，药效不够了，那医院又给你换。那何不如就干一个事儿啊，引气归经啊，对不对？引回肝胆气。哎，你就发现有意思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这一般来说都是劲儿大的能拉住这个劲儿小的，没有劲儿小的拉住劲儿大的。这用药也是一样，是不是？都是劲儿大的拉劲儿小的啊。你肝胆气的不听话了，它劲儿大，你一般的药顶不过这个肝胆气这个劲儿的时候，你就归不回来，对吧？那同样啊，用药也是以大欺小啊，是不是？它火大就欺负你津液不足，你就口干吗？是不是？火大就欺负你阴虚，你就变干，对吧？同理嘛，你引气归经谁来引呢？那一定是管事儿的劲儿大的，他把这个肝胆气乱跑的给他弄回来。那谁劲儿大呀？那我告诉你，全身上下最大的就是正气，正气最大。那这个正气是啥？为啥它最大呀？这正气它是先天的就演化出来的，它这级别高不高？那咱们平时都讲官大一级压死人，是不是？那官又大，劲儿还大，他就能给引导回来。哎，肝胆经回来了，他听话了，他在这个肝胆经里面这个气正常走了，那我告诉你，他不顶了，也不撞了，哎，血压他自己慢慢就下来了。所以你看吃中药的这个治高血压，是不是绝大多数的都是清肝利胆？他就这个原因，对吧？羊胎盘呢，他不就劲儿大吗？他劲儿大了，他能补这半口先天真气，你这一下子就把肝胆气给定住了，这肝胆气定住了，你血压自己就下来了，这不就殊途同归吗？是不是？中药是啥？是好言相劝，商着了来啊，慢慢吃。你看中药药效来得慢，就在这儿嘛，这就是不急不躁，慢慢来。这藏药不一样，藏药是啥呀？这是引，是来，你回来吧，啊，赶紧回来。这藏药就是跟他说这个， 那吃下去脏上劲儿大。再往后，上校问你回不回？你不回，我动手了啊！那面一看，哎呀，这劲儿大的，说让我回来，好好好，我回来吧。你看，这就回来了。所以说，这个经络里面的气回来了，不乱走了，眼睛不鼓了，心脏不闷了，头脑不胀了，血压下来了，阴气归经，是不是？你看，同样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啥？这杂质，它本身呢都有用，它多了就不行。那咋办呢？是不是？你看这垃圾占地方，那咱们一般是不是填埋？填埋垃圾是自己骗自己，你血糖、尿酸、血脂，时间长了吧，它那地方也腐烂。真正把垃圾最有效的解决就是什么？一把火烧了。你看开荒种地，是不是一劳永逸烧荒啊？挺好用吧？它人也是如此，你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它都有一个现象：水肿、湿气重。你看血糖、血脂、尿酸都和湿和代谢有很大关系。你正气是啥？正气是人阳气的组合，大组合。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表现的就是阳。哎，又不上火，这就是里面有阴。所以说呀，这为什么叫气血同治？血是阴的，阳胎盘没见着光，它带阴，又是生命初始纯阳的。那所以阴阳结合，不上火补命啊，补根本。这个时候啊，就出现了一个词儿，叫温阳和煦。这温阳和煦就像点把火一样，就把你身上多余的这个血糖啊、血脂啊、尿酸呢、啊，慢慢给它引燃。引燃了之后，你慢慢的这几个指标它就下来了。哎，所以说他对四高这些人你一定要用，是不是？哎，这必须要用的嘛，四高的心脑血管的防止出血梗塞的你一定要用。你再有一个就是扶正驱邪嘛，对吧？那你这里多了邪多了，是不是？那什么是邪呀？风也是邪，寒也是邪，湿也是邪啊，外感的也是邪。所以在这儿啊，扶正驱邪用上呢，对吧？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三高的心脑血管的啊，四高的是不是包括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心脏不舒服的，你这类的这四大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哎，它温阳和煦，它给你化，对吧？你在这里面，咱们就说一个事儿，只要正气一上来，气化蒸腾，你这一锅脏水啊，这里面又有血糖，又有血脂，又有尿酸，是不是？底下烧着火，你就给蒸发了，越蒸越少，越蒸越少。这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呢，有的人呢，他出汗变了，他这汗呢变酸了。汗变腥了，还有的人汗都发臭了，那你告诉我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告诉你这是好事，这个时候就证明都代谢出来往出排呢，汗液和毛孔的也是排毒的呀，对不对？那身体当中剩下那个渣渣就拉出来了，哎，那汗味变了，你大便味道都变了，你这一变，这证明什么？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心血管、脑血管啊，你这问题啊，你不用往别的地方去想，你心脑血管出问题了，你就是气不足了，对不对？你气不足，气不够，顶不上去血，你造成缺血，缺血的根本是没有气，气上不来，顶不到血，血过不来就缺氧，你缺氧了你就闷，你就疼，你就晕，你就胀，你就憋，那根儿在气啊，先解决气，后解决血，回头再解决气血，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对不对？啥叫立体治疗啊？这就是，所以你记住了啊，气血加气，顺序不能乱，阳胎盘是第一个精准治疗的，就解决气的，而且是标本兼治，你别治错了，对吧？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把这个大根本给它一解决，你后面所有的问题就好说了。一定是记住这句话，先解决气，再解决血，然后再解决气和血，那就是分成三大步，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如果分成四步，就是先治气，再治血，把这个病都定住，然后再小治气血温养，这病就真正能治好了，对不对？所以你流程不能乱，这叫有效的、合理的用好药治病。那这次呢，阳胎盘你赶上了，对不对？你说这药你该用不该用？你必须把它用上啊，早用早好。那你试试，这效果来的也快。吃完了之后，为啥来的这么快的作用？它真呢？咱们不讲了吗？阳内胎，精粹的、定制款的，这三样哪一样你在外面都找不着？你只有我们中心有这个，我们中心费劲巴力做这个，就是为了给我们中心的患者，让他们身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所以这次啊，今天200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抢得上，对吧？你今天没抢上，明天还有。你到时候你今天没抢上，你明天继续打电话，我再跟大家宣布一下啊，这个阳内胎优颜诺定制款，中心里卖790一盒。这次呢，这个西藏球本给咱们的政策和活动。什么情况啊？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到手599，到手2盒，这多划算呢！你拿你就建议你啊，拿上3盒，然后再多给你拿3盒，凑上6盒，刚好一个基础用量就够了。 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好了，我也衷心的希望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真正的健健康康活到100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能跟你通话，我真太高兴了。
0: 哎呀，我也高兴。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孟非老师，我要订那个优颜诺羊胎盘，我要订20盒，你帮我订一下。
0: 不是，你等一下，老同志啊。
3: 啊啊。
0: 这个我们现在啊，这个是599一盒，然后呢，再多给拿一盒，就等于599拿2盒。你说你要拿20盒。我再给你拿20盒，这不就40盒了吗？40盒能吃20个月，是不是太多了？你用不了那么多呀，你花那么多钱干啥呀？
3: 我没多花钱，孟非老师，我知道拿20盒送20盒，能到手40盒
0: 啊，
3: 我都计划好的，我就等今天呢。难道这么划算？我是给我老伴一起用的。
0: 啊啊啊！姐，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自己要吃40盒呢。
3: 不是不是。
0: 什么情况？你们两个怎么回事要这么多呀？
3: 行，先说我吧，我严重的糖尿病，我都30年了，30年老糖人了。我老伴儿他都下过3个支架了，我们两口子都是重病号。你不说了吗？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尤其是我老伴儿用了6天，他感觉特别明显。以前都不敢伸懒腰，也不敢蹲着
0: 啊，
3: 只要压着这个心脏，他说就疼。
0: 不是那么严重吗？
3: 啊，晚上睡觉都不敢那个左侧躺，就也不敢平躺，只能往右躺。
0: 就是反着，就是啊，我想想啊，对对对，这是真的疼，压的疼。
3: 啊啊，他压的肋骨都变形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3: 这
0: 有点重。
3: 用了6天嘛，他说心脏这块不压迫，不闷了。脑子也觉得清凉了，就说让我多买点儿，我就想着机会难得，怕以后再没有了，就想着多拿点儿。
4: 哦，这回我听明白了，你知道你刚才说那个要20盒给我吓一跳，你知道吧？这花的也太多了。你这样啊，我跟你说两句，您听一听。你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有30年了，是不是？
3: 啊，对。
4: 你这样，你糖尿病的话，你听我的，你晚上吃，就是下午3点钟，你每天吃上2只。这个糖尿病的人呢、啊，正常来讲上午吃下午吃都行。但是如果说你超过这么多年了，老糖尿病患者了，你下午吃效果会更好一点。为什么？因为到了下午啊，这个人呢，这个精神体力都不如上午，而且马上要晚上了，身体当中循环一慢，咱们这羊胎盘一吃完了之后，增强你的气机循环，大补正气，引气归精，你自己不都说了吗？帮你这个晚上的循环快一点，身体内部的自身修复多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把这个细胞啊、血管啊、神经啊，把它稳一稳，哎，以后这些并发症的情况都能减轻，而且呢，这些症状都能控制。这是你这块，你老伴儿这块，我问一下啊，你是不是给他上午吃的？
3: 嗯，对。
4: 你看，我就跟你讲，这个心血管的这类的情况，上午吃效果好。所以你俩要是把这羊胎盘拿到手了，就是你老伴儿上午吃，你下午吃，你这个事儿你别弄反了。哦，他上午
3: 吃
4: 9点，对，他上午9点吃2只、
3: 嗯、
4: 你下午3点吃2只，你俩别一起吃。
3: 行，
4: 尤其是他上午吃完了之后，这个效果比下午吃了要好。为什么？因为上午啊心脏循环更快一点，这样的话把这个气补上了，他整天这个气都够。再有啊，你给你老伴吃的时间要长一点，如果你俩这个到手一共是40盒，你听我的啊，他这个情况有点重、
3: 嗯、
4: 你刚才说了个事儿，这个我就突然之间心里头就咯噔一下，为啥？
3: 你说
4: 他只能往右侧躺，肋骨都压变形了、
3: 啊、
4: 这就证明什么？往左一点儿他都不得劲儿，平躺着
3: 是的，
4: 扯着都不得劲儿，所以他这情况有点重、
3: 啊、
4: 那他这个你们两个到手40盒，你给他吃30盒，然后呢、
3: 哦、
4: 你吃10盒，多给他吃点，你看这样行不行、
3: 哦、
4: 你这样的话就给他吃上。如果说你条件好的，你家里有那个3七粉的，你就是给他吃的时候、
3: 嗯、
4: 一次啊，然后匀上这个2克3克的3七粉，跟这个羊胎盘一起吃下去、
3: 哦、
4: 效果会更好。那你俩的情况我都了解了，你这个没多掉，这个你俩确实应该多用点，那就给你订上20盒，然后再多给拿上20盒，到你俩手里40盒，你老伴吃30盒，你吃10盒，祝你俩健康、
3: 嗯、
4: 好不好？
3: 好好好，那谢谢孟老师。
4: 哎，不客气，那就这2天到了，你们就按照我说的，他上午9点吃，你下午3点吃，好好吃，好好治病，咱们身体
3: 好
4: 了，
3: 好
4: 好比什么都强，好不好？
3: 对对对，我记住了，谢谢、
4: 哎、
3: 再见。
4: 哎，再见。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
1: 口，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5: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5: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6: FM 91.8，
1: 北京时间7点整。
6: 7:00 AM。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来关注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包括二环南路福禄东向西拥堵135米，景泰路西向东东长路附近缓行117米，云秀路东向西缓行110米，雨龙路南向北仁兴路附近缓行166米，王家桥路南向北缓行135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缓行143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缓行102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周家村收费站到杭瑞高速拥堵95米，紫泰路东向西昆洛公路附近缓行269米，人民中路西向东从象眼街到青年路缓行372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七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来关注到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松明站小雨转中雨，17到27度；曲靖北站大雨转中雨，18到27度；富源北站中雨，16到24度；石林溪站小雨，18到28度；弥勒站小雨，20到28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9到26度；广南站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富宁站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玉溪站小雨，18到29度；楚雄站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南华站多云转中雨，16到28度；祥云站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大理站晴转小雨，15到28度；鹤庆站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丽江站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最后来关注到蒙自站小雨天，21到29度。
5: 应急常识365。
10: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11: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1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奖了！早安，
14: 早安，
12: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4: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2: FM 91.8 ，FM 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4: 活力满满的一天。
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由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各位早安，我是张莹。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聊一聊啊，这熊孩子又闯祸了。好的，我们节目一开始，首先将视线转往浙江金华。最近呢，在当地一位14岁的男孩网购干冰做实验，实验后呢，剩下一些干冰他舍不得丢掉，就顺手将剩余的干冰装入到密封塑料瓶，存进家用的冰箱冷冻室。
15: 没成想啊，第二天凌晨，瓶子里的干冰升华为二氧化碳气体，压力骤增，引发爆炸，直接导致家里价值这个数万元的这个冰箱啊，门板都被炸飞碎裂了，冷藏室里的食材是散落一地。最幸运的是家人没有受伤。
8: 是的，对此呢，消防部门提示啊，干冰也就是固态的二氧化碳，它在常压下于零下78.5摄
16: 摄氏度就开始升华，
17: 嗯，
16: 那密闭容器内非常容易积压高压，那导致爆裂。正确做法呢是将其置于泡沫的保温箱中，千万不要把干冰放入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室，严禁密封保存。如果需要短暂的存放，需要开口通风并远离儿童。
17: 没错，这起冰箱炸弹事件也提醒我们家长朋友啊，看似无害的生活小实验，一旦忽视物态变化规律，就有可能酿成危险。所以我们作为家长，平时也要多学习啊，帮孩子们盯着点，科学好奇心可贵，但是安全常识需先行啊。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6: 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政策举措。
17: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的抗灾救灾工作。
16: 商务部回应中美关税谈判进展，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
17: 28号，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按照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以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16: 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了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超定员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做出了明确规定，将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行。
17: 国务院决定自6月起开展第3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
16: 28号，上汽集团成为了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
17: 28号凌晨，河南南阳发生了一起客车追尾半挂货车的事故，导致13人死亡、3人受伤。经过初步调查，客车为非运营车辆，车主呢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
16: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科技方面的消息。辐射光源是重要的大科学装置，在微观前沿基础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那在长三角地区，有合肥光源和上海光源2处投运平台，那另一处合肥先进光源正在加紧的建设当中。
17: 近年来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区域内的光源装置协同合作优势互补，既助力基础科研实现突破性成果，又为产业化联合攻关发挥区域优势。长三角大科学装置有怎样的共享红利呢？一起来听报道。
18: 我现在是在上海光源，它就如同一台超级的显微镜，可以帮助科研人员来进行微观世界的洞察和解析。上海光源的多个线站，科学家们正在进行多项的实验。那在每年上海光源7000多个小时的开机时间里面，其中不乏有很多来自长三角的用户。
19: 一支来自安徽合肥的科研团队就是这里的常客，他们研发的高分子薄膜是手机、电脑、电视等高清显示终端的核心关键材料。这种薄膜的厚度以微米为单位计算，比头发丝还细得多，其均匀性和光学性能要求极高。利用上海光源大科学装置，可以像拍电影一样完整记录下薄膜加工时微观结构的每一步变化，就像导航图一样给研发指明方向。安徽省先进功能高分子薄膜工程中心首席科学家李良斌，
20: 优先选择就是上海这种发展，选用上海光源来做我们的研究的一个平台。更重要的就是2期的石油这条线站，它有大的线站空间，满足我们模拟工业实际加工工况的这种原位装备能够安装进去。因为没有这样大的空间的话，我们做的设备是没法去模拟真实的生产线这样一个工况这样条件，那就没法真实的去描绘我们所产品制造这样一个微观结构演化这个导 导航图。
19: 最终，安徽科研团队在上海光源大科学装置的助力下，实现了这项高端材料技术的国产化，打破了国外垄断。像这样的科研工作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由初期的直接提供测试服务到深度融合的联合攻关，上海光源正通过多种模式深度融入区域创新，协同长三角科技与产业发展。据了解，上海光源已累计为长三角其他地区用户提供基时超过41万小时，占总基时的 49%。 安徽省先进功能高分子薄膜工程中心首席科学家李良斌：
20: 可以装着我们的大国重器啊，更多服务技术研究，但实际上这种就是像同步辐射这种大可以装置，它在也是产业创新的一个利器，利用这种大可以装置逐步的技术突破，再往产业化走。
19: 如今利用合肥光源进行日常研究，不定期到上海光源开展实验，李良斌团队已经习以为常。而在他看来，长三角一体化的协同效应不只体现在科研资源的距离，还体现在全产业链优势的不断增强。
20: 上游的材料做出来以后，下一步找着它的客户，比方偏光片的企业，那偏光片企业也基本上集聚在长三角，在南京，在昆山，当然合肥也有。长三角现在就是说整个产业链协同一体后，产品我们技术的落地给了极大的支持。
19: 随着长三角科创一体化布局的持续深化，光源的跨域合作还有广阔的空间。目前已投入运行的上海光源、合肥光源以及正在开工建设的合肥先进光源，将凭借各自优势形成互补格局，让大科学装置的共享红利辐射长三角全域。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副院长谭仁忠：
0: 上海光源关键的一些核心技术我们输入到合肥光源之中，这样的话由于光源的这个覆盖的属性不一样，我们是这两个光源有很好的互补性，技术上用户上的，所以这样的话更是长三角一体化可能一些必要性了。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
1: 是的，
0: 我们这个微信话题公布的时间，今天的话题呢，有一点特别。
1: 对，像张莹，我昨天晚上反思了一个晚上，没有理解
0: 我究竟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话题，是不是？今天是请大家总结一下这个动植物啊，为了不被人吃掉，究竟是有多努力。
1: 后来呢，思雨跟我就是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之后呢，我大概就理解了，因为你觉得其实动植物它有它自己的生长节奏
0: 是
1: 和一些特点，但是人类为了得到美食，是不是？
0: 对，然后动植物就跳出来，西巴，你们怎么那么馋，是不是？
1: 我们来举个例子吧，
0: 比如说折耳根啊，它的味道就非常的独特，它本身就是不希望啊有这些小动物去侵犯它，不要刨它的根，不要吃它。人就是馋到连折耳根从地里挖出来洗干净，那么奇怪的味道它都要吃。
1: 哎，很多人说香菜有那个洗洁精的味道，
0: 洗洁精，有些人是属于 DNA 里就觉得它是肥皂味
1: 哦，
0: 但是有些人 DNA 就觉得食指大动，以至于现在人类穷凶极恶都开发出了香菜泡面这种东西，
1: 好吃，
0: 然后香菜就跳出来说什么鬼，你们在干什么
1: 啊，贵州好像还有折耳根冰淇淋，
0: 对啊，
1: 折耳根饮料之类的、
0: 就是啊、所以在动植物看来人是多么穷凶极恶的一群东西，
1: 对，所以今天
0: 宇宙的大魔王
1: 是让我们广播前的听友脑洞大开一下，就是你可以来总结一下动植物为了不被吃掉到底有多努力
0: 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天热了，跑完步打完球，大汗淋漓想喝冰水，千万别猛灌，温差太大会刺激血管收缩，引发心绞痛甚至猝死，喝温水或淡盐水，小口慢慢喝，健康运动，科学补水。
4: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这个时段一开始要给喜欢沉香的各位朋友带来一则好消息啊！沉香我们知道是香料之王啊，但是如何选择好沉香呢，确实是一门大学问。
1: 嗯，
0: 朋友们，上周啊，我们就收到了广东茂名电白沉香协会的邀请，去溯源奇楠沉香。
1: 哦，
0: 我们这个消息播出才两天啊，后台已经受到了大家的这个广泛的热情。有听众朋友直接打电话来说啊，自己对沉香特别的感兴趣，但是并不是很懂，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趁着这次主持人现场溯源呢，跟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沉香。
1: 是的，那前两天没有来得及听节目的朋友现在也不晚哦，一定要听清楚了。
0: 是，
1: 就是我们的主播易可，他周四

0: 次呢将奔赴广东茂名溯源沉香，全程呢只有2到3天的时间，时间不长，但这次溯源呢，咱们主播亦可会为大家挑选的串呢都是沉水级的沉香。
1: 哎，自古就有一两奇难一两金的说法，那么这次选香亦可压力是有点大的，
0: 没错，
1: 因为这次对他的要求非常的严格，要当好我们的眼睛，用心为各位消费者挑选，不只是主持人一对一的精挑细选，还有沉香协会会长参与到现场的筛选，这样一来呢，就保障大家到手的产品和品质，还有它的品相啊，都非常好。
0: 是的，而且每一串沉香都要经过他们的筛选，比如说从这个结香度、油润度到香型，一丝一毫都不敢马虎，确保咱们拿到手的一定是正宗优质的奇楠沉香，让大家不踩坑不踩雷。所以大家现在赶快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你只要回复关键词沉香两个字，扫码添加权益官就可以微信进群了。
1: 哎，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去广东茂名去溯源沉香呢？因为在广东茂名这里啊，有1500年种植沉香的历史哦，要种植早，年份足，才能结出好的香，最后才能产出高油脂能沉水的奇楠沉香。那么现在重点来了，咱们的听众朋友专属福利，本次溯源专场的沉香产品整体价格非常亲民，相较于市面常见售价，优惠力度高，性价比也非常高，这次不用您花大价钱就能把它们带回家，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所以建议您现在赶快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公众号，并且在公众号里回复沉香两个字，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哦。
0: 是的，现在我已经看到就是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许多朋友都在回复沉香二字了，而且也在问这个溯源进度了，还有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可以把沉香群建好，可以互相交流呢？大家别着急啊，我马上就会把这个沉香群建立起来，跟着主播亦可老师探秘产地，探寻好香的朋友现在赶快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的公众号，回复沉香二字加权益官微信进群参与
1: 后续的溯源直播，选香实况专属福利全都在群里同步，锁定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有热乎的溯源细节，每一条都关乎你的沉香福利。
2: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3: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这个食品健康。随着大家对食品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那一些标注零糖零脂的食品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近期啊，关于写着零糖零脂的食品标签究竟是不是陷阱的讨论引发了关注。那有的食品呢会标注零蔗糖，这跟零糖有什么关系呢？那很多零糖食品当中使用的代糖又是否安全呢？我们共同来关注。
4: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李迪，
5: 这里呢有一个比较容易混淆的关键点，零蔗糖不等于零糖，一些产品呢打着零蔗糖的旗号，实际在配料中却添加了麦芽糖浆或者蜂蜜等，这些同样也是糖，有些呢升糖的速度甚至比蔗糖还快。
4: 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尹晓，
6: 现在还有一些无糖食品使用的是代糖，代糖是一些非营养素的甜味剂，这些代糖的成分呢它不参与糖代谢，不升高血糖，但是大家需要警惕的是这类产品它会影响我们的食欲还有这个对口味的调节。首先呢，这种相当于一个甜味的陷阱，让大脑对于甜味的需求会更旺盛，然后它可能将来从其他食品中摄取甜食的可能性会更大。另外呢，它会影响饱腹的信号，吃了这种甜味剂之后呢，从其他食品摄入热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
7: 专家介绍，根据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标注零糖或无糖并非数字意义上的绝对为零，而是有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每100克或100毫升食品当中，只要含糖量不超过0.5克就可以生成无糖，所以在国标框架下，零糖允许存在微量的糖。
8: 此外，断糖减肥、抗糖抗衰现在成为不少网友追捧的饮食潮流。这些戒掉主食糖分甚至水果，彻底告别糖分的饮食方式，真的有益健康吗？继续来听报道。
4: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李迪。
5: 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大脑和神经细胞最优先最主要的能量来源是葡萄糖，如果长期断糖，大脑功能不足，就会产生头晕、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减退。